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今天是5月31号，明天就是6.1了。那么儿童节，长沙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去好好感受一下。那么像长沙生态公园，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1啊，14周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啊，拿自己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学生证啊这些证件，可以享受免费游览步行区。你像这个车行区啊、极地馆啊、森林剧场，还有三大精彩的区域。另外像森林剧场每天还会上演精彩的表演，内容非常的丰富，连续3天，但是昨天已经过去了，还有今天和明天2天啊，大家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另外在实验湖景区啊，不仅孩子们可以好好的玩耍，还可以带上家里的宠物啊，比如说狗狗，来实验湖参加一场毛孩子的超级大联欢。还有就是咱们的阳湖湿地公园也开启了这个湿地鸟影飞羽寻踪观鸟专场招募活动，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9:30到11:30。那么在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我们都知道这里风景非常的美，而且这个湿地嘛，鸟非常的多，也是大家接触自然认识鸟类的一个好去处。那么3个地方3个活动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自然，去和动物亲近，去感受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一次次恋爱说是过去，其实都留在了脸上。人是怎么老的，就是这么老的。胭脂粉都是白搭，描画的恰是沧桑，是风尘中的美，每一笔都是欲盖弥彰。
1: 美闻人间经典分享，《长恨歌》，王安忆作品精选。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吴锦。那么今天是5月31号，明天就是六一了。那么记者从同城旅游获悉呢，今年六一咱们湖南省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增长了超58%。那么家庭出游的需求是集中释放啊，全省的这个文旅市场活力持续上涨，尤其是省会长沙表现尤为亮眼啊。长沙亲子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大幅增长131%，也成功跻身全国亲子游增幅最快的目的地第四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与此同时呢，像张家界、岳阳、湘西、衡阳这些市州啊，依托世界级的自然景观、深厚的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也持续丰富了这个亲子游产品的供给。所以这个六一你会在长沙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感受长沙的好吃的好玩的。也不知道大家六一给孩子是如何安排的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一起和我们来互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8:30。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10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6: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5: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8: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9: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9: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0: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1: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今天是5月31号，距离高考就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现在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大家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那么湖南交通频道在这里也特别倡议，高考当天呢，大家尽量少开车，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么如果开车要经过考点的话，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给他们营造一个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如果您也想加入2026爱心送考，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参与我们的报名配对。还有每年我们联合长沙交警给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那么从本周末开始发放。那么有了这张通行证，高考日在交通拥堵的路段、限行的路段都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会优先疏导。爱心通行证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浮泉也愿您金榜题名，圆梦理想的大学。夏天到了，很多男生是不是跟我一样

样，那就是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然后不穿袜子，因为在湖南夏天天天穿袜子，这个天气特别热啊，每天不停的得洗袜子也很烦。那么给大家推荐一双夏天非常舒适的鞋，那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它比运动鞋要透气多了啊，整个是360度全镂空的，然后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都不闷。而且它比凉鞋还方便，为什么？像这个下雨天啊、暴雨天啊，你可以直接去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最重要的是，它比咱们家里的拖鞋还舒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是云朵这个软弹的材质，上脚就像踩在这个棉花上，你暴走一天去逛街，脚也不带酸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一个透气孔的设计啊，炎热、潮湿这些环境下都可以来穿。一双目前咱们金木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只要139元，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啊，大家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金芒果三个字，选择你心仪的商品来下单。

暮色前动，春草萌芽。完整的人生应该兼具这两种至高的境界，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像现代人一样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0: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钟馗。
3: 很久以前，降妖除魔者钟馗拯救众生，魁梧帅气，
4: 长得也不一样啊。
2: 哪吒、杨戬、大圣我们都看过了，钟馗这一位地府顶流终于要正式的 C 位出道了。他手持桃木利剑，腰藏罗盘符咒，身披北斗七星法袍，扶腰荡邪毫不手软，堪称是地府战力天花板。这就是原创动画电影当中钟馗的形象。这部作品啊，曾经拿到过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的提名。
5: 别怕，我们不是妖怪，我们是神
2: 蓝汪汪和胖嘟嘟，牛头马面萌萌哒。这个故事的设定就是这样，人间少女初九意外撞破了河阳城主的妖怪身份之后被追杀，危急关头他被地府的捉妖天师钟馗所救。初九来到地府之后呢，发现这里完全不是想象当中那种阴森恐怖的样子，这里有神界顶流通灵儿，还有温柔的梦娘，有憨萌可爱的牛头马面，一个充满奇趣的地府冒险之旅就此展开。
6: 这儿是钟馗府，是地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4: 地府
2: 钟馗这部电影的导演王羽锡和黄山川曾经参与过姜子牙这些重量级的国漫项目，这回他们选择钟馗。导演王羽锡坦言说，大家都听说过钟馗，但动画里没人做过他。导演黄山川还透露说，电影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用刺绣的镜头来表现一段回忆，这种动画的呈现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尝试。
7: 不能让人间知道妖怪和地府的存在，这是钟馗的规矩。
8: 钟馗，
9: 妖怪啊！
4: 我想跟你学法术，保护身边的人。
2: 从《大圣归来》里的孤胆英雄，到《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再到《新神榜》杨戬。封神宇宙的再构，国产动画已经搭建起了让我们影迷津津乐道的神话角色矩阵，钟馗又上新菜了。
7: 我在捉妖，别来添乱。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钟馗定档5月30日。
7: 谁是你师父？别乱扯。

今天是5月31号，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7天的时间了，现在是孩子们备考的最后阶段，我们也希望家长和考生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的车辆，也特别倡议大家高考日咱们尽量少开车，或者就选择绿色出行，那么爱心让行送考的车辆啊，如果您开车到考点周边，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也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94年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正值那年香港大球场建成，谭咏麟受邀再次举行3天的连场演唱会。主办方希望为最后一场演唱会创作一首脍炙人口的新歌来压轴送给粉丝，这个任务交给了作词人向雪怀。正当他为创作灵感苦恼时，突然想象着4万人依依不舍离开的感人画面，

想象着讲不出再见的感动情景，创作出了这首乐坛经典《讲不出再见》。歌曲自发行以来迅速走红，也是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品，在中国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常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承载着毕业生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曲成就20世纪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离歌。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目前呢，全省高速公路除了部分施工路段有施工之外啊，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另外，省会长沙通行状况良好，路面上有任何的动态，也欢迎各位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记者昨天省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将于明天6月1号启动。湖南省样本为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是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库为抽样框，采取分层和系统抽样，直接抽取部分人群作为跟访对象。通过长期的跟访和调查，了解其迁移、生育、就业等情况，以精准掌握人口变动情况，科学制定民生相关政策，比如托育服务、生育补贴、教育资源配置等等，是非普查年份人口抽样调查的重要补充。那么调查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死亡状况、儿童生活状况等等。调查员呢将采用电子采集设备入户询问，当场填报。省统计局人口社科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调查旨在加强人口统计和动态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年度流动留守儿童的统计监测，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信息支撑。为了给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考生营造安静、舒适、温馨的考试和休息环境，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等三部门倡议，请按下静音键，营造安静的备考空间，请添采绿色路，打造顺畅的通行环境，请共筑爱心网，守护温暖的城市底色。昨天，喜相逢长沙杜甫江阁沉浸式互动诗境漫游正式亮相，以沉浸诗意和浪漫意境，给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诗意相逢。夜游呢，以杜甫暮年漂泊潇湘为创作背景，通过文化科技赋能杜诗文化体验空间打造，以流动光影镌刻千古诗章，实现转角遇诗情，步步有相逢的沉浸式游览体验。昨天晚上，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季后赛1/4决赛第二回合再战两场，其中呢，湘潭队以91-88击败永州队，怀化队则以85-82险胜郴州队，两支队伍成功晋级半决赛。其中呢，怀化队在中场前4.5秒，由米建瑞在三分线外起跳出手，投入了绝杀三分球，帮助怀化队晋级四强。当地时间5月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冠决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和阿森纳120分钟战成1-1，点球大战呢，巴黎4-3胜出，蝉联了欧冠冠军，本季获得法甲和欧冠的双冠王，巴黎队队史第二次获得了欧冠冠军，那么阿森纳队史第二次获得了欧冠亚军。昨天下午，裁判员马宁、傅明、周飞正式启程，奔赴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展赛事的执裁备战工作。中国足协为三名裁判员举行了出征壮行仪式。在本届世界杯，马宁、傅明、周飞分别以主裁判、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裁判。

0: 判员名单。昨天中超联赛第十五轮开踢，成都荣城1-0胜山东泰山。那么先赛13分优势领跑积分榜。那么上半场呢，罗穆洛角球助攻如萨打进加盟荣城后的首粒进球，最终呢成都的荣城1-0战胜山东泰山。而另一场比赛，北京国安3-2战胜了重庆铜梁龙。网球方面，北京时间5月30号法网女双第二轮，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配合前署以6-1、6-1战胜了维尔戈和科尔帕奇组合，成功晋级女双16强。北京时间5月30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激烈的角逐当中获得第8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泉，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安东尼。让鼻子发痒的是春天，风从袖子过的是夏天，天空凛然耸立的是秋天，等到发觉的时候，冬天已经过了大半。

0: 消失。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那么大家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啊，有的朋友特别讲究，会选择有机的食品。那么目前呢，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文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购买有机产品的时候啊，咱们务必要看一看产品外包装标注的带有绿色圆形的中国有机产品的标志，另外标志后面还附有18位的数字有机码。大家也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有机码查询，你来输入它的有机码，直接能查询到这个产品认证信息的真伪啊。如果你发现它的有机码过期了，或者是有这个假冒有机认证的信息，直接可以拨打12345和12315向政府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举报。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啊，市场上部分的产品它仅仅标注了有机种植或者是有机方式培育啊，这不是真正的有机产品，这些都是一个模糊的宣传啊。还有就是最小的销售包装上啊，因为你去超市买有大袋子，拆开还有小袋子，如果这个小袋子上它没有加入中国有机产品的标识，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机码，那么就不属于经过认证之后正规的有机产品。所以大家下次再去超市购买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区分，不要花了大价钱而上当受骗。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

0: 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吴锦，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持续1个月啊，有一家国家5A级的景区将对湖南人免票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那就是咱们隔壁啊，江西的三清山啊，相信很多湖南的朋友都非常的了解。那么免票的时间是从6月15号到7月15号啊，只要大家拿这个居住证啊、身份证啊，还有社保缴费证明这些证件就可以免费入园，但是这个所到的钱咱们需要自己来花。还有就是孩子啊，12周岁以下的这个儿童，这个联门票带这个所到联票都是0元。三清山大家都知道是国家5A级的景区，里面的这个山峰俊俏挺拔，另外呢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啊，规模也比较宏伟，种类齐全。你看这个免票的时间一直会持续到7月15号，所以大家呢在暑期的时候可以安排去一趟三清山。你看周围其实去了三清山，连庐山啊等等啊这些有名的景区大家可以一块儿来逛一逛，不要忘了时间是6月15号到7月15号。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7: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早上好，我是吴锦。今天是5月31号，距离高考还剩7天的时间，现在就是考生备考最后的阶段，也希望家长和考生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又特别倡议大家，高考日咱们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啊。如果开车的话，记得要爱心让行送考的车辆，经过考点的时候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如果大家也想加入到2026爱心送考，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参与到报名配对。还有每年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合长沙交警给大家准备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本周末现在已经开始发放了。还有的朋友在问我们领取的时间和地点，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发送通行证三个字来查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给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的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藏于月，福于全，月藏福全，一路守护每个梦想，月藏福全，愿您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0: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天咱们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正在长沙全程免费发放啊。那么好多朋友还在问具体去哪儿领呢啊，然后这个发放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呢？那目前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连线记者宏伟。宏伟你好。
1: 哎你好吴姐啊，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省会长沙开福区开福四路上的叫做龙门里。哎呀，这个龙门里，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我觉得一定是有讲究的。
0: 听着名字就很吉庆。
1: 高考马上来临嘛，鱼跃龙门，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啊，是到达我们这个点呢，在领取我们的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在我身边正在忙碌的、紧张的登记的是程女士，你好。哎，请问一下，您的孩子在哪里考点？在哪里？
2: 雅礼。
1: 在雅礼哈，您家住哪里？
2: 北城。
1: 住北城，路程还是比较远的啊，路上还是担心有些堵车什么的，所以过来领这个通行证是吗？
2: 对对对。
1: 您是从哪里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呢？
2: 公众号。
1: 公众号啊。好好好，您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搞了多久了吗？
2: 我写一下。你刚刚听他们说20几年了吧。
1: 哦，哎，我看你那写这个心愿牌啊，祝女儿心想事成啊，这个金榜题名是吧？
2: 对对 对, 对。
1: 哎，好的好的。现在呢，在我们这个点上啊，我们除了这个领取通行证之外呢，龙门里这边啊，也是为考生家长们啊，非常贴心的准备了这个许愿牌，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许愿牌上写上考生的姓名，然后写上心愿啊，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祈福的这个活动啊。确实整个的这个现场看起来还是非常热烈的。告诉大家啊，那您如果是要到龙门里这边来领取我们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呢，您可以直接乘坐地铁1号线，从1号口出来，步行呢也就大概啊是大概啊5分钟的样子啊，5分钟的样子，50米啊，50米就可以抵达我们的这个现场啊，现场还是非常的热闹的啊，大家可以赶紧抓紧时间过来。当然你要停车的话呢，也可以把车辆啊停在龙门里的地下停车场，或者是停在靠北边的这个免费停车场啊，这边呢都是可以的，但是会要步行一段距离。我个人建议您呢还是乘坐地铁1号线，从1号口出来之后呢，直接可以到达我们的龙门里来领取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天气很炎热，但是呢家长们的热情啊是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调动起来了。确实啊，今天也是这个活动得到了大家，今年是第26年，20多年啊一如既往的热烈的追捧啊，所以在这呢也是向大家的这个支持表示感谢啊。另外也借此呢祝我们今天讲这个活动啊都能够圆满进行，然后呢孩子们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宏伟在龙门里继续等待着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到达开福寺的龙门里来领取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了。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宏伟啊。还有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咱们直接来发送通行证3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像宏伟啊、志勤啊、赵宇啊都会在现场陪伴大家。
3: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真水无香，舒婷诗歌作品节选。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唤醒普遍的忧伤，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这样优美的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浅滩和礁石。于是在封面和插画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0: 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5: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钟馗。
6: 很久以前，降妖除魔者钟馗拯救众生，魁梧帅气，
7: 长得也不一样啊。
5: 哪吒、杨戬、大圣我们都看过了，钟馗这一位地府顶流终于要正式的 C 位出道了。他手持桃木利剑，腰藏罗盘符咒，身披北斗七星法袍，扶腰荡邪毫不手软，堪称是地府战力天花板。这就是原创动画电影当中钟馗的形象。这部作品啊，曾经拿到过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的提名。
8: 别怕，我们不是妖怪，我们是神
5: 蓝汪汪和胖嘟嘟，牛头马面萌萌哒。这个故事的设定就是这样，人间少女初九意外撞破了河阳城主的妖怪身份之后被追杀，危急关头他被地府的捉妖天师钟馗所救。初九来到地府之后呢，发现这里完全不是想象当中那种阴森恐怖的样子，这里有神界顶流通灵耳，还有温柔的梦娘，有憨萌可爱的牛头马面，一个充满奇趣的地府冒险之旅就此展开。
9: 这儿是钟馗府，是地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7: 地府？
5: 钟馗这部电影的导演王羽锡和黄山川曾经参与过姜子牙这些重量级的国漫项目，这回他们选择钟馗。导演王羽锡坦言说，大家都听说过钟馗，但动画里没人做过他。导演黄山川还透露说，电影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用刺绣的镜头来表现一段回忆，这种动画的呈现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尝试。
10: 不能让人间知道妖怪和地府的存在，这是钟馗的规矩。
11: 钟馗，
12: 妖怪啊！
7: 我想跟你学法术，保护身边的人。
5: 从《大圣归来》里的孤胆英雄，到《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再到《新神榜》杨戬。封神宇宙的再构，国产动画已经搭建起了让我们影迷津津乐道的神话角色矩阵，钟馗又上新菜了。
10: 我在捉妖，别来添乱。
5: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钟馗定档5月30日。
10: 谁是你师父？别乱瞅。

0: 此时此刻，我们的2026爱心送考通行证啊，也正在发送当中。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回复三个字“通行证”啊，到哪里领取呢？领取的时间截止到几点呢？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在这里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

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 The Moment 就是他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他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要不要暂别的纠结，他希望用一首歌把心里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 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两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早晨的10:01，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翟迪，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现在呢正在全程的免费发放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知情，来看一看交警支队点现在发放的情况怎么样。一起来问候一下知情，你好。
5: 嘉宾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执行是在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的一楼啊。说实话，我呢是今天8:30到达的现场，但是我到了以后呢就发现长沙交管大楼的这个一楼啊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因为有好多名的这个家长呢早早的就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他们都想要领取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然后呢执勤就拿着这个易拉宝啊，包括还有一些桌子啊，也要做一些准备工作。这些家长们真的是特别贴心啊，主动过来帮忙，然后呢还告诉我说，哎，执勤你不用跑啊，慢慢来，不要摔跤了，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然后我就问啊，我说，哎，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呢？因为我们发的通知啊都

0: 是说今天上午9点会在支队。他们就说，哎呀，生怕到时候领不到了，还不如早一点来拿。而且呢，他们也特别说，觉得交通频道的这个安排啊很贴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可能有一些家长啊周一到周五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他们说星期天也设置了，星期一星期二也设置了，感觉特别的方便。另外在这里呢，志晴还要特别来提醒各位哈，如果您现在还在赶过来的路上，那志晴就要告诉大家了，我们怎么来停放您的这个爱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在这个导航里面搜索长沙交管支队，那选择从哪个门进呢？刚刚有一些家长也特别问到我说，哎，好像从橘子洲大桥如果是从河东直接过来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停车场的，就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西门。西门呢是所有的这个社会车辆都可以开车进入的，那如果您是步行的话，不管是南门还是西门都是可以进入的，这一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而且特别告诉大家，那么从今天早上8点半我们呢也会在这里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当然啊通行证呢是先到先得，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么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在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时候呢，发现啊有这个爸爸来领取的，有妈妈来领取的，也有爷爷来领取的，甚至呢还有的家长带上了考生的弟弟或者是妹妹们。那大家呢都是说，首先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刚刚有一位小朋友哈，小学6年级的一个考生的妹妹，她就告诉我说，她希望她的姐姐能够考上清北。所以呢，大家对于考生们的这个祝福啊，确实也是非常的真切。还有一位家长，刚刚呢是拄着拐杖来到了现场，我就特别跟她简单的交流了一下。这位家长告诉我说，她是前段时间在送孩子的路上呢，不小心摔了一跤，所以呢现在呢也正在一个恢复期。他今天呢之所以要来领这个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也是希望能够给他的孩子一个惊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孩子并不知道他可能在高考期间会接送他，然后他还特别的告诉我说，不管考上什么大学，不管是211还是985啊，他希望孩子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了。所以我今年感觉到各位家长朋友啊，真的都是喜笑颜开的，大家都是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考完了哎，就要放松心态，考之前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应对。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呢是在全程发放当中，如果您是在河西，如果您是今天想要领取的话，请大家来到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的1楼，志晴今天都会在现场等候各位。但是记住一点，先到先得，那至少吧我会待到下午3点钟哈，所以呢也请大家提前安排好时间。好的，翟迪，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谢谢知情，非常辛苦啊，周末的时候早上8点半就来到了发放的现场。当然刚刚讲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是可以开心快乐每一天，所以高考在即，放松心态，也提前祝所有的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在今天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各位家长可以在今天早晨9点到下午5点之前前往长沙公安交管支队1楼，长沙市开福区开福4路160号龙门里龙王宫领取。今明两天也可以前往湖南高速集团总部中心 ETC 客服网点、湖南高速集团9峰小区 ETC 客服网点领取，时间同样是早晨9点至下午5点钟。6月2号、3号两天，工商银行岳麓山支行营业室、工商银行司门口支行营业室、工商银行马王堆支行营业室等10个工行营业点也可以领取具体的。

0: 时间呢还是早晨九点至下午五点钟。湖南交通频道建议大家高考期间与工作日重叠，要提醒爱心车主们尽量错峰上班，经过高考考点路段时不鸣笛多让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考生加油。如果您没有领取到绿色通行证，也可以凭借考生准考证向就近的长沙交警或者其他警种来求助。送考途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高考应急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竭诚为大家服务。另外呢，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将于6月2号上午在长沙风帆广场举行，欢迎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新媒体矩阵收看，也欢迎广大考生和爱心车主参与到2026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以后我们乘坐南航航班从长沙前往吉隆坡，再也不用熬夜飞行了。6月10号到6月30号，南航对长沙飞往吉隆坡航班进行时刻换新，由夜航调整为白班直飞。那么在换新之后，周日航班早晨9:55从长沙起飞，下午2:50抵达吉隆坡，回程是下午4点从吉隆坡出发，晚上9点回到长沙。其余班期去程是早晨10:05从长沙起飞，回程还是下午4点从吉隆坡出发，晚上9点回到长沙。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弘扬科学家精神，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科技高峰，奋进15科技补新篇，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长沙主场活动在岳麓山实验室举行。据了解，为了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湖南省市县三级科协组织还将联动开展科技志愿服务、科普进校园、学会交流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我们最后来了解国际方面的资讯。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业船舶还有邮轮以及其他的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且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国外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的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此前，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且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当地时间5月30号，被俄军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后，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将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来更新相关信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啊，高速公路方面，沪昆高速谭绍段月塘收费站附近以西106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事故，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各位提前留意。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

0: 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2: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7: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4: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5: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4: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5: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7: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6: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7: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6: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7: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8: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9: 湘江漆。
1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2: 10点20分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陪伴各位自驾周末。再过十几个小时啊，就到了六一儿童节了。我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或者你们家的小朋友期不期待。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已经进入到提前过节倒计时的一个模式了。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去到我们家楼下的小超市，准确说应该是从周五开始，你会发现零食货架基本上是快被扫荡一空了啊，打引号的，因为全部都是家长小朋友去买六一礼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我觉得最近这几天确实天气非常给力，也很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你像今天就是白天晴天见多云，太阳还是很大方的，虽然说露出了笑脸，但同时又没有特别特别晒。我看了一下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1度，非常热情哈。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带着孩子外出游玩的话，记得一定要把防晒帽啊，还有包括防晒霜啊涂好戴好，不要晒伤。包括明天依然是早晨晴天的天气，气温最高会达到33度，所以所有出去玩的家长和小朋友，记得一定要戴好遮阳帽，涂好防晒霜，然后多喝点水。也提前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翟迪要给大家一个一个说说看哈，在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包括自己提前过儿童节去到哪些地方玩呢？首先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就是靖冈古镇的童梦嘉年华。那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靖冈古镇是推出了童梦嘉年华六一亲子趣玩季，主打的就是国潮互动、亲子演绎、民俗游戏，还有动漫狂欢。那具体和大家说说这里有哪些可以玩的。一个是童梦大剧场，

这里有小丑魔术，有变脸喷火轮番上演，还有儿童欢乐剧和综艺专场，也值得我们去期待一下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叫做晋港百戏局。这个百戏局是干嘛呢？我觉得就是参与感比较强，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滚铁环，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啊。还有什么敲铆钉、拍洋画，全部都是80后的经典童年游戏，童年的回忆杀，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告诉他们爸爸妈妈小的时候都在玩些什么。还有像射箭、投壶、套圈这些古风运动也全部都安排上了，可以在这里玩耍，赚取进港商票，同时拿这些商票还可以去兑换礼品。另外如果你很喜欢动漫的话，游客服务中心有哪吒、敖丙、太乙真人这些国漫的顶流天团，他们会手持一个进港次元地图的集章打卡，我们可以完成英雄挑战，这样就可以赢取丰厚的商票，同样也是可以去兑换礼品。总而言之，这里可以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我们从市区出发大概5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了，直接导航进港古镇就可以。如果停车怕麻烦，你也可以乘坐公交车116路就可以直达。总而言之，这里就属于大人小孩都可以参加，毕竟每个大朋友的心里不管几岁永远都是开心万岁。对于小孩子来说呢，每天都要过六一，那在六一包括明天放假的这个时间里，连着周末三天，也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陪着孩子，跟着孩子找着你自己的童年。

0: 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车贴怎么来领取？今天距离高考是只有7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放平心态。那如果你想要去领取通行证的话，想要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具体的去领取，时间是什么，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就这三个字啊，通行证，就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去查询了啊。想要了解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具体领取时间和地点，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那在今天也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领取了，像此时此刻智勤就是在河西的交警支队啊，大家可以发送通行证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这个时间和地点哪一个地方离你更近，哪个地方你更方便去领取。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刚才说到绿色通行证的发放，其实从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在全市有很多地方也是已经开始进行发放。那此时此刻赵宇在哪里，我们来问一问，看看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大宇你好。
4: 翟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儿天气不错啊，天气不错，是一个合适领取绿色通行证特别好的一个日子。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三一大道湖南高速集团总部 ETC 的客服网点这里啊。咱们今天上午呢是从9点开始领取绿色通行证的，因为它这个 ETC 的这个客服的这个营业时间的话呢，它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所以呢9点咱们这边是正式开始领取。但是呢我是8:30到的这里，已经有家长已经是在门口在排队等候了啊，确实是。

0: 非常的迫切的想要领取到这个通行证，之前还有家长还一直在问这个通行证，领取以后该怎么办，贴在哪里？跟大家说一下，还是要贴在这个副驾驶这个上边的这个玻璃窗外啊，这样的话呢，便于这个在送考期间的话呢，能够交警啊其他的这个涉车辆能够有效的看到这个通行证。有些家长说，我能不能放在车里边？不是不行，就是因为它这个玻璃反光以后，您放车里头这个观看的这个效果，看到这个效果肯定是不明显的，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领取以后呢，您先收好。
1: 啊，零到送考的前一天晚上把它贴到这个副驾驶外边的玻璃窗上，就是以前咱们说那个年检标志那一块那个地方，这样的话呢是比较醒目的，而且的话呢，交警能够一眼也能够看到这个送考车辆的通行证。另外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啊，通行证的这个领取领到以后呢，也是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因为很多路段的话呢，在考点的周边道路，它实行了实际上就是实行了一个全封闭的交通管制。它这个呢，第一个是 确保这个考生，一个安全的能够顺利到达考场，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外围的这个分流的线路呢也会比较好，进行一个设计。还有就是要确保考试周边的考场的一个安静的一个考试环境。所以说呢，车辆的话呢，它只能够是到达一个规定的一个点把考生放下以后，然后呢，考生自行进入这个考场区域。当然，每个考场它所划定的这个区域它不一样。 肯定不会说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正中间把您一路给拦下来，肯定所有的考试的车辆、送考车辆能够是到考场附近以后，就近靠边停车将考生放下，然后呢自行步行进入考场，这个是没问题。咱们这边呢 ，ETC 今天上午这个在高速集团总部的这个客服网点的领取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已经是有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个登记表格，那差不多得有100多人的一个表格，已经是领得非常非常的多了。 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领取的话呢，今天明天都能领，但是原则上是这样的，是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还是要赶早。而且今天周末啊，相对来说呢，可能领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安排应该会充裕一些，也是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考生家长或者是有送考的爱心人士的话，早一点点来，早点领完啊，心里也早点踏实。 还有就是呢，跟大家说一下，您到这个ETC这边来了以后呢，除了能够来领取这个咱们的绿色通行证，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同时呢，其实您有些什么 ETC 的服务咨询啊，或者是甚至要办理这个ETC的这个卡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刚才在这里守候着的时候，就是有个家长领完这个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以后，还问一下，哎，我这个能不能办张 ETC 的卡？咱们的工作人员啊， 时刻的准备着为大家服务好，您有 ETC 方面的这个咨询或者是有办卡的需要，都可以来问。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我这里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周末周日都是上班的，高速集团这个停车坪呢非常的方便，特别好停车。这个车现在的停车位也是很富裕的，大家这边来以后停好车辆，然后走到 ETC 的客服中心这里来领取通行证，非常的方便，也
2: 祝愿这次的领取大家都是顺顺利利，咱们的考生也是顺顺利利。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谢谢大宇，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查询到绿色通行证的具体领取时间和地点，来择近择优选择。另外，如果你想参与到2026的爱心送考当中，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报名配对， 关键词是送考啊，报名配对，参与到送考当中。这个时候也要提醒大家，省会长沙劳动路东塘道侯家塘的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各位提前留意一下。
3: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4: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
5: 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6: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 成功。
7: 大家好，我们是海归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91.8，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继续回到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六一儿童节啊，这三天的休息时间我们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到靖港古镇的。那如果你不想去到这么热闹的地方，想要去找一些心灵的归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个人看了以后还蛮感兴趣的，就在今天晚上7:30长沙音乐厅湘江大厅会上演一场不用画笔全靠音符的奇妙音乐会，应该是动物世界交响音乐会，叫乐会生灵。这个节目单还蛮用心的，它是选择了几个非常有名的古典音乐的选段，比如说在上半段它是用安徒生童话所创作的管弦乐卖火柴的小女孩拉开了序幕，用细腻的音乐就讲述那个寒冬当中的故事。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曲组曲，学音乐的小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就是法国的音乐大师圣桑在1886年所创作的动物狂欢节，就是跟在其后去演奏的音乐。在这个音乐当中，你可以听到狮王的威风凛凛，可以看到笨重的大象，跳跃的袋鼠，一直到静谧的水族馆，还有优雅的天鹅。可以说它绝对是古典音乐当中最欢乐最诙谐的管弦乐组曲，很好听。如果你们很喜欢古典音乐，或者是想带着孩子去进行古典音乐的启蒙的话，这个演出真的不错。这是上半场，然后下半场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叫彼得与狼。可以说在这个音乐当中呢，每一种乐器它都是一个演员，所以如果你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听完整场音乐会，整场交响乐团的话，那你可以把整个交响乐团的乐器就全部都认全了，因为下半场真的还蛮有趣的。而且这一次还特别搭配了俄罗斯原版的高清视频，是音画同步的，所以如果你担心小朋友只听音乐听不进去的话，也完全可以放心，它可以让孩子听得进去看得明白。而且票价也是很亲民，票价最贵是180块钱，最便宜是50块钱。那如果今天晚上7:30的这场已经售罄也没有关系哈，明天六一当天在湖南大剧院的4楼小剧场还有一个叫奇趣音乐会六一亲子音乐会，这里面呢就可能会更偏现代一些，因为它这里是主打的经典动漫串烧，还有孤勇者的大合唱，还有诗词歌曲的吟诵，最后全场合唱浏阳河收尾，这个相对来讲就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很适合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去听听歌，跟着一起唱唱歌，找找我们自己的童心。这是两个音乐方面的推荐，一个是

来吧，继续给大家介绍哈，这个六一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到哪里？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舞台剧、音乐剧，如果你觉得孩子坐不住，想找一个能让孩子满世界疯跑、看动物的场子，那必须去长沙动物园呀，是不是？长沙动物园在这个六一期间，能够满足孩子去看大象、看大熊猫、看老虎的原始愿望啊，比任何一个游乐场都靠谱。活动是从早晨9点钟开始，建议大家早点去。如果今天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明天上午也可以，因为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1号，14周岁以及以下的儿童凭借着他们的有效证件可以免费游览步行区，然后一名成人可以带着2名免票儿童。同时我觉得更加贴心的就是园区同步发放了100万六一优惠代金券，可以用于极地馆、动物投放点还有萌幼乐园等园内的消费项目。每天11点半就会有花车巡游准时发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选择啊！如果你想体验一把不一样的角色互换，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各种杂志、小说、电视剧里面看到和孩子角色互换，把选择权交给孩子，可以去到长沙海底世界啊。因为他们在六一期间推出了一个活动，叫做小孩来当家。每天上午啊，帆船广场会举办一个专属的入园欢迎仪式，工作人员呢会给小朋友佩戴一个小当家的专属胸牌，给家长贴上今天听娃的趣味标志，还蛮有意思的，让小孩子去体验一把预备家长训练营。比拼什么呢？有一些生活技能的学习，还可以去让孩子全面的锻炼观察力和协调力，顺利通关之后就可以解锁职业体验，比如说小小饲养员、小小讲解员、小小检票员，每一个工作都可以赚取海金币去兑换礼品。这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长沙海底世界。那另外呢，如果去到旁边的世界之窗，世界之窗在六一期间

也是上线了直播间的专属优惠，儿童票很便宜啊，只要61块钱就行了，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261块钱。如果你经常去世界之窗玩的话，就会知道这个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另外呢，新概念水公园会提前开放，凭借着门票就可以免费玩了。还有人气 IP 大湾机也是空降园区，会开展见面会、巡游，还有一些趣味的运动会，还有临时大作战的游戏也会全面的开启。总而言之，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我所工作的地方马栏山的周边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可以非常开心游玩的。如果你是住在马栏山周边三一大道附近的话，也可以带着孩子过来玩一玩。

0: 再给大家说个游乐场啊，就是长沙方特，他们是选择用无人机来点亮夜空，庆祝这个六一儿童节。5月30号到6月1号，每天晚上9点钟，园区会上演2000架无人机《熊出没》的主题光影展。亲子票呢也是比较便宜，一大一小199.9元，夜场票是99.9元。在白天的时候间呢，还安排了《熊出没》的人偶见面会和主题剧目的演出，对于小朋友来说，年纪比较小的还是比较友好的。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六一儿童节如果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话，记得一定要带好有效的身份证件。为什么？因为真的会便宜很多，福利很多地方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像是长沙实验湖，他们在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啊，3天的时间，你携带着这个孩子的有效证件，可以免除一名14岁以下儿童的门票。这个门票呢是含大门票、玻璃桥、游船、绿野仙踪以及攀爬乐园等项目，就是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省一笔钱。长沙实验湖就是一次性的帮你解决了。另外呢，像橘子洲也是一样，你带着儿童的证件啊，是12岁以下的儿童证件，去观光小火车、还有水陆两栖车以及包车，都是有多项服务的。儿童很多时候是免费，还有小火车是有半价。大家可以到了现场之后去咨询详细的一个免票或者是打折的一个优惠情况，但总而言之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好孩子的有效的身份证件就可以了。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

0: 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来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75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高考。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是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今天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是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各位家长可以在今天早晨的9点钟至下午5点钟前往长沙公安交管支队1楼长沙市开普区开普四路160号龙门里龙王宫来领取。今明两天呢，也可以前往湖南高速集团总部中心 ETC 客服网点、湖南高速集团九峰小区 ETC 客服网点来领取，时间同样是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此时此刻呢，开福四路160号龙门里龙王宫这个领取点的情况怎么样呢？宏伟正在现场，密切来问候一下老客子宏伟。宏伟哥你好。
2: 哎，詹妮你好，大家周末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省会长沙开福区开福四路的龙门里。说实话，我发车贴20多年了，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2: 这一晃好像说了自己好老了，还在发的。
1: 但
2: 是呢，每年，对，每年都得到大家热烈的追捧啊。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龙门里的这个龙王宫的这个广场门口。那现在呀，还有非常多的考生家长呢，到现场来领取我们的车贴。这个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确实啊，在现场来看呢，从今天早上大概7点多就有考生的家长在现场来了。可以说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对交通频道确实是非常非常之信赖的。大家到了现场之后啊，可以从开福四路，其实具体这个位置非常好找，就是开福四的西边啊，开福四的西边呢就是龙门里。对对对，是这里，来来来，您坐，登记登记，这里，好好好，来请教您一下，您的孩子在哪个考点？
3: 我在明德，还有一个在地质专修，我有两个
2: 孩子啊，两个孩子都高考，双胞胎呀、啊，
3: 对对对对，哎呦呦，
2: 两个孩子在两个学校哈、啊，现在考生的状态怎么样？
3: 还好，
2: 还好
3: 啊。对，
2: 赵香玉，还有一位叫赵香芝，是吧？
3: 对。
2: 哎，两个女孩吗？
3: 对，两个女孩。
2: 哎呦，就您太幸福了，这个祝孩子考好，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
2: 您是从什么途径知道我们在发放这个？
3: 我是在那个网络推送或者是群里面搬着的，要不就校园群的，对对，你们这边这是最早的嘛？
2: 我
3: 5月31，在搞这个交通频道，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是交通频道搞这个活动，对对对，一直知道，但是在实际的话，就是在因为之前早几天就打听到这边是最早的，还有个6月3。
2: 看来早就知道我们一直在搞这个活动，今年终于轮到自己的孩子高考了。
3: 对对对对对，
2: 祝孩子考好，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是刚刚呢采访这位赵爸爸啊，这个赵爸爸呢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分别在两个学校要送考。哎呀，爸爸妈妈会要分头出动。确实呢，考生家长看起来是胸有成竹啊，是完全没问题，孩子一定会考好的，并且今天呢，龙门里这边啊也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除了我们在现场领取这个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之外呢，并且他们还有一个非常的巧思啊，一个环节的设计，可以有一个心愿牌。然后呢，我为什么刚刚知道那两个双胞胎的女儿的名字嘛，就是爸爸一边在写，我一边在看。把心愿牌写好之后呢，可以有一个小的一个祈福的一个小仪式啊。然后呢，这也是考生家长啊，我想这个全权父母心嘛，都想孩子能够考好。所以在这边呢，大家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心愿之旅，所以赶紧来到啊开福四路的龙门里来领取我们的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天气也很好啊，再度告诉大家怎么来啊，我个人建议大家呢还是乘坐地铁1号线直接1号出口出来，大概不到50米的一个步行的距离就可以直接抵达龙门里，非常的方便。 在这边呢，您领了车贴之后啊，还可以走走逛逛，里面的这个文创啊，这个奶茶咖啡啊，包括长沙的大碗茶呀，这个大杯茶呀，一杯八年的冷凿的，这边都可以喝到啊，可以尝到。确实，在这边我是第一次来，我感觉还是挺新鲜的啊，并且整个的设计呢也是挺好的，并且在整个的龙门里这个商业街里面啊，我是看到呢，有非常多的龙门里跟交通频道联名的对考生的祝福，抬眼就可见，到处都有啊，非常的清晰。在我的面前就是有一个大的龙门，上面就写着高考大吉，然后呢，左边是激涨青春，右边是自信登场啊。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些巧思跟设计呢，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所以赶紧来，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啦！小弟，
1: 洪雷老师，我还有一句话想问你啊。一开始你说到你发放爱心车贴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啊，20多年，你从自己是一个青春小伙子，还没有当爸爸，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送完自己孩子参加高考了。
2: 对，2年前我也是考生家长啊。
1: 对，就这20多年发送爱心车贴，你自己最明显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听众这么热情，每一年都是奔赴考点，对于交通频道如此的信任，能不能说说你的感受啊？
2: 确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你说我从最开始进入交通频道这个一个愣头青啊，后来结婚生子，然后呢孩子送进考场，接着已经大二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我都是亲历者啊。每一年呢，我们这个虽然这个派送的方式都差不多啊，都是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跟长沙交警一起来推出的，但是呢每年都会得到家长们的热捧。你说我感觉不一样的话呢，我就觉得现在的家长会比以前的我们那个原来十几年前的我们最开始送考的时候送这个车贴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自信，更从容，对孩子更有信心，就是他不会那种着急忙慌的，就整个感觉就是很从容淡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相信这也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呢孩子们也是成熟的更快，然后呢家长们的心态其实也是更好的，确实也是这样。无论如何呢，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站而已啊，我相信当然人生最关键的就那几步路啊，高考也是其中的一步，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呢孩子们都能够在我们的也不叫保驾护航，我们的这个悉心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努力，大家全社会的齐心协力下呢，孩子们能够无忧的来参加高考，他们只要准备自己的考试就行，其他的都交给我们。
1: 好的，谢谢洪伟。
2: OK,
1: 谢谢。刚才提到两个字啊，自信，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自信昂首的迈入到考场，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此次神舟21号乘组不仅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也带回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宝贵经验，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多个历史时刻。湖南籍航天员张璐说，从太空归来之后，他非常想念家乡菜，所以返回地球的第一顿饭，张璐就点了家乡的常德米粉、汉寿大白菜、磁力虚口牛肉。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调查组决定于2026年5月31号至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电和来信。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开始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责任管理，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管理部门数据核实，每6个月核验最新的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途径。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的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市场管理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重点修改的内容包括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

0: 我们继续来了解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5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5月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籍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经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且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禁止执行封锁措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月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日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这些火箭弹有一些被拦截，有一些落入到空旷地带，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

0: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我们来看到目前的沪昆高速理潭段株洲东收费站附近以东103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上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各位提前留意。

0: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5: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4: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6: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4: 我的周末我做主，
7: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8: 继续回到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最后这一点时间呢，还是跟大家说一说6月儿童节的安排。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安静的话，长沙非遗馆在本周末早晨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都有推出6一的专属免费活动。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可以去现场动手剪纸，还有体验新康木雕，可以在亲子陪伴当中，在这种温馨的氛围当中去触摸一下传统的手工艺。另外呢，滨江文化园杜鹃花剧场会在5月31号下午，就是今天下午，推出庆六一的少儿明月专场演出，也是免费开放的，有300个观演席位，可以通过长沙滨江文化园的公众号去预约。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去表演中阮、柳琴、二胡演奏的一些曲。

中午的11:23，一转眼的时间就要到大家去吃午饭的时候哈。这个时候也不太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当然，如果你们吃完午饭之后也想去找一个比较舒服、轻松、休闲的地方，吃完午饭去哪里？西湖公园应该是很多河西的朋友会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过去划划船呀，去玩一下无动力乐园、有动力乐园啊。但是这一次我们去到西湖公园，在这个周末包括明天哈，还是有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安排，就是从今天早晨的10:30一直到下午的6:30，是安排了全天6场湘江小剧场的快闪巡演6.1特辑，也是全部都免费的，地点就在湖畔的清水平台大汉有R In Park 的朱砂记对面。我们坐地铁2号线西湖公园3号口出口出来了以后，走几步就到了。在这个演出呢，它全天有6场啊，里面有器乐、有舞蹈、有声乐，还有儿童剧轮番登场。另外还有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小丑表演，这个小丑表演也是会不定时的掉落。看完巡演之后还可以去旧市集淘一些文创，这可能是全长沙最有松弛感的遛娃的方案。你不需要去买票，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你就像是从家门口散步到公园里一样，去自然的玩耍休闲放松娱乐。天气不错，也没有特别热啊，所以西湖公园也是河西的朋友的一个选择。

0: 最近这段时间气温高起，有一种夏天真正来了的感觉，尤其是湖南天气比较炎热，湿度很高，而且又闷又热又爱下雨，这种天气出门的话，想要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真的太难了。穿运动鞋你会觉得脚底很闷，穿凉鞋薄雨来走路就特别打滑，穿拖鞋又有点太过于随意，所以在湖南夏天经常能够穿的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它比运动鞋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也不闷，也比运动鞋比凉鞋更加方便，暴雨天可以直接踩水。然后现在呢，正好赶上了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一双鞋只要139块钱起，大人小孩的码数是很全的，还可以配亲子款，同时前500名下单还可以赠送限量的鞋花。这个鞋花平时我们都是要花钱几十块钱一个的去买，所以这个羊毛不薅是真的很亏，一双鞋可以解决所有夏日出行的痛点，价格是一双139块钱起，大人小孩的都有啊，大家可以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进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式。那今天除了卡洛驰的洞洞鞋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戴森 HD08 吹风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用戴森，因为它风力很大，3到5分钟就可以快速的吹干长头发啊，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很稳，久举不累。然后我就觉得它吹头发吹得非常快，同时吹完了以后头发没有什么干枯毛躁分叉，很好用。它还有另外几个风嘴，像是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风翘风嘴，这些都在一套当中，我们可以带回去。大家都知道它价格是不便宜的，市场价你去专柜买要2000块钱以上，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吹风机。但是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福利只要1399啊，给你基本上直接打了个6折左右，而且现在下单呢还会加赠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所以超级划算，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啊！大家如果喜欢或者是想买心动，但是一直觉得价格很贵没有舍得下手的话，现在赶紧打开金芒果商城，就有市场价2000块钱以上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在金芒果商城下单1399块钱，现在还会加赠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去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产品了。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钟馗。
2: 很久以前，降妖除魔者钟馗拯救众生，魁梧帅气，
3: 长得也不一样啊。
1: 哪吒、杨戬、大圣我们都看过了，钟馗这一位地府顶流终于要正式的 C 位出道了。他手持桃木利剑，腰藏罗盘符咒，身披北斗七星法袍，扶腰荡邪毫不手软，堪称是地府战力天花板。这就是原创动画电影当中钟馗的形象。这部作品啊，曾经拿到过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的提名。
4: 别怕，我们不是妖怪，我们是神
1: 蓝汪汪和胖嘟嘟，牛头马面萌萌哒。这个故事的设定就是这样，人间少女初九意外撞破了河阳城主的妖怪身份之后被追杀，危急关头他被地府的捉妖天师钟馗所救。初九来到地府之后呢，发现这里完全不是想象当中那种阴森恐怖的样子，这里有神界顶流

0: 松林儿，还有温柔的梦娘，有憨萌可爱的牛头马面，一个充满崎岖的地府冒险之旅就此展开。
1: 这儿是钟馗府，是地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2: 地府？
0: 钟馗这部电影的导演王羽锡和黄山川曾经参与过《姜子牙》这些重量级的国漫项目，这回他们选择钟馗。导演王羽锡坦言说，大家都听说过钟馗，但动画里没人做过他。导演黄山川还透露说，电影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用刺绣的镜头来表现一段回忆，这种动画的呈现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尝试。
3: 不能让人间知道妖怪和地府的存在，这是钟馗的规矩。
4: 钟馗，
5: 妖怪啊！
6: 我想跟你学法术，保护身边的人。
0: 从《大圣归来》里的孤胆英雄，到《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再到《新神榜》杨戬“封神宇宙”的再构，国产动画已经搭建起了让我们影迷津津乐道的神话角色矩阵。钟馗又上新菜了。
3: 我在捉妖，别来听了。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钟馗》定档5月30日。
3: 谁是你师父？别乱瞅。

0: 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11:42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继续陪伴各位自驾周末。刚刚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分享今明两天所有的出行安排，六一儿童节即将要到了。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就想问问现在正在听节目的80后、90后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扔下书包，搬起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的那个画面吗？那个时候电视的雪花点刚刚散去，信号一接通，屏幕里准时的会跳出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笑盈盈的人，温柔的对着我们说，小朋友们欢迎收看七巧板。有人说他是中国第一位专职的青少年节目主持人，有人说他是80后、90后最温柔的童年搭子，他的名字就是菊萍。今天是5月31号，是菊萍姐姐工作的最后一天，明天6月1号菊萍姐姐会正式退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童年是菊萍姐姐陪伴过的。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一些唏嘘的，所以专门又去查了一下菊萍姐姐的生平，然后又回忆了一下自己的童年时光。在1984年的时候，18岁的菊萍是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调入到中央电视台青少部，成为了第一位专职的青少年节目主持人。1985年的6月1号，那个我们印象当中的梳着齐耳短发的年轻姑娘就第一次站到了镜头前，从此之后她就有了一个让孩子们脱口而出的称呼，菊萍姐姐。这一声菊萍姐姐一叫就是整整42年。1985年开播的七巧板，一直到1995年变成了大风车，再到后来的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他用了42年的时间陪伴了整整3代人的童年。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七巧板当年在首播的时候收视率一度是达到了惊人的23%，这个数字放到今天都完全无法想象。而且那个时候观众表达对他的喜爱就是去手写书信，他一年可以收到6000多封信，孩子们就会把自己的小秘密、小心事、小问题一笔一画地写到信里，然后再贴上邮票，盖个邮戳寄给菊萍姐姐。而菊萍呢，就是每一封都认认真真地读，而且还亲手给他们回信。所以到现在为止，菊萍姐姐家里仍然是珍藏着80多个蛋袋，里面装的都是一些发黄的信纸。所以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等到我退休了，一定要把这些信件全部给整理出来，我想在网上艾特那些给我写过信的孩子们，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他曾经说过，如果你叫我老师会觉得太过于严肃，叫阿姨又会觉得有一些距离，所以孩子们的眼中他懂得那么多，又那么爱和大家一起玩，像个大姐姐，所以菊萍姐姐的这个称呼就慢慢的留存开来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菊萍姐姐就感叹说，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当年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家长，然后从一开始的一个小姐姐变成现在的当年的小老师，再到现在菊萍姐姐其实已经定格到了奶奶的年纪。但是不管多了多少年，她在我们的心中不管是声音、语态，还有甚至那个万年不变的齐耳短发，都定格在了我们童年记忆当中最初的样子。所以这份爱心、童心、耐心是她做这个职业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那你们的记忆当中又留存了多少和菊萍姐姐共同的回忆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刚刚说到菊萍姐姐微信平台上有人在分享他们小的时候打开电视守候的动画片和节目，我的小时候就是看七巧板和大风车。然后微信平台上有人说，小时候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是冲回去看动画城，这应该是年纪比我小。他说小鹿姐姐简直是童年的白月光，记得有一次放学晚了错过了片头，我真的气得晚饭都没有吃。不管是80后90后，年纪有没有一些差距，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有过为了看动画片而绝食的经历。那个时候好像是错过了一集之后，第二天去学校感觉和大家都已经没有了共同话题，这应该就是最早的社交焦虑吧。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哈，在你的童年当中曾经被电视屏幕的哪一个节目承包了，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你和菊萍姐姐共同的记忆，童年的经历，可以把留言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高考，如果你是

想要领取爱心通行证的话，绿色车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发送通行证，通行证这三个字就可以去查看一下领取的时间和地点，找一个离你家比较近的地方，适合的时间去领取。时间是从早晨的9:30到下午的5:00。今天距离高考只有7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也是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另外呢，我们开车经过考点抽边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千万不要鸣笛，可以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要谢谢大家啦。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

0: 最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香 BA 季后赛的比赛情况。香 BA 季后赛生死战，长沙队坐镇贺龙体育馆主场迎战娄底队，双方大比分是1-1战平，胜者会晋级四强，败者遗憾出局。狭路相逢勇者胜，究竟谁可以退出重围、突出重围？各位可以锁定直播间，一起来见证这一场巅峰对决。就在今天晚上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关注。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目前的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今天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各位家长可以在今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之前前往长沙公安交通管理支队的1楼，长沙市开福区开福四路160号龙门里龙王宫领取。今明两天可以前往湖南高速集团总部中心 ETC 客服网点、湖南高速集团九峰小区 ETC 客服网点领取，时间同样是早上9点至下午5点。目前长沙公安交管支队1楼领取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到前方记者志勤发回的报道。
11: 各位朋友们，中午好啊！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楼的发放点。说实话，在这里呢，也见证了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家长朋友们。总而言之呢，大家都是喜笑颜开的啊。当然，很多家长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压力。哎，我旁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位美女家长，您贵姓啊？
12: 啊，您好，我免贵姓郑。
11: 啊，郑女士，我想问问您，孩子的话是在哪个考点考试？
12: 啊，在师大附中这个考点考试。
11: 啊，那高中是在哪里读呢？
12: 啊，在师大附中博才中学。
11: 啊，是儿子还是女儿？
12: 是儿子。
11: 啊，那儿子的学习成绩平时怎么样？
12: 啊，还挺不错的。
11: 嗯，所以的话，你们有没有心仪的大学？有没有跟孩子探讨过？
12: 啊，肯定是希望能考上211、985以上的大学吧。希望考湖南大学。考上啊，
11: 考湖南大学啊，离家又很近，是不是？
12: 对对对，
11: 嗯。那另外我还想问问您，就是高考完之后有没有给他准备一些高考后的礼物啊，或者是哎高考之后孩子准备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2: 啊，高考以后他打算跟同学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呢礼物嘛就是送平板啦、手机啦这些礼物。
11: 啊，
12: 对，
11: 反正呢都是有一个精心的一个规划啊。
12: 是的是的，早就规划好了。
11: 非常用心的家长。还想问问，就是最近这几天作为家长是不是压力也挺大的？
12: 啊，对，肯定有压力，但是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压力吧。嗯，让孩子能够轻松的考，放松的考。
11: 嗯，
12: 我们家长做好后勤服务。
11: 做好后勤服务的各位家长朋友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你感觉你们家孩子这个心态怎么样？
12: 啊，我觉得他心态还现在还挺不错的，
11: 嗯
12: 啊，自己也挺平稳的吧，心态、啊。
11: 哎呦，那就最好了。最后的话，我们来给孩子送一点祝福，好不好？
12: 好，祝我家的孩子，祝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考得全会，答得全对，高考大捷，金榜题名。
11: 哇，祝你一定梦想成真啊！谢谢郑女士。好的，主持人，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哈，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发放的是正在进行当中。朋友们，千万不要担心说中午我们是不是就要休息了，不会的哈，请大家放心，志勤呢，今天会一直在长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1楼等候大家。当然啊，我们的通行证呢是先到先得，那么志勤呢会持续到下。

0: 下午的5点，请大家来到长沙交管支队来找我领取通行证。好的，主持人。
1: 谢谢知情啊，一直到下午5点，在河西的朋友都可以去到长沙交管支的1楼找到知情领取绿色通行证。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从6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10点到次日早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湖南自5月16日以来的雨水集中期已经于5月29日晚上结束，本轮降水综合强度为5月历史的3强。预计未来2天，湖南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长沙也即将迎来好天气，根据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长沙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洗被子、遛娃、露营，各位可以抓紧安排。儿童节6月1日呢是个大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带娃出去玩，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今天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肿瘤科、呼吸科专家提醒，长期吸烟者容易患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肺部疾病。吸烟的年龄越早，吸烟时间越长，患病的风险越大。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肿瘤科刘主任介绍，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做重度吸烟者。吸烟指数计算方法是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以日常的场景举例，每天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或者每天吸烟40支，持续吸烟10年，都已经触及这一条健康红线。最后再来了解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日了解到，有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大幅度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意见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修改之后的内容已经被送交伊朗方面审议。美官员透露说，修改的方案更加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框架内容。有2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对该备忘录当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存在异议。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尚未就美方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事宜做出明确表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日了解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示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4: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0: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0: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2: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3: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5: 周末出发，
6: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7: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6: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7: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6: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7: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6: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8: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说，怎么可以收到爱心通行证？爱心通行证呢，绿色通行证是需要我们要到现场去领取的。那如果你想要去领

取的话，想要了解爱青送考绿色通行证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可以发送关键词通行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去查询。领取的时间是从今天明天到后天三天的时间，早晨9点到5点，可以去了解一下，找一个离你家比较近的领取点去领取就

0: 陈奕迅一首人人爱，人人爱摇起来，哎，新鲜的一派。如果想要让生活当中充满了激情和新鲜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选择体育总是没有错的。体育就是可以分泌多巴胺，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的精彩有滋有味。那如果喜欢篮球的朋友，今天晚上一定要关注这么一场比赛，就是长沙对阵娄底队，湘 NBA 季后赛的生死之战。长沙队坐镇贺龙体育馆的主场迎战娄底队，双方之前的大比分呢是打成了1-1平，胜者将会晋级四强，败者会遗憾出局。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究竟谁可以突出重围？各位可以锁定直播间一起来见证这一场巅峰对决。在今天晚上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各位来关注。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杰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有自信。去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中午的12:36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继续陪伴各位啊。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吃完午饭呢？吃完午饭举个手，微信平台给我看一看。我们下面说一个和吃有关的重磅新闻。

闻吧，我觉得真的算是饮食界的重磅新闻了，就是米其林指南正式入箱。5月27号，就这个礼拜呢，米其林指南是在他们的公众号宣布，2026年将会首次推出湖南省级餐厅榜单，覆盖了长沙、衡阳、益阳这三座美食城市。这是继福建、江苏、浙江之后，米其林在中国内地发布的第四份省级榜单，湖南也成为了中部地区第一个迎来了米其林指南的省份。他们的总监表示，湖南呢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湘菜的故乡，饮食文化是非常热辣鲜活，兼容并蓄。他们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一份湖南省榜单，向世界来展示湘菜的精湛技艺和温暖的底色。说实话，这个消息当时一出来的时候，在网络上瞬间就炸锅了。可以说湖南人的反应分为了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文化自信派，这个派别是数量最多，情绪最强烈的。米其林官宣入箱之后，我就发现视频号的评论区有一条高赞评论，写的是有好远走好远，湖南不需要米其林。另外一条获得大量点赞的评论写得更加直白，说我们不需要米其林的认证，他们是吃不懂湘菜的。其实我觉得这背后可能是一种更加朴素近乎本能的文化防御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湘菜就是以咸香辣鲜酸锅气烟火气著称，而米其林它其实是起源于法餐的精致餐饮，它的评价体系会更加偏向仪式感，摆盘细腻度，所以湖南人会本能的怀疑说，一个吃惯了鹅肝和松露的评委，他真的可以懂我们的剁椒鱼头吗？他真的可以理解坐在塑料凳上边擦汗边吃完的一碗口味菜带给我们的爽感吗？这是第一派啊，文化自信派。然后第二派叫经济焦虑派，就是说这个米其林一挂牌呢，价格就会疯狂的往上翻倍涨。湖南人最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湘菜的味道，而且还有就是它的实惠。你像一份辣椒炒肉，本地卖的20-30块钱，30-40块钱，但是到了，米其林湘菜馆可能就要卖到上百元了。所以大家都很担心，说这个米其林来了之后，辣椒炒肉自由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了啊？我不喜欢这种感觉。然后第三派就是期待派，因为省内有很多餐饮业人士就坦言说，米其林的加入，这是湘菜走出去的重要一步。韩国游客在长沙可以为等一个茶颜悦色排队2小时，还有很多游客跑到上海就是为了吃一碗辣椒炒肉排2-3个小时。你看这个费大厨五一期间排号每天超过1000桌，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配套了，它更重要的挂上米其林就是引客流的一个流量的密码。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网上是有各种各样的言论，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米其林入箱的，毕竟那些餐厅有了也不是我们平时正常每天都会去吃的，但是挂了牌之后，好像跟别人介绍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带着朋友一起去吃的时候，那感觉就会更加特别一些。所以关于米其林指南入驻长沙、入驻湖南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刚才我说的这三派，你是支持、反对还是观望呢？到底是哪一派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2: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1: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3: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1: 我的周末我做主。
4: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5: 刚才不是说到米其林入乡吗？我就很好奇，现在长沙市面上的哪些餐馆是有机会去冲击米其林的？网上呢有很多朋友列举出来了米其林榜单的种子选手，有一些是已经拿下了黑珍珠一钻，比如说像是新长福世家店，已经连续4年蝉联了黑珍珠一钻，它的招牌菜是青椒紫苏鱼头汤和脆皮乳鸽。另外还有几家店啊，像蓝麒麟、韵达汇店，它就是湘式海鲜为特色，招牌菜有金牌龙虾、粉蒸珠宝蟹啊。南景饭店的龟塘河店，它连续2年蝉联，拥有罗岩五帝沉浸

式的宴会厅。另外像是徐记海鲜、冰火龙、墨泉风味，还有晴溪庄园、星沙店、天然台、1908，这些也都在冲击的范围之中。就在5月27号的同一天，新长福还因为米其林入乡的这个消息，在中午就出现了大排长队等位的现象。看来很多人都说嘴上是我不要，但是身体确实非常诚实。但是我刚才所说的以上的所有的饭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价格确实都还挺高的，不是因为米其林入乡啊，是因为本来价格就很高，本来定位就是很高端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舍得花钱，咱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尝一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米其林餐厅这几个字我们经常听到，但是你可能会问说，这个米其林究竟是怎么评？它是一星、二星、三星是代表什么个意思？给大家顺带科普一下它的打星系统啊，就是米其林的一星代表美味出众，值得专程到访；二星是厨艺精湛，值得绕道前往。三星是极致水平，值得跨越千里打卡，也就是说星越高它就越厉害啊，在它的这个评价系统里就星越高越好。所以截至到2026年的4月份呢，江浙沪区域的榜单收录了409家餐厅，星级餐厅只有77家，其中一星62家，二星14家，但是三星只有1家。不过这个榜单它是每年会重新评估，随时都有可能降星或者摘星，想要拿星光好吃是远远不够的，你得常年保持稳定，那股锅气不能时有时无才行。那至于米其林指南入驻湖南、入驻长沙，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完整的餐厅名单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公布，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7天了，那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倡议高考当天呢，我们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咱们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也要谢谢大家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击掌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另外，六一儿童节将至，湖南多个景区景点推出免票优惠政策以及趣味活动清单，祝家长孩子快乐过节。长沙生态动物园今天

0: 至六月一号，14周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游览步行区，一名成人可带2名免票儿童。园区全新升级，奇幻花车巡游同步开展，迷雾动物园、寻找消失的卡皮巴拉亲子探秘、亲子嘉年华、航模表演等活动。橘子洲推出观光小火车、水陆两栖车及包车多项票务优惠，每天前610名成人游客凭同行12岁以下儿童的证件，可享小火车半价，也就是20元，且儿童免票。水陆两栖车，它的联票活动价是61元，成人购票可免费携带1名12岁以下的儿童。株洲方特今天至6月1号推出亲子票，199.9元是一大一小，夜场票是99.9元优惠套餐。园区有恐龙机甲巡游、花火盛宴等等精彩的演出。平江石牛寨6月1号到7号执行亲子免票政策，成人陪同1.4米以下儿童，2人均可免大门票。继续关注新闻。每年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肺癌是我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均首位的恶性肿瘤，其中一种亚型小细胞肺癌虽然占肺癌总数的15%左右，却被公认为最凶险的类型。它的恶性程度高，进展快，易转移复发，而且高达95%的患者与吸烟密切相关。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5月31号到6月1号，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受高空槽和中低层西南气流影响，湘西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京时间5月31号 ，NBA 西部决赛抢七大战在俄克拉荷马城打响，马刺全队多点开花，7人得分上双，客场111-103击败雷霆，以大比分4-3淘汰对手，时隔12年再度杀入总决赛，将与东部冠军尼克斯争夺总冠军。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半决赛30号在法兰克福举行。中国球星樊振东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3-1战胜不来梅，晋级31号的决赛。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30号进行最后2个项目的争夺，两队世锦赛冠军组合王子飞、盛李豪还有姚千寻、胡凯分别夺得10米气步枪混团和10米气手枪混团冠军。至此，中国队在本站全部10个步手枪项目中收获4金3铜，居奖牌榜首位。再来了解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今年2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

0: 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暖心助烤，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烤，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最近啊，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啊，川贝枇杷膏啊，强力枇杷露啊，这样很多耳熟能详的中成药，让大家以为吃枇杷就能止咳。但是清甜多汁、口感很软糯的枇杷，并不是中成药所说的这个枇杷。入药的枇杷是枇杷叶，而不是枇杷果。我们说的枇杷就是枇杷果了，虽然它有润肺生津的作用，但是它是食材，不是药材。止咳的功效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的。枇杷叶、枇杷果性质上一个是药，一个是食物，功效上一个是清，一个是润，重点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可是到了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喜欢吃的朋友当然可以食用了。顺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专家的提醒，说不建议采摘枇杷鲜叶直接食用啊。首先因为这个枇杷叶当中有这个苦杏仁苷，大量的食用会有中毒的风险。然后呢，鲜枇杷叶的表层它有绒毛，如果你去不干净的话，反而会导致这个咽部的咳嗽啊，很痒啊。第三个就是鲜的枇杷叶上面有残留的农药还有虫卵，特别是道路或者是公园里头栽种的这个枇杷果树，你要是去采摘的话，一个呢并不太文明，第二个呢咱们也觉得它不太适合去直接用，因为它园林部门会喷洒防治病虫的这个药物，不免会有药物残留，所以不要盲目的服用。那咱们就去这个水果店买枇杷才行。那枇杷这种时令水果啊，适合尝鲜，它味美多汁，有几类人群吃的时候呢得多多留意。一个是脾胃虚寒的，平时容易拉肚子的，因为枇杷偏凉，它这个凉性的。第二个就是风寒感冒啊，有痰的人大量生吃枇杷不利于风寒症候的恢复。还有像血糖偏高啊，糖尿病啊，血糖波动不稳定的人，枇杷它有天然的糖分，所以呢在这个 GI 值的时候大家得考虑考虑它那个升糖率。枇杷好吃，咱们得适量，而且呢也要吃对的时候才可以。还有过敏体质的人，你吃第一次最好先少量的尝试，确认没有不舒服，我们再正常的使用。

音乐当中为大家刷新路况，华昌高速一楼段胡天收费站附近以南24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辆小车撞到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这个路段是在华昌高速一楼段胡天收费站附近以南244公里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中央隔离护栏，占用了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华长高速翼楼段湖天收费站附近以南24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也希望您在路上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这是一首翻唱哈，《情人》，很经典的音乐，来自左耳梦境的诠释。

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在晚间开着车在长沙的道路上游晃的感觉啊，就是很惬意、很自然，然后也很接地气。而如果你们长沙老口子，什么时候的长沙最迷人？当然，大多数人都会回答你：夜晚，街头有灯红酒绿，有大都会的热闹，也有夜晚才肯交出来的温柔。无论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很内向的，还是很外放的，每个人都能在长沙的深夜，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自己找回来。比如说，我们去湘江边发个呆，租一把躺椅往那儿一靠，江风就从对面的岳麓山慢慢吹过来，不急不躁。然后旁边还有这个，泡着本地绿茶的嗲嗲阿姐，或者是大妈、大哥。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他们也不会看你，你也不用看他们，大家各自聊着各自的天，发着各自的呆，各自很舒服。江对岸的灯光秀从来不缺席，衢州的灯，那个万达广场的屏，还有杜甫江阁的影子在水里晃啊，就像一幅会呼吸的画。有人会戴着耳机跑步经过，有人会钓鱼，有人会在那儿唱歌，有人会在那儿跳舞，跳广场舞，还有情侣靠在一起啊，两个人交头接耳。在长沙湘江边是一种又公共的又私人的空间，你可以在那里有自己的心事，也可以在那里有自己的活动。所以长沙的夜就像这个城市的个性一样，表面很火爆很直接，底下却藏满了温柔。今天是礼拜天，去湘江边散步的人应该挺多的，再加上今天天气也不错，晚上的时候还挺舒爽，白天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就今天啊，太阳出来了，有一点点微微的燥热，但是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了，还是非常舒服的。估计江边的人也挺多，咱们也可以去凑个热闹。这首歌呢有点个性，来自张伟，名字就叫做《老几》。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各位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想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络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直播间里的大咖来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留言，他们想请教张律的是什么呢？这位清风，他想请教您说，80年代建的老房子在爷爷的名下，爷爷去世，奶奶还在，然后呢，总共呢生了有兄弟两个，这个房产应该怎么分呢？请教张律。
3: 啊，这个爷爷去世了啊，这个目前还有奶奶在，还有两个子女是吧？
2: 对，是的，兄弟两个。
3: 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继承的法律问题啊。继承的话，那么首先这个房子属于爷爷和奶奶的共同财产，咱们从法律上来看啊，那爷爷去世了，那有一半就是他的啊，属于遗产。
2: 嗯，
3: 那遗产的话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由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子女来继承，也分为三份，50%分为三份来进行一个分配。
2: 比较清晰啊！如果您还有细节要补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0号键正在为你开通。我看到了妍妍，她想请教您的问题。
3: 嗯，
2: 我朋友谈了个女朋友，在一起2-3年，然后呢，我朋友就准备买房结婚，房子用全款买的，都是我朋友给的钱，房本上呢写的是女方的名字，结果呢买了没多久他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都让他说：“哎呀，你去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我朋友呢就一直说。哎呀，我们要复合是吧，有没有这个可能，就一直等。后来呢发现那个女的又谈恋爱了，并且把那套房子给卖了。现在我朋友还可以去把买房的钱追要回来吗？哎呦，这个钱他拿着，他心里怎么能睡得着觉呀？来，我请教张律。
3: 这里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他们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啊，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这个财产，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处理是怎样的。
2: 哎呀，我看了这整个这个妍妍的这个措辞里面，没有讲到结婚，是准备买房结婚，男方呢就是给了钱付了房子的全款，买了没多久就分手了。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领过结婚证啊，是这个意思。
3: 没有结婚就是给女朋友买的房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3: 那这种情况下属于赠与啊。
2: 嗯，
3: 属于赠与，咱们会把它认定，因为婚恋的这种因素赠与的，咱们会把它一般认定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2: 嗯，
3: 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2: 嗯，
3: 那现在双方如果说没有结婚的话，那女方啊，这个赠与的话，这个财产是要返还的。但是在这里，到底是返还现金还是返还房子呢？
2: 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听说那个女的又谈恋爱，并且把那个房子卖了。哎，这真的是，这种情况之下，她的朋友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钱追回来呢？
3: 可以要求她返还这个购房款。准确讲，她赠与她的是购房款，不是房子。
2: 嗯，举例讲，就那个时候你买房的时候，你转给了女方，比方说130万。现在我举例讲，这个房子是150万，那你追回的是130万，而不是150万。
3: 130万，对。
2: 嗯嗯嗯。
3: 啊，因为她赠与的是130万给女方。
2: 嗯，也就是说，你当时转给她多少钱，你现在向她要回来就是多少钱，因为这个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赠与。
3: 嗯，对，是的。
2: 嗯，好的，谢谢张律的专业分析。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粉丝。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在热线96218-0号键里的是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家小孩，然后读书的路上被电动车逆行给撞了，然后现在就是对方就出了2000块钱医药费，然后别的事情就再也没谈过了。
2: 你们当时是打电话给交警了，对不对？
5: 对，然后事发的第一时间我们报了交警，然后并且由120送到了医院里面治疗。治疗的期间呢，那个对方就是说他就过来。

0: 看了两次，就是交了两次住院费，一次两，一千各一次，就是两次。
1: 然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0: 后面的话就我家出院，然后呢，当时就是说在住院的期间，他就想一次性的和我们协商好，就是说因为我家面部，然后身上有多处的擦伤嘛，然后左手的上臂呢，它是有一个骨折骨裂的现象，现在还没有恢复好。脸上的话呢，也还留有疤，并且有疤痕滋生。就是当时他跟我们说协商，并且只出5000块钱，然后我们是肯定是不予接受的嘛，因为我家的自己的物品的损失，就是包括期间用的钱将近10000左右了，我是不存在，就是说5000块钱就接受你的赔偿，所以呢。就是那就萝卜折吧，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协商好，没协商好以后呢，我发消息给对方，然后呢，发微信，人家都是不予理睬的，就是我发给他，我今天需要做什么检查，然后呢，费用他都没有回复我，就是不予理睬了已经。
1: 我想问一下，
0: 现在我们就是咨询了交警，交警就是说要建议我们走起诉流程。
1: 胡太太，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几岁了？
0: 13岁。
1: 多少岁？13岁。
0: 您是哪个律所的呀？
1: 您先听我讲完好不好，胡太太？这个您刚刚讲孩子是13岁，对不对？
0: 对。
1: 对方就是全责，对不对？
0: 对方全责，对。
1: 对方没有保险，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出了2000块钱，再也没有理过你们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行啊，您男孩还是女孩子？
0: 男孩子。
2: 男孩啊，就是刚才讲到了他的一个伤情是有一个骨裂啊。上肩那个骨裂，还有脸上面上还是疤痕，
1: 听着好心疼啊。
2: 对，他这个疤痕的话，今后可能要做会要涉及到做美容吗？
1: 疤痕修复。
2: 对啊。
0: 疤痕他的下巴处目前的话有疤痕增生的现象。然后呢，我们了解了医院的美容科，美容科是说如果需要做修复的话，6000块钱一次，然后呢，他的建议是2到3次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的话也是需要。
1: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对方，你已经花了10000多，后续还要花钱，他怎么能张口说5000就给你了结这个事情呢？他怎么想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2: 对，是的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对方他是没有保险的，是电动车，刚才讲到了，所有的责任是要由他本人来承担的。那么你要去如何主张呢？那么在我们看来，首先第一，你要能确定你的损失是不是？那现在你还在一个住院治疗的过程中，对不对啊？肯定是不方便去主张权利的，目前还你最好是等你的一个治疗结束之后，等你的损失确定之后啊，再去主张。同时像你这种小孩子13岁啊，根据你刚才陈述的这个伤情来看，应该是构不成伤残，构不成伤残。但是啊，咱们应该还是有个住院的话，可能还是有个护理期、护理费，还有个营养费，是不是啊？误工肯定小孩是没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你到时候还是要做一个三期鉴定，就是关于你的一个护理的和营养，营养费啊，把这个损失确定下来，然后再加上你的医药费，然后就是你的总损失，对不对？然后再去到法院起诉。
1: 这个要划重点啊，三期鉴定这个部分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钱的总额先定下来之后，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基本上开始做这个疤痕修复了。张律，您刚刚讲的是疤痕修复之前还是疤痕修复之后呢？
2: 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是建议最好是等，所有的医药费产生就是治疗结束之后啊，再一并主张。
1: 就是在疤痕修复之后，先把这些票据全部留着，治疗过程能拍照多拍照，对吧？这些都保留好，然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咱们把所有的证据把它固定下来啊，把三期鉴定也做了，是吧？把你的护理费和营养费也确定下来，再加上你的医药费，只是这包括这个疤痕的一些美容费用啊，把所有的证据收集好。然后直接到法院起诉，因为你们谈的话，刚才你也讲到了，他只给你5000块钱啊，这你肯定是不能接受，因为你的目前的医药费都是已经直接超过了10000多了，是不是啊？
1: 远远覆盖不了
2: 啊。但是你最终你的损失，我估计算下来最少可能会在个2-3万块钱左右，
1: 听起来像3万的样子。
2: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加上以后，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律啊，胡先生，你们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区？
0: 在湘潭市雨湖区。
1: 雨湖区，那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是在户籍地呢，还是在事发地呢？
2: 事故交通事故，在咱们都是倾向于在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起诉。
1: 也就是说，胡先生、胡太太，你们去雨湖区的法院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好。
1: 然后刚刚张律讲的这些细节呢，我怕您有些没听清楚的，我们群里面晚一些会把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希望宝宝赶快的恢复啊，这个手骨折了还影响学习呢。
0: 好，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他是已经出院。

0: 很孝顺的人家，就是说他读书的话就还是正常的去读书了。
1: 这段经历对他来讲会比较特别一点，也特别需要你们平常多多照顾他的心情。
0: 好。
1: 好的，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2: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的是非常专业的张梅律师，为各位来解答问题。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罗先生你好。
5: 你好，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借了我10万块钱，然后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我只有他身份证和他一张欠条是发投票给我的。
1: 哦，他是有身份证的复印件，相当于对吧？你这里
5: 也是手机上面拍过来的。
1: 他什么时候借了你的钱呢？
5: 还是21年。
1: 21年，你当时是转账还是给的现金啊？
5: 转账，有转账记录。
1: 后面你要跟他要，最近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5: 最近我时不时一直问他要啊，但是他是给到2年就后面就没给了。
1: 哦，那他现在还欠你多少呢？
5: 还欠2万多。
1: 也就是说还过你一些是不是？
5: 对。
1: 哦。
5: 以前陆续还了一点，后面就没还了。然后打他电话他也不接，电话可以打通但是他不接，然后去他家里面他有几年没回来了。
1: 哦，这种情况，借条是确定有的对吧？
5: 借条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拍投票给我的。
1: 哦，是一个照片是吧？没有纸质的。
5: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见到他人啊，也没有拿到。
1: 好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6: 好啊，其实你这个案子来看啊，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有借条，有转账记录，还有整个催款的过程，是不是啊？
1: 都是用微信催的对吧？
5: 有那个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的。
1: 我是说您催他的钱，比方说哎呀老同学你什么时候还钱啊，他不回你，这个记录是微信里的聊天记录对不对？
5: 微信我一直时不时给他发信息，时不时打他电话的。
6: 所以从你刚才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他如果现在是这种回避的态度的话，我建议你直接走法律程序，毕竟你还有2万多块钱是不是啊？咱们起诉到法院，然后这个申诉的问题是没有的，然后咱们申请可以做一个财产保全啊，虽然只有2万多块钱，但是如果能够冻结他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冻结他的账户之后，他的生活很不方便，是不是啊？为个2万多块钱是吧，导致这个后果，我想也不是他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对，他会觉得没有必要，然后你就会拿钱拿得更快一点。
6: 对，因为你这个金额不大，一旦采取这些保全措施之后就是协商解决啊，或者立马给你还钱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
1: 罗先生您知道我们的群吧，在群里吧？
5: 没有。
1: 我也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诉状啊，我们群里是有模板的，你有他的身份证号啊、姓名这些，你把这些关键因素替换掉，就会变成你的诉状了，好不好？比较简单。
5: 那去哪里起诉好一点呢？
6: 你是这样的啊，因为是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的话，你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的。

0: 院起诉。比如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个区的？
1: 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0: 哦哦，那你就在你们当地的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1: 但是我现在长沙生活，我在长沙可不可以起诉他？
0: 你在长沙生活多久了？
1: 长沙生活有十多年了。
0: 哦，你的户口迁过来没有？
1: 户口没有。
0: 户口没迁过，但是
2: 有居住证可以吗？
0: 居住，你买房没有自己？
1: 买房有。
0: 哦，那你就找你们当地开一个居住证明嘛，证明你在这里至少要居住一年以上的才可以啊，开一个居住证明。这样的话你
1: 居住证明有几年了？
0: 嗯，可以的，那可以啊，你只要超过一年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利息的话可以怎么算呢？
0: 你有没有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2: 借条里面写了吗？
1: 嗯，借条里面只写的，他本来是直接一个星期，然后他写的是一个星期还500块钱利息。
0: 哦，一个星期还500块钱的利息是不是啊？
2: 你的本金总共是多少钱？
1: 4万块钱。
0: 啊、哦，一个星期500。
1: 因为后期我一直也在借钱周转，我当时借、当时给他的钱也是自己借给他的。
0: 我跟你讲啊，
1: 找那个平台借的。
0: 其实你们一个星期500块钱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2: 嗯。
0: 啊，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的话，你。喂，
1: 那是一个星期还，后面一直没还。
0: 啊，你是这样的啊，啊，也就等于你们是约定的一个利息的标准，啊，但你们这个约定的利息标准，一个星期400，一个月等于500，一个月等于2000块钱，是不是啊？
1: 对，
0: 一个月2000块钱的话，那你等于差不多是5分的利息了。啊，那你这个是很高的啊，法律不会支持，但是呢，啊，会按照参考于这个4倍 APR 的这个标准，大概年化率在14%左右啊，按照这个标准，年化率14%的标准去主张利息。
1: 那假如说我要是提出的话，我以什么，就是以哪个利率为准呢？就自己算，把这个钱算出来的话，
0: 你不要以你那个标准，你那个标准肯定不受支持的啊，还会增加你的诉讼费。你就要参考年化率4倍 LPR 的标准啊，也就是年化率大概在14%左右、你可以去查一下今年的标准，好吧
2: ？LPR 的4倍左右。
1: 好。
0: 都差不多啊，都不会相差太大的。
1: 好行。
2: 嗯，好的，感谢罗先生的支持和信赖。
1: 我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欠条我没有拿到，他是一个他自己写的拍照给我的，因为我们两个隔得很远。
2: 嗯，
0: 没关系，他通过微信发给你的，没关系啊，是他本人发的。
2: 罗先生，您那个聊天记录别删了。
0: 对。
2: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公益啊来进行普法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答疑。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这是叫柔的朋友，他想请教您的是一个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男方和女方在21年贷款买的房，25年结的婚，当时男方还在读博，所以呢房产证是只有女方的名字，但是贷款呢一直是一起还的，男方每个月呢给女方转钱，没有特意标注是房贷还是什么的哈。他说如果现在离婚了，这个房子属于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啊。
0: 刚才啊你这个情况是在21年双方就是共同贷款买房，应该是双方共同出资，
2: 对不对
0: 、贷款是以女方的名义贷款，因为房子是买的女方一个人名下的，
2: 对不对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是在结婚之前啊咱们买的房子，并且是登记在女方名下，可能物权它是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那现在是在25年才结婚，现在要离婚的话，那这个房子的话，很有可能会认定是女方的一个个人财产。
2: 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就是房子是女方的个人财产。那钱方面，如果要分开的话，这个男方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主张呢？
0: 当然在这里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原则上来讲的话，根据这个物权登记的原则是女方的财产，但是如果说男方有证据证明，双方当时买房的时候就是有共同买房的这个合意，只是登记在女方名下，是不是啊？如果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的话，这个是可以考虑作为这个共同的财产来进行一个处理，只不过是因为在婚前买，那么这个份额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要视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根据各自的一个出资比例啊，来进行一个份额的确定。因为婚内买房是原则上是各50%，是不是啊？那婚前买房的话啊，也就是说在同居期间买的房，那这种情况下出资啊，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出资比例来确定各自的一个房产的份额。
2: 其实有的时候像张律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啊，像这种分割简单就是什么呢？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证明这些的话，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比方说你当时每个月转给女方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啦，这个数额刚好跟这个贷款的数额。

0: 额差不离啦，对吧？每个月还贷款的，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女方还是男方啊，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思考分享给你，把张律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你。
1: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于男方来讲，即便是要不到房子的份额也没关系，他出的资他是可以要回来的。
0: 嗯嗯，所以是公平的。嗯，你们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评判这个价值的方面，你们俩也可以先初步商量嘛。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对吧？我们来看到好运常在，他想请教张律的问题。他说，我送外卖被人给碰到了，当时身体上没有感觉疼痛，所以呢，在现场的这个调解之下呢，写了谅解书，在交警那里。但是我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可能存在隐匿性骨折，但是说这个谅解书是不支持撤销的，除非我拿着这个伤情报号来起诉，是真的吗？我该怎么办呢？成功之后对方要赔给我的钱包含哪几个部分呢？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呢？你这是两到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个拆解好不好？好运，来，我们请教张律。首先第一个，我已经签过谅解书了，但是签完之后发现我有隐匿性的骨折，我还可以向他来追偿吗？这个钱还可以要得回来吗？您请教您。
1: 首先啊，我们要看这个谅解书的内容是怎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通常讲谅解书啊，可能更多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给被告人出具的谅解书啊。当然，从这么一个交通事故的来看呢，他的谅解书的性质可能就是我原谅你了啊，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伤害啊，是吧？我就是我原谅你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我觉得这不妨碍他后续的一个索赔啊。但是因为你当时是没有发现你有伤情。那现在咱们出现伤情了，是不是啊？那就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损失来进行一个根据啊交警认定的一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赔偿。
0: 嗯，也就是说，按照你目前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你有当时他撞你的这种证据，包括当时你们进行报警的这个细节，对吧？还有包括就是你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当时调的这个监控视频里面撞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伤的位置跟撞的位置就是关联性关联起来了。
1: 对，你就是说你去检查发现，哎，有一个隐蔽性的一个骨折的话，那你时间不能够太久。打个比方，你是今天被撞，然后你上午被撞，下午发现，或者是第二天发现，是不是啊？你还勉强能说你这个有关联性，对不对啊？你说要是等个三五天之后，哎，我这儿疼，因为有一些隐蔽性的伤情，它可能又不是特别疼，但它就是一直疼，等到你等个三五天，甚至等个十几天之后去检查啊，发现这儿原来竟然有一处骨折。
0: 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要证明关联性，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充分了，因为时间隔太久了。
1: 对，是因为你中途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受伤啊。
0: 嗯嗯，
1: 啊，
0: 好，
1: 所以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啊。
0: 嗯，那我举例讲，现在好运常在呢，他是说我上午发现的，下午就去查了，然后看了片子，或者是医生就给了我建议，那我去找他要这个钱，只能用起诉的方式吗？就可以先去找他要吗？
1: 嗯，可以先协商啊，可以先协商，但是，协商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这么一个伤情，后续要花多少钱，你也是未知的。
0: 嗯，这个也是给您参考。
1: 当然，你可以先跟他把这个事实确定下来，你要找他就保持连贯性。是不是啊？一直找他协商怎么处理，然后你告诉他，哎，我现在已经住院了，是不是啊？哎，在检查了，发给他看，对不对啊？保持一个连贯性，然后你再继续治疗，根据你治疗的情况，到时候再根据花了多少医药费啊，住院做多久啊，有多少误工费啊，多少护理费啊，多少营养费啊。
0: 哦，其实张律就回答了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追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误工费、医药费是吧？
1: 护理费、
0: 营养费这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也要在就着这个好运常在的提问请教张律。他也问了，如果说就是经过沟通不成，要去起诉，起诉成功之后，对方对我的赔付的部分，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哈。他说这个部分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官司费用呢，其实分为几个啊，一个是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就是律师费，对不对？那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胜诉了，能够支持哪几个部分呢？
1: 胜诉之后的话啊，就打官司的诉讼费，诉讼费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法院受理案件的话，只要你胜诉了，一般你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法院把诉讼费退给你啊，这是很高效的。但你在立案的时候，他会要你填一张退费的这个申请表，就是说只要你胜诉了，你就可以把你以前交的诉讼费给退了。 啊，那第二部分就是关于预示的费用啊，预示的费用一般情况下要有约定，就是说你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合同，是吧？合同中约定了，哎，如果一方违约，那另一方为了这个维权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等费用，由这个败诉方承担，是不是啊？啊，一般是有约定。再就是一些特殊情况，我就不展开了。一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就是主张由这个败诉方承担啊，但交通事故肯定不是的。
0: 也就是说，在你这个案子里面，郝云成。

0: 在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就你能够在胜诉之后让对方赔付的是你的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那就没办法了，律师费要自己承担了。那很多人不了解诉讼费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我举例讲，郝云常在，你这个整个赔付下来，他要赔你10000块钱。所以呢，你去立案的时候，你就说啊，我要让他赔我10000块钱。那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标的的话，诉讼费是多少呢？请教张律。
1: 10000块钱，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次啊，就是说咱们在10000块钱以内的标的的话，诉讼费都是50块钱。
0: 嗯
1: 啊，如果简易程序的话，还可以减半，只要25块钱。
0: 哎，这样的话，您就知道大概这个中间的成本是多少钱了。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关注路况。屏东高速马鞍段羊角塘收费站附近以东26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9: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1: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2: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3: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呢，想要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特别难啊！穿运动鞋呢觉得很闷，穿凉鞋呢暴雨一来呢走路还能打滑，穿拖鞋呢又磨脚，太随意不正式。说真的，湖南这种夏天的天气穿什么才最好呢？我觉得卡洛驰洞洞鞋不错，它比运动鞋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也不闷，比凉鞋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拍。

耐干，关键是它还比拖鞋舒服太多。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像踩在棉花上，暴走一整天都不带酸的。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够让双脚保持清爽，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像海边啊、泳池或者是雨天啊，都是可以的，多场景，一鞋多穿，晴雨两用。现在呢，它还可以自由 DIY 鞋上的这些装饰，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赶上金芒果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大人小孩码数都很齐全，还能配个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赠送限量的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是太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着活动赶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三个字，或者回复金芒果，就可以看到商城页面了。湘杯季后赛生死战，长沙队坐镇贺龙体育馆主场迎战娄底队，双方大比分1-1，胜者晋级四强，败者遗憾出局。狭路相逢勇者胜，究竟谁能突出重围？锁定直播间，一起见证这场巅峰对决。今天19:30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是上个月的4月5号，我是开网约车的，就跟那个骑单车的一个小男孩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人受伤，人受伤了，当时他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交警就把我的车扣了以后，他要搞那个检测，搞那个车的检测有没有遭受其他的，就扣了我。扣了十多天了，这检测出来我说我超速，最后他又旁边停了个面包车，挡住了那小男孩的视线，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就违停。违停了，交警就判责，就双方的同等责任。
1: 就是你被撞的小男孩跟面包车三等分责任，对吧？
2: 我们三个人同等责任。
3: 各三分之一，
2: 三个人承认这儿呢。最后我的车也搞到修理厂，修了，停了11天，整个停了1个多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有没有停运损失啊？
1: 停运损失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3: 你的意思就是认为你的是营运车辆，
2: 对，
3: 是吧？所以你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啊，我不知道你，虽然你讲是讲网约车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车辆啊。
1: 你的证件齐全吗？证件齐全，三证齐全，对吧？
3: 对，一般在实务中的话啊，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他会考虑他的一个停运的损失费用啊。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停运损失找谁赔啊？
3: 好，在这你要就是。不是找谁赔的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你们这是一个三方责任，是不是啊？
1: 三等分
3: 啊，三方责任，三方责任的话呢，首先第一，包括这个面包车，包括你们肯定都是有交强险的，对不对？
2: 对。
3: 好，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非机动车自行车，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们双方虽然是同等责任，但是你和这个面包车的一个交强险，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覆盖掉这个骑单车的他的一个损失的啊。我不知道这个骑单车现在他伤得有多严重啊，严重吗？他伤的？
2: 他住了一个礼拜，住了8天院，就吃来吃饭了。
3: 那应该是不严重的。
1: 总体的费用您大概知道是什么区间吗？
2: 费用伤者好像

0: 刚好我们保险公司，出的，他说花了9000多。
1: 9000多是交强险出的，对不对？
0: 对，我反正我是登的交强险跟商业险，我的车修了6000多。
2: 等于你的商业险也动了是吧？
0: 对。
2: 哦，那你是这样吧，至于你的一个停运损失的话，在这里的话呢，就根据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就说每个人可以主张自己的，包括这个自行车的，他可以向你和面包车主张。同样的道理，这个面包车他如果有损失的话，他也可以向你们双方的主张。那你的停运损失，你的修车费用是不是啊？你也是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主张的话，但是在这里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有部分费用可能会进行一个抵扣，是不是啊？
1: 部分费用进行抵扣，
2: 比如说你要赔给他的，他要赔给你的，是不是？
1: 就对冲了
2: 啊？对冲，有部分可能会进行一个对冲。
0: 我的车是登的我的商业险修的。
2: 啊，你是动你自己的商业险修的？
0: 对。
2: 啊，那你现在最主要是你的营运损失嘛？营运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会赔的，是不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0: 啊？
1: 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0: 在面包车，现在我们保险公司，我们公司也说了，我们公司修理厂都还没收到钱，他说可能会打官司。面包车现在什么都还没吃。
1: 哦，相当于你们三等分，但实际上面包车还没有参与到你这个责任里面的划分来，对吧？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还没有出钱呢。
2: 我问你，面包车有保险没有？
0: 面包车有交强险，
2: 有保险啊。实际上来讲啊，因为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费用的问题，其实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兜底了，知道吗？啊，其实对于你来讲，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商来讲，就是保险公司不报销的部分，他不承担的部分，那是你们之间可能要扯的事情，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刚才你讲到你的这个停运损失，那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他肯定是不承担的。是不是啊？
0: 对，
2: 啊，那就要你们彼此之间来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的，看各自承担多少你的损失。
1: 嗯，宋先生还有一个小细节呢，他是一个多月没有运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一个多月的这个钱数应该不少吧？这个怎么算呢，张宇？
2: 这个停运损失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就是不是说你一定一个多月没有停运，要看一个多月没有这个一个停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因为交警因为发生事故之后要做一个检测，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会一个10几天。然后他刚才讲到他自己一个修车花了10几天，对不对？啊，那么一个停运损失的话，他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0: 就是我的意思，我要找对方两家那个要这个停运损失吗？
2: 是的，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伤者他是没有保险的了。
0: 对
2: 不对？他是没有保险的了，那你只能找他呀，啊，还有另外一个面包车，是吧？他的保险公司，他虽然有保险，但他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也会不承担赔偿，他也无法去给进行一个协商。最终你可能啊，你如果是说看你哈、啊，如果是说你要主张你的这个停运损失，估计最终要打官司。
1: 嗯，因为算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几家都算不平、会需要一个很持久的时间。
2: 对，因为他们有保险的话，都具体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那么保险公司要追偿的啊、也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但是他要主张的，因为有些费用是保险公司不承担的，那这部分费用可能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具体的当事人之间的要去进行看怎么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1: 嗯，张律，您看我就着宋先生这个算术题、我来简单粗暴的算一下这个流程、您看是不是这样算的哈、就是伤者的医药费加这个车修车的钱加上这个停运损失在一起算成一个总数，然后这个总数呢再批成三份，分别由面包车、伤者和宋先生来承担。然后宋先生现在多出的部分再去找他们要。
2: 哦，那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1: 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2: 因为对，因为怎么讲呢，他车辆他有交强险，交强险他是不谈责任的，不按责任来的，就是你就是由保险公司承担，比如说医药费在1.8万以内，财政损失2000以内，还有180000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伤残呐、误工护理这些费用啊，就是20万以内分了三份是不谈责任的，
1: 我现在粗暴的说，比方说那个伤者，看病花了8000，然后我们宋先生修车花了5000，他现在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这个钱怎么算呢？谁给谁呢？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很高级的算术题、
2: 对，但你必须先把保险公司的抹掉之后，交强险的抹掉之后啊，再来算这个。
1: 那商业险也要抹掉吗？
2: 商业险的话，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因为这个对于

0: 当事人来讲啊，刚才作为宋先生来讲、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停运损失他的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他赔啊。
1: 对，保险公司是不认的、
0: 是不给他，他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赔，面膜车的保险公司也更不会给他赔。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把他的这部分损失拿出来找这个伤者和这个面膜车来主张，可能最终由伤者本人和面膜车的司机本人来承担他这个损失了。
1: 方向是这个方向，宋先生。
0: 因为这个没办法去简单凑报证据去对冲的。
2: 就是这次交通事故呢，我挣的那个商业险，那个修车费就是我的商业险，
1: 自己出的
2: 商业险修的。
1: 嗯。
2: 还有我们公司就扣了我两千块钱的那个保险上浮的这费用。
1: 哇。
2: 这能。
1: 这扣的还不少哎，请教张律，这个合适吗？
0: 原则上来讲是不合适的，但是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是劳动关系，是还是挂靠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啊，这里面
2: 租的公司的车，
0: 租的公司的车是不是啊？等于双方是一个租赁关系，租他的车给他交租金，啊，
2: 对，
0: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第二年的保险上浮，所谓的赔偿他的损失，
2: 对，
0: 哦。这个如果是租赁是个合同关系的话啊，双方既然有这个约定，它是合法有效的啊，原则上是合法有效的啊。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它就没有理由来增加你的这个费用了啊。
1: 思路是这么个思路，宋先生，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5: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呢，就是给点我的建议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别人那个欠我40万块钱，
1: 这
9: 是我材料的钱，他像以前打电话接，那个每年那个条子还改一下，现在今年都电话都不接我的了。
1: 嗯，您说的是材料费没有给，打的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还是材料费没给呢？
9: 写的欠条啊。
1: 欠条上面就是直接说借了你的钱是吧？
9: 啊，直接写的就是金欠我的名字嘛，金欠我某某的材料款多少钱，一共共计几十万，就这样。
1: 他第一次写这个欠条，或者是说他欠你这个材料费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呀？
9: 有4年了。
1: 4年了，然后今年就已经开始直接就不回你消息，也不接电话了。
9: 对啊。
1: 他还过1毛2毛没有？
9: 没有。
1: 一毛没有还过。
9: 是啊，
1: 饭也没有请你吃过，对不对？
9: 没有。
1: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9: 请教张律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太头痛了，现在。
0: 他现在还是你跟他。

0: 联系他，还是能联系上吧？
1: 能够联系上，但是他现在电话不接我的了。以前今年正月的时候他还接我电话，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0: 现在不接电话了。
2: 微信没有拉黑吧？
1: 没有拉黑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啊。嗯、
0: 哦，签了多久？四年了吗？
2: 嗯，
1: 四年了。对。
0: 你经常找他要钱吧？
1: 是啊，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0: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1: 有微信有啊。
0: 哦，都有是不是啊？
2: 时不时的发一下。
0: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原则上来讲，从他给你写下这个欠条的那一天开始，就会要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
1: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可以帮我？哎，这问了也没用。他这个帮我意思是算那个息钱。那算了也没用了，本件没给我是吧？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陈先生就是问，可以算利息吗？就是这个钱，请教您。
0: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约定的写了一下，按那个什么一分的利息啦。
0: 哦，那可以啊，约定了一分的利息，当然可以的，主张利息。
2: 你们那个借条上约定了一分，那你就有一分。
0: 对，是的。
2: 只要是不超出限度的，都可以支持。
0: 只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啊？虽然是写的很清楚，欠你40万的材料款，但是咱们也要。怎么讲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不要过时效啊、每年都记得找他催账，通过微信保留的证据。第二个，因为你这是材料款，是材料款的话，怎么讲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要能不能当初给他啊供货的这些证据材料啊，是不是啊？啊，有不有？比如你当时给他
1: 滚动下来的，他都有。
0: 比如说你当时给他提供的什么材料？是不是啊？
2: 他有签收的单子没
1: 有？送货单的，
0: 送货单呢？
2: 都有哈。
0: 对，
1: 都有的。
0: 对，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里有结算给你打的欠条，但是你的这些供货单也要保留好，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案子啊，也是说签的材料款也打了欠条啊，结果他就说哎没有签这么多材料，哎就双方还结算，都7-8年了，你这些单据都没有了，我还怎么给你结算？是不是啊？啊，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 所以你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送货单数额确定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你跟他的聊天记录里，你催他的款，就说上次送你的那一批什么什么货，价值多少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可以讲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固定多一点证据。
0: 对，当然我给你一个整体的建议啊，因为金额也有这么大，他现基于他现在这么一个现状，因为也不会信息，也把是不是啊？也就在逃避这个事情的。那我个人建议，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你可以起诉，然后采取财产保全。啊，冻结他的财产啊，避免他转移啊。
1: 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2: 陈先生要给你画下横线，然后加粗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财产保全。
0: 对，
2: 这个过程你要做，
0: 避免他转移财产啊。
2: 这是一位叫依依的朋友，他说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还给我转钱，上个月呢他又转，我还给他了。这个月他又转，我不想还了，他自己要给我的，而且是通过收款码给我的，我没办法退回去，他每次都有备注。只有最后一次400没有带备注，他现在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要去告我，我还以为多少钱呢？400是吧？还要追究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比如说送我的手机呀、手表呀，都是苹果的哈，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有婚姻上的承诺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很烦恼，他说我是不是完全有理由不还他钱呢？这个有两个烦恼，一个烦恼是过去恋爱持续期间当中的这个赠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婚姻关系恋爱关系已经断掉了，还不停的给对方打钱，这种您看看张律这怎么办呢？
0: 首先啊，恋人之间的这个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赠与，一种是特殊赠与。像这种一般赠与的话，就是一般是这种小额的赠与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赠与，比如说几百块钱呐、或者说520呐、1314啊这种性质的赠与，就是一般赠与。这种赠与它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赠与。比如说金额比较大，是不是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1万呢、2万呢、或者5000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2: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0: 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2: 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400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那我们就。

0: 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1: 首先，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呢，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那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0: 嗯，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1: 嗯，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0: 嗯，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1: 吃饭的钱。
0: 嗯，
1: 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0: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种情况您看？张律，
1: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0: 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律师，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6: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7: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张靓颖，
10: 我是苏有朋，
11: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要提醒各位关注路面行车动态，省会长沙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东二环线晚报到人民路口北往南车子很多，五一大道黄兴路口到芙蓉路口西往东的方向车多缓行，还请各位开车小心慢行。这首歌丁世光行李。

0: 道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距离高考只剩七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所有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的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

夏热浪来袭，长沙的气温节节攀升，闷热的天气让很多家长呢犯了愁，哎，六一该带孩子去哪儿撒欢呢？世纪之窗送来夏日首份清凉大礼，新概念水公园六一提前开放，凭长沙世界之窗的门票是免费可以玩的，带孩子度过清爽又快乐的六一儿童节。距离长沙市区最近的夏天玩水的好去处，市内双地铁直达三号线、五号线出站，乘坐芒果专线直达长沙世界之窗，首创的半室内水公园，超大的阴凉棚，玩水的同时还能防晒，清凉无负担，给你恒温28度的舒爽夏天。超过这种有很多的那种戏水设备啊，让你一次玩个够。有家庭组合的滑梯，有加勒比水寨，有精灵水母迷宫，小朋友的放肆玩水乐园就在世界之窗。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你有什么样的准备？可以把你的打算告诉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她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她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她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一起来关注路面行车动态。华长高速南翼段沅江南收费站附近以南123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撞到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另外，省会长沙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到新中路立交桥，东往西的方向车多排队，南二环线的猴子市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芙蓉路的城南路口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多，还请各位小心慢行。稍后进入热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今天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呢，在交通拥堵的路段、交通限行的路段都可以是优先通行的，交警优先进行疏导。各位家长可以在今天早间9点至下午5点之间前往长沙公安交管支队1楼长沙市开复区开复4路160号龙门里龙王宫领取。今明2天可以前往湖南高速集团总部中心 ETC 客服网点、湖南高速集团九峰小区 ETC 客服网点领取，时间同样是早上9点至下午5点。目前开复4路160号龙门里龙王宫领取点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7: 哎，学员你好，大家周末好。那我所在的位置呢，仍旧是在开复四路的龙门里。哎，这个地方我特别喜欢啊，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啊，鱼跃龙门。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祝福孩子们啊，真的是有一个好的一个预兆。所以到今天到我这个点来领取车贴的朋友是特别多的。今天上午在连线的时候，我说到啊，发车贴，免费发放车贴已经发了20多年了。但是今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啊，就是

0: 考生家长们也是越来越平静了，越来越感觉从容不迫了。今天呢，大家也是早早的来到现场啊，然后呢，在九点钟甚至一度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下午的就渐渐的啊，这个人会少一些，但是呢，络绎不绝的仍旧是啊，有不断的考生家长过来领取。这个位置呢，再度告诉大家啊，就是在开福寺路，开福古寺的西边啊，这个位置非常好找。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乘坐地铁一号线。从一号出口出来之后，步行大概不到50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样一个发放点。刚刚呢有麓山国际的三位考生，三个女孩子啊，真的青春洋溢啊，到了现场来领取。我说你怎么会有时间，过来领取车贴呢？这个时候你们不应该在学校吗？他说今天我们放假一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结伴啊过来呢，来领取这个通行证了。然后呢跟我们的詹花郎啊，因为在这个龙门里今天也做了特别的巧思的安排啊，有一位身着这个汉服的，然后背着一个花篮的啊，一个背篓的啊，一个小伙子啊，非常的帅气，我们叫他詹花郎。然后呢三个女孩子争相跟他合影啊，这也是一个好兆头啊，一个好预兆啊，也相信呢，孩子们拿到这个车贴之后，他们也高高兴兴的合影，然后也喊出了高考大捷的这样一个口号。真的是整个的状态给人感觉是非常的洋溢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那当然呢还有不断的有这个家长们啊过来到现场来，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有弟弟妹妹啊，这个表哥表弟啊，都到现场来跟这个考生来领取。今天呢龙门里这边还做了一个安排呢，就是特别巧思的安排，就是有一个心愿牌上面呢写上啊这个考生的姓名还有祝福，然后呢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个小的一个祈福的活动啊。我觉得也是家长们也是非常开心的啊。他们说呢这个等高考完了之后呢，也会带孩子们再到龙门里这边来啊，在这个感受一下这个整个的气氛。现在呢我们的发放还在进行当中，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3:05，我们预计会发到下午的5:00截止。当然还是这个先到先得，所以提醒大家还是如果是没有领取的，尽快的啊来到我们所在的一些点位，特别是我所在的这个龙门里啊，开福寺路，开福寺西边的龙门里来，赶紧来领取。我们也在这边恭候大家，天气很热啊，大家呢也把帽子戴好啊，这个遮阳设备给这个准备好，这个防晒，然后呢过来之后啊，我这边也准备了饮用水啊，还有相关的龙门里这边也准备了伴手礼啊，也是非常贴心啊，也希望大家到这边呢也可以来走走看看，感受一下啊这样一个大家齐心祝福的这样一个氛围。再次的祝福孩子们啊都能够考试顺利，谢谢。
1: 好的，宏伟。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想要去海南旅游的朋友，权益或将更有保障。三亚市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若干规定，自6月1号起施行。这是全国首例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的协同立法。江苏苏州6月1号起实施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有效期2年。此次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资金压力。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朋友相互请客买彩票，中了100万奖金，这笔意外之财该归谁呢？日前，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25年1月，原告张某被与被告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

0: 猜，张某未中奖，古某中得100万元奖金，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张某80万元及利息。法院最终判决，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今天5月31号，夜空将迎来罕见双重天象，本年度最小满月与蓝月亮同步现身，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公众可以驻足观赏初夏圆月。最后了解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乌克兰方面已经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明确了未来数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核心优先工作事项，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央视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了解到，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较前一日下降4美分，较前一周下降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了46%。据了解，美以伊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及能源设施暂停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担忧。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消费者加油或成本明显上升。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5: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6: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这个天气又闷又热又爱下雨，如果想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特别难。穿运动鞋呢，脚底很闷，一天下来脚都有味道，还能凝出水。穿凉鞋呢，这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了。穿拖鞋呢也不安全，而且太随意了，不正式。说真的，湖南这个夏天能穿的，我觉得卡洛驰洞洞鞋非常的合适。它比运动鞋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不闷，比凉鞋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是它还比拖鞋舒服太多，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在棉花上，暴走逛街一整天都不带酸的。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海边呐、泳池啊、雨天呐、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而且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脚都不会臭的。夏天出汗也多，不好怕。那么夏日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就是它了，而且现在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上京芒果商城宠粉特惠啊，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大人小孩的码数都很齐全，能配个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赠送限量的

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太亏了，一双鞋能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赶紧下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点击金芒果或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就可以看到商城了。商城的夏日特惠的商品挺多的，大家可以进去之后赶紧逛一逛。

NBA 季后赛生死战，长沙队坐镇贺龙体育场主场迎战娄底队，双方大比分1-1，胜者晋级四强，败者遗憾出局。狭路相逢勇者胜，究竟谁能突出重围？锁定直播间，一起见证这场巅峰对决。今天是9:30 ，FM91.8，湖南交通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儿童节要到了，湖南多个景区景点推出了免票优惠政策，还有很有趣味的活动清单，让家长和孩子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比如说长沙生态动物园一直到6月1号，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游览步行区，一名成人可以带两名孩子入园。园区全新升级了奇幻花车巡游，同步开展了迷雾动物园、寻找消失的卡皮巴拉这样的亲子探秘、亲子嘉年华，还有航模表演的活动。在橘子洲推出了观光小火车、水陆两栖车，包括了很多这个票务的优惠，每天前610名的成人游客，凭同行12岁以下的儿童的证件，可以享受小火车的半价，而且是儿童免票哦。水陆两栖车联票这个活动价格是61块。方特，株洲方特今天一直到6月1号也有这个亲子票，是199.9元，将近200块钱，是一大一小的入园，夜场是99.9元这样的优惠套餐。园区有恐龙机甲巡游，有花火盛宴这样的精彩演出。平江石牛寨6月1号到7号是亲子免票的政策，成人陪同1.4米以下的儿童2个人都可以免大门票，应该就是进门的那个门票是免的，里面那个小的项目估计还是要收费的，不过这已经可以省一笔了。感兴趣吗？带着孩子去过美好的六一儿童节。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湘北、湘西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来看，今天晚间至明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其中湘东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晚间，晴天见多云，其中湘西湘南局地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5摄氏度。也就是说，今明两天湖南是阳光相伴，但是气温有所回升。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赶路，却忽略途中风景。而毛不易的一程山路，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要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那些细微之处，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美好。青石板、一地花，都值得我们用心记录。毛不易用最简单的话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在他的歌里，我们总是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那些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会经历迷茫彷徨，但依然一程山路，一程开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下午4点，各位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来刷新一下目前省会长沙的东二环荷花园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车型有点缓慢，提示各位要小心留意了。马上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本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重点曝光了长沙多家有机农场、生态农场打着有机旗号高价售卖普通蔬菜的问题。热线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有机农场、生态农场种植销售的蔬菜其实根本没有获得正规有机认证资质，依靠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而除了资质造假、宣传注水外，记者还在涉事农场里见到了没有任何登记备案、属于三无产品的黑户肥料。报道播出之后，引起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分管农业和市场监督管理的两位副市长先后专题调度处理。随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跟进，对为民热线节目组曝光的问题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具体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到的是记者加西的报道。
7: 5月26号上午，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直面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的有机蔬菜宣传部规范、虚假标注等问题，明确要核查重点，组建工作专班，建立联动机制，同时也派出执法人员赶赴涉事门店、农场开展核查。经查，涉事蔬菜门店销售的有机蔬菜并不在有机认证范围内，但使用了带有绿优谱有机农场标识的包装袋，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相关门店的进货和采购渠道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与此同时，执法人员也对问题中涉及到的相关农场开展了有机认证资质、宣传标识、生产台账、农资使用记录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核查。经核实，位于长沙县安沙镇我的菜园子生态农场存在无有机认证资质、擅自使用有机字样宣传广告牌的违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当即对涉事基地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要求规范宣传标识和产品包装。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部门也正在对其他涉事农场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针对为民热线节目组此次曝光的问题，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接下来首先将对长沙市所有有机认证生产基地、农产品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有机认证资质、产品包装标识、线上线下宣传推广、生产投入品使用等情况。其次，将持续加强部门协同，严厉查处无证宣传有机、超范围标注有机、

0: 虚假营销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曝光力度，形成监管震慑，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针对后续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卫民热线节目组也将会持续关注。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呢，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会加速成为历史。孩子们翘首期盼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要来了，省会长沙有很多为孩子们设计的有意思的文化活动，例如李自坚美术馆在5月31号到6月7号将举办3场儿童画展，分别是《创造力在生长》全国儿童艺术展、《梦会西游》全国少儿绘画展、《生命树孤独症儿童绘画作品展》。家长想带孩子看展，请记得在李自坚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门票。另外，6月2日闭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明天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类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昨天凌晨，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部分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数字时代算法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40余款 AI 大模型、10余款 AI 智能体集中亮相。在 AI 大模型专区，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预测与诊断模型体系，可以实现不拆解发动机，提前诊断故障，提高维修效率。最后我们再来刷新到的是国际方面，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最高气温。法国民防救援部门说，近日热浪已经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者是明令禁用的水域戏水。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们下一个整点继续刷新更多内容。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9: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呢，距离到高考啊只剩7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各位家长们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那湖南交通频道呢也特别倡议啊，在高考日呢，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帮助各位家长和考生们如何科学有效更加轻松备考的直播的节目。那上一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家很熟悉的李定文教授，稍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定文教授给到各位家长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尤其是在孩子们备考最近啊这段冲刺时间的饮食方面，李定文教授总结了很多实用的小妙招。
1: 各位考生家长朋友啊，特别问候大家，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啊爱心送考的高考公益系列大直播。今天呢是我们的首场直播啊，为您带来的就是如愿啊。这个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我们的李定文李教授。您好，
2: 侯伟老师好。
1: 很多家长就在问一个问题啊，我的孩子呢这个怎么样啊，在这个时候真的能够跟他进补。完了之后呢，在这个进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啊？李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啊。
2: 吃，我总认为是在高考的时候，考生是摆在第一位的。
1: 对。
2: 那么怎么吃？有人说，哎呀，你看我吃了几十年了，我还不会吃吧？
1: 哎。
2: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碰到很多家长，
1: 嗯，
2: 有点不太会吃，
1: 嗯，
2: 这个高考学生。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1: 嗯，
2: 你们的心情理解，但是一定要按下面几个原则来做啊，
1: 嗯，
2: 活在我讲的考前的饮食的三大纪律。
1: 三大纪律
2: 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考生的原来的饮食食谱。
1: 哦，
2: 你不能要高考了，哎呀，小孩子高考的紧张劳累了，
1: 嗯，
2: 我要给他搞点什么锌啊、特啊、奇啊、乖啊、名贵东西给他吃，
1: 不要变化太大，哎，
2: 就是要遵照原来的，这是考试最熟悉的，也是最适应的，
1: 嗯，
2: 所以也不要在高考前进行大补，
1: 嗯
2: 啊，所以别乱吃一些新奇特的，怕引考生不适应，
1: 哎，
2: 还怕引起过敏。
1: 对，
2: 怕是吸收不好，
1: 嗯，
2: 所以此时维持胃肠道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1: 嗯，
2: 所以坚持吃家里最熟悉的所谓的我们叫家常便饭，
1: 嗯，
2: 不随意吃新的东西或者陌生人送的食物，啊，或者，
1: 嗯嗯嗯嗯，
2: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
1: 嗯，
2: 尽量不到外面去吃路边摊，
1: 啊，
2: 我们不能讲路边摊都不行，但是路边摊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嗯，它的食品卫生的控制很难，
1: 没有那么
2: 保障，我们确实碰到有的吃了以后怎么样出现了腹泻呀，肚子疼，这样就会影响高考，嗯，
1: 对对对。
2: 所以第二点一定要保持干净和清淡，
1: 嗯，
2: 食材我在这里强调一定是新鲜，
1: 嗯，
2: 尽量是先做先吃，
1: 先做先吃，
2: 啊，哎，烹饪上首选蒸煮炖焖，适当的炒
1: 蒸煮炖焖，
2: 炒，
1: 哎，
2: 尽量避免一些油炸啊或者煎烤的东西，
1: 嗯，啊，
2: 第三个呢，
1: 嗯，
2: 吃饱。有的家考生吃到七八分饱，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因为小孩子嘛，好吃他会吃饱一点。
1: 对啊，对啊。
2: 我觉得小孩的消化能力很强的，
1: 嗯，
2: 所以吃饱没有问题，不要担心，
1: 嗯，
2: 不要卡到什么吃个七八分饱，那是不现实的，他做不到，是吧？但是一定不能吃撑，
1: 嗯，
2: 哎，吃撑就不行啊。
1: 好，
2: 哎，所以
1: 吃饱跟吃撑还是有区别的。
2: 对啊，说我们家饥饿饱餐撑
1: 啊，
2: 哎，
1: 撑是最大的，
2: 对对对，不能吃撑，但是吃饱问题没啊，
1: 嗯嗯嗯，
2: 切记就是暴饮暴食，
1: 嗯，
2: 每餐吃到自己觉得吃饱了就行了啊，
1: 对对，
2: 因为吃的太撑了，会让我们血液都跑到消化系统去，大量血压，
1: 嗯，
2: 大了这个是容易就导致缺氧犯亏，
1: 嗯，
2: 所以再一个，每天我们的餐的定量最好是定时定量在一个规律时间，
1: 嗯，
2: 就像一日三餐，考前不要突然改变吃饭进食的纪律。
1: 哎，所以刚刚李教授讲了一个关键词，我们要求稳，
2: 对，
1: 我们不求新奇特啊，
2: 对，
1: 这个稳字当先。如果孩子之前是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呢，我们不要把它打乱了，
2: 哎，有的家
1: 是，
2: 嗯，有的家是，哎呀，这个孩子高考了，我搞点什么海鲜给他吃一吃我搞点什么名贵的什么东西吃一吃，
1: 对对对对，
2: 有的吃了不一定消化，有的吃了还过敏，嗯，
1: 是的，
2: 所以这个特别注意啊，
1: 适得其反啊，
2: 嗯 嗯, 嗯，还有呢，考前饮食我提起一个是三大纪律，还有就是食不碰，
1: 食不碰，
2: 哎，哪食不？
1: 嗯，
2: 尽量

0: 不碰生冷，
1: 生冷，
0: 不吃冰镇的水果、
1: 冰镇水果，
0: 冷饮、
1: 冷
0: 冰
1: 饮、
0: 淇淋，
1: 冰淇淋，
0: 吃生沙拉及没有煮熟的鸡蛋，这些等等，避免引发急性肠胃炎。这样这些原则，我临床是经常碰到的。第二个，不要碰太过于油腻、辛辣、刺激的。你说我吃个湖南，吃个辣椒炒肉，没一点问题，这可以。
1: 对，
0: 但是不要过于辛辣刺激，像炸鸡啊、太油的红烧肉。你说普通的红烧肉可以，还有肥肉这油腻辛辣食物，这样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不适合。
1: 受不了啊！
0: 第三，不要碰高风险的食品。什么叫高风险？尽量不吃隔夜菜。
1: 隔夜菜。
0: 家长可以吃，小孩就不要吃了啊。凉拌菜，
1: 凉拌菜，
0: 凉拌菜理论上是可以吃，但是小孩吃可能有风险，最好不吃了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赌这个东西啊。喂，就是手头的豆角，路边流通的摊贩，我讲的这食品，
1: 对，
0: 是吧？消
1: 去
0: 安全隐患。
1: 对，
0: 所以啊，第四，不碰陌生的补品，从来没吃过啊，不熟悉的，不要被一些什么补脑啊，益智啊这些虚假宣传啊所误导啊。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更不能替代日常的饮食，是吧？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有害。当然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如果自己的小孩确实身体体质比较弱，我们中医讲有气虚啊，有血虚啊，有其他的不舒服的，
1: 对，
0: 如果想要适当的补一补气血，那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补，不要自己补。我知道啊，在我听我们这个广播电台的家长，你可能是其他行业的专家和老师，但你不一定是医学方面或营养方面的。
1: 那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几十年了，还是有经验的。
1: 对，
0: 请你相信。
1: 四不碰啊。说完这个之后呢，也有朋友也在问啊，有家长朋友在问了啊，就是关于我的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喝什么？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很要紧的。到底给他喝什么样更好一些？比如我的孩子以前还喜欢喝点茶或者喝咖啡，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
0: 洪伟老师，这个讲的太对了。确实有很多家长问。
1: 你
0: 看我们到超市一看，各种喝的东西太多了。怎么选？
1: 对，
0: 选择困难。其实我觉得万能、最安全的温白开水。
1: 温白开水是万能的，
0: 这是最好的，是吧？这是最安全、最妥当、最适合的。但还可以中国特点，喝一喝中国的特有的淡淡的茶水。
1: 淡茶水。
0: 当然我们中国有六大茶类。其实我们中国的，比如我们湖南的，安化黑茶。
1: 黑茶。
0: 我是推荐的。
1: 像绿茶这些喝了，
0: 绿茶
1: 我下午喝了晚上就睡不着。
0: 绿茶它没经过发酵。还稍微偏凉点，有的人可能喝了胃不太舒服，有的可能睡眠不太好。
1: 对，
0: 那么安化黑茶为什么推荐呢？从十几二十年的临床研究我发现，第一个它性质比较温和
1: 性质温和，
0: 它的咖啡因含量特别低，
1: 而
0: 且又能够提神还不伤胃，还能够帮助缓解压力，能够帮助缓解压力，缓解疲劳。
1: 是黑茶是煮着喝还是泡着喝？怎么样？
0: 稍微煮一下更好，
1: 稍微煮一下更好。
0: 它含的少量的茶多酚啊和少量的它含的茶多酚和少量的咖啡因，能够温和的刺激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帮助小孩子在长时间的呼吸学习过程，不会感到很疲劳，而且思路会清晰，而且黑茶有很好的醒脑醒神的作用，而且安化这个黑茶里面含有特有的伽马氨基丁酸和茶氨酸，你能够很好的宁心安神，起到一个能够让孩子学习完了以后很快入睡。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大家，一个是万能的白开水，就是温温的，
1: 对
0: 第二个可以适当的喝点我们淡淡的茶水，安化黑茶，不建议用饮料或者功能水来替代，而且还有考试当天要注意要控制饮水量，不是不可控制饮水量，不要老是上洗手间，
1: 对
0: 那耽误时间不好但在这里不建议喝浓咖啡或者浓咖啡和淡咖啡，也不建议喝浓茶，所以我讲了第一个白开水，第二个淡淡的茶。
1: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水果给孩子准备水果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因为有的孩子很喜欢吃水果，有的孩子呢又对水果不太感兴趣这个不洗好切好放在不敲一口
0: 如果
1: 好多这种情况
0: 如果孩子喜欢吃水果是可以吃，如果孩子平常不太喜欢吃水果也不要在这几天一定要让他吃水果那就干脆不吃算了嘛如果喜欢吃的话，我建议吃什么水果？
1: 对，
0: 首推 稳定性的水果，它这里主要是

0: 稳定，哪个水果最稳定啊？温和啊，低脂米，苹果。
1: 苹果，
0: 苹果的心质是比较平和的，而且富含果胶和维生素，是吧？所以这个是，而且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平稳，它能够缓解一些饥饿感，也比方说我们带皮也好，把削掉以后洗干净切好片给小孩子吃，这样比较好啊。还有第二个，香蕉，天然的这个能量包，因为香蕉里面富含这个钾离子，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啊，我觉得香蕉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里面含的钾离子和碳水能够缓解考生的紧张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但是一定吃熟透的
1: 啊，
0: 但是不要熟的像发黑的也不行，是吧？说这样的可以，但是
1: 捏起来有点软软的，但是不要熟透了，
0: 对对，但是香蕉不太建议空腹吃
1: 啊。
0: 第三个，蓝莓，
1: 蓝莓
0: 啊，蓝莓草莓可以推荐啊。叫富含花青素啊和维 C 是吧，有助于保护考生的视力和缓解这个眼的疲劳，而且这个酸甜适中，口感也相对比较温和，但是注意啊，一定要彻底的洗净啊，在流动上彻底讲，草莓去蒂以后可以，也可以稍微用盐水泡几分钟，是吧？
1: 盐水先泡一下，
0: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比较好啊，
1: 好
0: 啊，还有就是樱桃，
1: 樱桃
0: 啊，樱桃因为含这个褪黑色素和抗氧化的物质啊，有助于改善和所以考生的睡眠质量，
1: 对，
0: 而且它酸甜开胃，但是不要吃的太多啊，
1: 当
0: 然我们讲本地的，啊，熟了的杨梅，
1: 杨梅
0: 或李子也可以适当吃一点，其他的，比方说你说，选像猕猴桃啊、柚子、橙子也可以适当吃一点，这是我推荐的水果的类型，是吧？当然，一定最好吃这个新鲜的。不要吃冰镇的，是吧？
1: 新鲜的不要吃冰镇的
0: 啊，
1: 哪
0: 些不建议吃的
1: 对
0: 啊？比方说冰镇的西瓜，
1: 冰镇西瓜，
0: 包括没有冰镇的西瓜，也不建议吃。
1: 特别是到了这个高考季啊，天气很炎热啊，
0: 对，
1: 孩子下了学之后，冰箱一打开，赶快冰西瓜，哎呀，好爽！
0: 对，这个要生着不要吃啊，
1: 还是不建议啊。
0: 好，第二个就是芒果菠萝，它因为有含一些致敏的物质，所以不太建议吃，还有柿子。啊，这个也不太建议吃
1: 柿子，
0: 还有这个榴莲啊等等，这些我都不太建议吃
1: 啊。好的，所以刚刚推荐了几个水果啊，苹果、香蕉、樱桃、草莓啊，什么
0: 对对，还有我们湖南橙色的杨梅和李子，也可以适当吃点，
1: 可以吃一点啊。所以在吃水果方面有什么讲究啊？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冰镇的不要吃啊。那这个吃的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合适？我早上起来就是先吃个水果还是怎么着？这个怎么样吃是更
0: 我觉得最好在餐与餐之间吃，
1: 餐与餐之间，
0: 在早餐你可以吃完其他东西，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水果也是可以的，
1: 叫餐后水果，
0: 这可以适当吃一点，没问题
1: okay,
0: 啊。
1: 好，这个呢，确实啊，在这个吃水果方面，我们又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项啊？比如说，我吃苹果，很多人就担心呢，这个苹果外面是不是要先削皮呀？这个樱桃啊，我们也这个草莓啊，这种很多有什么人工种植啊，我们现在吃起来也不安心呢。这个吃水果方面，您还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
0: 一般如果是讲我们在正规的一些商场买的，还是经过安全检验的，所以大家不要过于担心，是吧？所以包括外面讲这个用什么种的，那个用什么种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过于相信那些外面的一些小视频的乱说，是吧？因为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已经抓得很紧了
1: 啊！
0: 其实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是不错的，
1: 哎，
0: 是确实，但是因为确实，你不管怎么样，总还是可能有一些。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不要随便去路边摊啊，或在一些小店子去买，可能就不能保证。
1: 去大一点的品牌超市去
0: 买。对对对，
1: 好的。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 商城下单吧。
7: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

0: 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1: 这个时候给孩子来吃这些昂贵的补品还有保健品，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对不对？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我们怎么样去规避啊？
2: 高中生一般来说年轻生理都好，没有特意的故意去补，但我们讲可能有些小孩子可能在这个阶段可能得了病啊，或者出现意外情况，可能身体比较弱一点，其他的我在这里强调一下，都不要补，都不要补，
1: 维持常态，
2: 维持常态，吃好平常饭就行了。第一，第二，如果确实感到这小孩前段时间得了病啊，甚至有的做了手术啊，或者是确实这个气血比较虚弱一点，讲话都没什么劲啊，等等这些，那这个怎么办？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医生指导，
2: 你不管看中医也好，看西医也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补。中医讲虚则补之。我们中医讲有的是气虚的，有的是血虚的，有的是阴虚的，有的是阳虚的，有的是免疫力下降了，就正气不足了。讲这样的，我们可能就根据来进行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正确的补。那我们可能就补气、补血、阴阳双补等等。这个确实不能自己随便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搞什么人参啊、肉蓉啊、阿胶啊，这就自己随便去补。因为中医强调，在这个时候，对于高考的学生。平和为贵，因为他本来就气血比较旺盛，身体比较好，把饭吃好就可以，所以一定不要乱补，所以这个特别强调我在这里，而且不要随意的听到网上讲这个保健品怎么样啊，是健脑啊，那个医治啊，
1: 对，
2: 没有，
1: 好多现在网上这种
2: 不相信那些东西
1: 啊，
2: 吃好平常的饭就是最好的，那么就是讲以什么食物为主的话，我觉得。这就讲到一个，就讲我们一日的三餐。
1: 一日三餐，对。
2: 那一日三餐怎么吃？
1: 对，这个是很多家长担心的啊。早餐、中餐、晚餐我怎么安排？
2: 当然，我们讲我们国家地域太广大了，但我在这里主要是讲我们湖南，怎么吃啊？
1: 对对。
2: 但外省的也可以参考，
1: 啊。
2: 第一个一日三餐，我重点讲一下。一日三餐。
1: 对。
2: 早餐吃什么？因为网上有很多说早餐要吃什么全麦面包啊，牛奶啊，真正的全麦面包是非常难吃，而且也很难消化的，不好吃，
1: 嘴里一股那种刺感
2: 我们感觉好吃的所谓的全麦面包都不是全麦面包
1: 啊，
2: 都是改良了的，而且添加很多，所以我觉得湖南人我们的早餐原则就是优质的碳水加优质的蛋白质加少量的蔬菜加少量的坚果，好，那么比方说我们早晨米粉，很多人诟病我们叫湖南就是米粉面条，
1: 对，
2: 没有问题，米粉面条非常好的碳水，米粉你想来一碗米粉可以，或者来一碗面条也可以，或者你说我是吃个包子可以，或者你说吃个馒头都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来一碗小米山药粥，也可以来一碗杂粮粥，但是早晨一定要吃一到两个鸡蛋，
1: 一到两个鸡蛋
2: 啊，全鸡蛋。
1: 他们说一个人一天只能消化一个鸡蛋，这个瞎说，
2: 不要这个乱说，是吧？真的吃九个都可以，但是没必要那么吃。
1: 对，
2: 一到两个全鸡蛋是包括蛋黄啊。一到两个全鸡蛋，第一最好是煮，水煮，
1: 水煮。
2: 你水煮吃不喜欢吃的蒸，还有不行的话。煎鸡蛋是可以，很多人说要煎鸡蛋不行，其实煎鸡蛋也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多了点油嘛，对的，小孩子没问题的。首选煮鸡蛋，第二蒸鸡蛋，第三煎鸡蛋，
1: 煎鸡蛋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好，
2: 还有牛奶，如果他说牛奶小孩不过敏的话，牛奶不过敏，还有豆浆，可以，然后来一小把核桃，可以吃半个水果，也可以不吃，这个是无所谓。然后你愿意吃的蔬菜来的蔬菜。你不愿意吃也是可以不吃的，但是早餐一定要吃碳水，
1: 一定要吃碳水。
2: 有的人我早晨我就吃点，会不会有的吃个鸡蛋行不行？蛋白质够了，没有碳水，碳水是唯一一个能够优先直接供给大脑的葡萄糖的。如果早晨特别是你要今天上午考试，你不吃碳水的话，你就会感到疲劳，记忆力下降，没有劲。因为你不吃碳水的话，那我们大脑的能量从哪里来呢？那就要拐很多弯了。要我们有个医学名叫做糖原一生。那么叫分解蛋白质和脂肪，这样的慢，效率低，延迟，而且还产生酮体。所以早晨一定要吃碳水。

0: 什么叫碳水？就是粮食的东西。刚才我讲了，米饭啊，米粉、面条、包子，啊，还有就是，比方说这个小米酸油粥，哎，这样啊，你说，那吃油条可不可以了？不太建议吃，但你喜欢吃，小孩子吃一根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只要他愿意吃，他平常一个每天早上都吃个油条就吃。但是我推荐的就是米粉、面条、包子、馒头、小米粥或者小米酸油粥。
1: 这就是早餐。
0: 早餐，
1: 早餐呢，让孩子一定要补足好碳水啊，碳水。刚刚说到的啊，像包子粉，常常最喜欢吃的啊，
0: 来碗米粉嘛，没有问题，很好的。
1: 粥都可以的
0: 啊，别人愿意熬点小米山药粥也很好的，哎，都可以，或者熬点杂粮粥也可以的啊。
1: 好，
0: 哎，这
1: 午餐呢？
0: 午餐的话，最重要的撑起整个下午是吧？主食肯定少不了，主食的话，米饭，我们湖南人米饭，有的时候一定要吃。啊，现在我们叫米饭不行啊，一定要吃杂粮米饭，或者是我都觉得，你就平常吃的什么米饭就什么米饭，没有必要刻意去吃杂粮米饭，但你加一点杂粮，加点糙米也是可以的，也挺好的，确实好。但是如果小孩平常没有吃习惯，你这个是刻意把它换成杂粮米饭、糙米饭，那不行，他平常吃什么米饭就什么米饭，啊，我建议啊，
1: 好，
0: 主食少不了。啊，主食啊，
1: 中午是不是要吃饱一点？因为我，
0: 哎，对，
1: 我几年这个高考的时候，我这个两年前，我现在回忆啊，孩子一到下午三四点钟就会，他一回来跟我说，那个时候好饿。
0: 哥，你看他虽然坐在那没动，但是他大量的消耗脑力和体力啊。
1: 对啊。
0: 所以有的叫吃七分八分饱，小孩子的消化能力很强的，不要担心，吃饱就行，但是不要吃撑啊，主食少不了，然后就是，啊，我们讲。有就菜，哪些菜我们湖南可选的？我觉得辣椒炒肉，是吧？豆腐。
1: 提到辣椒炒肉啊。
0: 辣椒炒肉啊。豆腐啊。鱼啊。
1: 香干的。
0: 茶油炒鸡啊。茶油炒鸡最好了。茶油里面还有丰富的油酸和亚麻酸，亚麻酸经过消化吸收以后，还可以产生少量的 DHA，就是20/60，就是老黄金，会增强记忆力的。所以茶油炒鸡啊。哎，所以我觉得我们湖南有很多菜的，看你家里平时喜欢吃什么，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好吃的菜。要你讲，我小孩喜欢吃红烧肉，没有关系，你不要太油的红烧肉。有很多反对，哎呀，不要太油腻，不要害怕，小孩子的消化能力是很强的啊。
1: 您这样一说啊，明天这个各大高中学校的这个茶油鸡饭店脱销了，然后茶油和菜市场的鸡都卖光了。
0: 所以我觉得辣椒炒肉很好吧，一定要有蔬菜。而且是最好是当季的蔬菜而且颜色比较深的蔬菜比较蔬菜有哪些你看我们讲啊蔬菜有鲜菜深颜色的茄子
1: 可以煮个皮蛋不啦
0: 皮蛋倒是可以煮啊不是特别建议啊但现在的皮蛋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现在可以现在煮皮蛋真的喜欢吃也可以
1: 对
0: 啊现在很多叫皮蛋不行其实皮蛋经过发酵以后其实对我们有好处
1: 哦
0: 原来叫皮蛋里面含有铅现在很多改良了铅含量很少或者不担心啊现在煮皮蛋可以
1: 对
0: 哎深颜色的茄子丝瓜黄瓜冬菜西兰花这个可以哎还有这个是豆腐是最好的还有鱼啊你要红烧鱼清蒸鱼水煮活鱼都是可以的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各期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6: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3: 湖南交通频道。

0: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那晚餐啊，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很多孩子呢，其实回到家之后，仅仅能吃过饭之后，马上回学校要晚自习。
1: 对。
0: 啊，有搞到晚上十点不是一阵子到五嘞。
1: 嗯。
0: 搞得好很晚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时间跨度也很长，那晚上又要保证孩子晚上的睡眠，那晚餐怎么吃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晚餐肯定少不了主食。
0: 主食。
1: 有的人啊，晚上不要吃主食了。
0: 嗯。
1: 就吃清淡点。
0: 嗯。
1: 他怎么跟你比啊？不来跟家长比。孩子的消化里面需要的能量是卡路里很高的，所以晚餐一定要主食相对容易消化的、
0: 嗯、
1: 啊，消优质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抗疲劳、
0: 嗯、
1: 是吧，还可以这个缓解啊身体的一些劳累是吧、
0: 嗯、
1: 稳定血糖，延长饱腹，提高记忆力、
0: 嗯、
1: 所以蛋白质是三餐的少不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蛋白质你可以肉啊豆腐啊鱼啊鸡啊，这些都是可以提高，你可以选，当然叫我们还有蔬菜，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做点汤，都是可以的，是吧？
0: 汤啊、
1: 哎，你说我，你说女孩子消化力不太强啊，医生，我小孩子、
0: 嗯，
1: 哎，那你晚上你不吃大碗米饭，
0: 嗯、
1: 你给他煲点粥也可以啊、
0: 嗯嗯，
1: 你可以搞一点小米、山药、茯苓粥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讲晚餐吃，但是不要吃特别难消化的东西，烤的、熏的、炸的就不行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讲。一日三餐我建议就这么吃。
0: 好，有没有帮助孩子睡眠的推荐？他说我的孩子就是睡不好啊，
1: 睡不好
0: 这个时候压力大，
1: 睡不好我绝对会讲，但是从吃的方面是怎么睡、
0: 嗯、
1: 如果睡不好的话、
0: 嗯、
1: 啊，小米，
0: 小米、嗯、
1: 山药，
0: 山药，
1: 茯苓，小孩子10到15克，
0: 嗯，
1: 就是他一餐10到15克，茯苓是药食同源的，很安全，不要担心、
0: 嗯、
1: 它虽然是中药、
0: 嗯、
1: 但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很安全，
0: 嗯，
1: 那么就10到15克啊一餐，
0: 嗯
1: 啊，小米、山药、茯苓，然后加一点点莲子，
0: 嗯，它这个是泡水喝还是熬粥呢？
1: 熬粥，
0: 熬粥喝，
1: 熬粥喝、
0: 嗯、
1: 我再重复啊，小米、
0: 山
1: 药、15克茯苓，
0: 15克茯苓，
1: 再加几粒莲子，
0: 加几粒莲子，
1: 再加几粒桂圆，
0: 嗯，
1: 来煮粥，非常有养心安神的作用。我只把茯苓定了一个量，10到15克。
0: 嗯，
1: 其他的
0: 为什么茯苓要定量呢？
1: 茯苓药食同源，但是它毕竟还是药，所以定量。其他的小米你多一点，山药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那都无所谓，是吧？
0: 所以就是茯苓定15克啊。
1: 啊，你太少了没作用，
0: 哎，
1: 太多了没必要。
0: 好的，其实很多人也就在问啊，就是我的孩子、啊、晚上还是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好，压力大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给他全方位的让他予以在吃这方面啊，包括我们怎么样提供这个相关的帮助啊，让他有一个好的睡眠、啊、
1: 我们理论上是说要孩子晚上11点睡觉，
0: 嗯，
1: 其实很多家长做不到，
0: 好难，
1: 考生自主了，有的12点他甚至更晚，
0: 凌晨1点睡觉。
1: 但是我告诉大家，最少不要超过12点，
0: 嗯，
1: 你超过12点的话，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
0: 对，
1: 因为你没有休息好，你第二天精神不振。我们自己感觉一下、
0: 嗯，
1: 所以你不要希望一个晚上不睡，第二天能够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是做不到的。
0: 嗯、
1: 那么讲晚上又要想加班，学习又要适当的吃点东西，我躺在床上很快就能够入睡、
0: 嗯，
1: 而且能够进行深睡眠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有的家长会吃点什么？
0: 嗯，
1: 都在吃上面做文章。
0: 啊、嗯，
1: 那么我觉得一个就是推荐温温的牛奶。
0: 嗯。温温的牛奶，
1: 哎，或者是无糖的酸奶，
0: 嗯、
1: 常温下的无糖的酸奶，不要放到冰箱里，
0: 嗯，
1: 拿出来，在室温待一段时间，
0: 嗯，
1: 啊，温牛奶，无糖的酸奶，
0: 嗯，
1: 或者就是我讲的小米、山药、莲子、桂圆、茯苓粥，
0: 嗯嗯嗯，
1: 这个是真的很好啊，
0: 好，
1: 哎，或者。

0: 还想投资一点欧宝，搞了几个小时以后，
1: 对，
0: 来一点米粉，我觉得是可以，吃一小碗米粉是可以的。
1: 有很多孩子在晚上下了晚自习回来之后就很饿。
0: 是的，
1: 您刚刚不是介绍了一日三餐呢？其实这个宵夜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就是宵夜
1: 啊，
0: 晚上可以吃点，饿可以吃点。
1: 这是个青春期的时候嘛，
0: 没有关系，大家不要担心。
1: 但是我一担心他吃饱了睡得
0: 没关
1: 更
0: 系，
1: 加影响睡
0: 回来以后饿了就吃，吃了以后他会洗个澡还是什么搞活动一下。小孩子不是讲他消化很快的，不要给
1: 他
0: 担心。
1: 脆弱的，
0: 哎，你不要让他吃的太撑就行，是
1: 对，
0: 吧？所以就
1: 好，
0: 注意这个情况。
1: 晚上是可以吃点，适当的吃点宵夜的啊。
0: 哎，但是你不要吃一些高糖的食物，是吧？难以消化的，比如炸鸡、薯片啊、方便面啊，哎，也不要去吃牛排、鸡腿这些东西，是吧？
1: 好，
0: 所以就注意这些就可以了。
1: 这里又有朋友也在问呢，我的孩子是个女生，女生啊，算起来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可能正好是这个生理期，我怎么样给她进行食物的调理啊？这里有朋友在问啊。
0: 好，原来就其实我说过，有的讲，哎呀，孩子来例假了，要不要提前或者推迟？不要正好在高考这几天。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就回过来，如果你的小孩如果来例假，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受，没有特别严重的痛经啊，就不要管他。因为很多要吃药来啊，要吃药来推迟或者提前，药物是有影响的。
1: 对，
0: 但如果特别难受的话，准备一点布洛芬之类的一些止痛药，可以吃一到两天没问题。啊，有的家伙吃了药不上瘾了，不要担心那些东西，那是药。吃一两天没问题，不要担心，可以准备点止痛药啊。然后就是这吃什么一定就不吃凉的、冷的、生的。更要注意保暖。你不看天热了，但是要注意保暖，是吧？而且考场可能为了照顾大家，温度会打得稍微低一点。
1: 对，
0: 这个是最好自己多带件衣服去。冷的话就披一下。所以对于一些女生，这个是可能生理期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情况。所以家长注意她要关要注意啊，也不要过于紧张，不要认为来例假就很紧张，其实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不要过于紧张，一紧张了反而可能引起疼痛不适。
1: 这里一个朋友又在问啊，刚刚谢谢李教授的回复。这个朋友在说呢，我的孩子啊，就是一到这个高考前这个时间呢，他这感觉就是一到大考之前，他的胃口就变得很差，没有办法能够吃下去东西。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跟他调理啊？
0: 哎，很多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因为一高考结果影响到胃口，是吧？高考的时候影响到胃口，确实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讲。过于油湿啊，湿劣会影响到脾胃的功能，是吧？会影响到脾胃的功能啊，因为考生紧张，是吧？就会出现我们讲中医讲湿劣的，会有个伤脾胃。
1: 对
0: 啊，湿劣伤脾胃，再个一压力大会肝郁，又会伤到脾。这样呢，我们讲脾胃就会罢工了，就不太想吃东西。
1: 对，
0: 这是会有的这种情况。那么讲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针对的食疗就是吧，疏肝。健脾开胃，
1: 疏肝健脾开胃。
0: 选这些平和芳香化湿的食物，这样就比较好。这样的我们的话，一个是选择小孩子平常喜欢吃的一些食物，那么平常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进行医疗的干预，比方说我们可以陈皮呀、到买一点广东的新会陈皮啊，就到底是每次用3到5克的话。开始冲泡当茶饮，因为陈皮也很好的是理气健脾、超湿化痰的作用。而且啊，煮粥的时候也可以加到里面，都是可以的。还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陈皮。这样有健脾、调理脾胃的作用。还有就是薄荷，新鲜的薄荷。
1: 3到5片
0: 泡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生姜，切点生姜来煮水喝。加点红糖或者不加都是可以的啊。因为生姜也很好的温中止呕、开胃。特别时候紧张时觉得哎呀想恶心啊想吐的情况，这是很好的。但如果出现严重的脾胃出现问题，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进行医疗干预。我在这里讲，出现严重的自己解决不了，通过自己我们今天讲的方法解决不了，一定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就会根据他的情况采取适合的方法来处理。
1: 你看您刚刚一说这个啊，然后马上又有朋友在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也是跟前面这位家长一样啊，一到这个考前就睡不好，这个导致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很对，有的讲我的孩子一高考了紧张睡眠不好，
1: 啊、
0: 这就太对了。如果你的孩子要高考了，
2: 若无其事，
0: 一点不紧张，一点没事，这两。

0: 的可能，一种是头头的学霸，好的没办法，
1: 那已经保送到清华北大去
0: 了。还有一种呢，就真的是
1: 啊，
0: 我们开玩笑讲学渣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讲紧张、生源不好，这是非常正常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
1: 嗯。
0: 毕竟是考生了，我们成年人要。

0: 我走路都轻轻的，我板也不伤了，
1: 轻若寒蝉。
0: 一切都为了考生，这样反给考生压力很大，考生仿佛感到空气里都是高考，高考压力。所以讲，我们不要人为的制造这些东西，去一个评估方式，你该干什么都是可以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所以考生有点紧张，高考没关系，有点紧张，紧张一点啊，心里加熟了，稍微有一点紧张，虽然不好。真的非常之大，哪个没经过高考，经过高考都有这种感觉，这样反而能够激发我们的潜在的能量，回来反而考得更好。但如果出现严重的紧张，紧张的已经学不精、坐不下、睡不着，这样子那就要找医生看了。比方说心理门诊，你像我们中医附一的治胃中心，我们的心理门诊每年会接待很多高考学生，还有就是脾胃科都会接待，所以我们就有在高考的时候，我们准备了什么？比如考生的什么？叫做考生的解郁膏，做成一个膏方，有解郁茶等等等等很多，针对高考的，所以讲出现这样情况不担心，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做一个家长。
1: 好，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谢谢我们李教授。当然，这里也有朋友在问呢，孩子真的失眠啊，躺在床上呢半个小时啊睡不着，这个怎么处理？他说呢，李教授还是有非常多经验的啊，在这里呢想。帮孩子啊，来按一按摩，按按穴位，这些在哪些地方？我觉得您这方面应该是特别
0: 好
1: 啊，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0: 在这里呢，我先讲这个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很多家长问我的啊，原来我开玩笑讲这个茶叫做状元茶，
1: 状元茶
0: 啊，一个好的一个彩头是吧？
1: 对，
0: 中状元了。这个茶呢是用什么组成？因为很多家长确实吃的。感觉起来喝的还缺少别的，安花黑茶八克，这是学生的一天的量，
1: 八克，
0: 玫瑰花两克，
1: 玫瑰花两克，
0: 菊花三克，
1: 黄芪五克，
0: 龙眼肉五克，枸杞子五克，陈皮五克，会适量加点冰糖。
1: 这个菊花有什么讲究吗？
0: 就是普通的菊花，
1: 菊啊还是
0: 都可以，不要，但是不要野菊花。野菊花偏凉了。
1: OK，
0: 我再重复，安花黑茶八克，玫瑰花两克，菊花三克，黄芪五克，龙眼肉五克，枸杞子五克，陈皮五克，可以适量加点冰糖或者红糖。
1: 好，
0: 把它洗干净以后，加水来煮，大火煮开，小火再煮5分钟，拿过滤以后，留渣去籽当茶饮。这个什么作用呢？有很好的生津止咳，补气补血，醒脑清神明目，还有疏肝解郁安神明神，还有健脾祛湿的作用。所以高考生如果讲如果紧张啊，睡眠不好啊，或者上火了，这个茶是比较适合的，也包括一些气血不足的，喝这个茶是可以的。
1: 我请教一下教授啊，就是像您说到的，刚刚说到的这个名字非常好听，状元茶，
0: 对对对，
1: 一定已经有功效的，
0: 对对对。
1: 那它是在白天都是可以喝的，还是
0: 就是白天把它当茶喝，晚上也可以喝，
1: 晚上也是可以喝的
0: 啊，对对对，
1: 都是可以喝的，
0: 对，
1: 白天给它灌一大杯，
0: 灌一大杯啊。当然我们家你不愿意搞，你就是我就是温白开水就可以了，
1: 温白开水也
0: 哎，或者你就煮点黑茶也是可以
1: 啊，好，所以
0: 这个茶的话，确实很多家子做这个。小孩子感觉还是不错的，
1: 感觉不错。应该是你也建议了蛮多年，让考生的让考生来喝这个茶的啊。
0: 对，也出过临床的观察，确实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好，那所以也特别谢谢教授啊，给我们来讲了这个状元茶啊。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针对这个孩子啊，高考的时候久坐啊，学。

0: 稀呀、啊，这个确实出现了，肩背痛啊、酸啊、长眼睛不舒服。
1: 对，
0: 那么我觉得现在有太多的方法也不太实用了。
1: 嗯，
0: 我在这简单讲一个，第一个就是一个，比方说热敷和搓后颈脖子的大椎穴。
1: 啊，热敷。
0: 因为这主要是什么？这主要是后边背部的什么？久坐低头最伤的就是膀胱经和小肠经。那么这两条经脉都经过肩颈，所以讲我们讲哎，大椎穴这个地
1: 大
0: 方
1: 椎穴
0: 啊，这个
1: 就
0: 突
1: 是
0: 厥在这里
1: 说
0: 啊，
1: 明这个
0: 哎，这
1: 骨
0: 个
1: 头
0: 位
1: 这
0: 置
1: 里
0: 啊，我们把它热敷或者家长帮他搓一搓
1: 啊，
0: 这是最好的啊，这是第一个啊，双手搓热以后啊搓或者做出热敷，这是很好的啊，把肩嘛耸起来，耸肩，手到那贴到耳朵也耸也好啊，这个啊耸一耸是
1: 双
0: 吧？
1: 肩尽量的向上耸
0: 啊，再
1: 靠
0: 耸
1: 近
0: 肩，
1: 耳朵是吧？
0: 耸肩啊，耸肩
1: 嗯
0: 啊，这样的比较好。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耸肩。第四个动作就站着，坐着站着都可以，收腹挺胸，站着，
1: 收腹挺胸，
0: 再个用劲那个头往上看，
1: 手往后拉是吗？
0: 头往上看，
1: 啊。
0: 用点劲，持续几分钟时间，
1: 啊，
0: 让背上的肌肉酸胀，这叫做一个反向运动。因为我们
1: 哦，
0: 老是俯瞰
1: 对呀，
0: 看书，然后反过来这样的，
1: 啊，
0: 坐一坐，让自己会感到很舒服，
1: 哎，这种感觉
0: 很
1: 舒服多
0: 爽。
1: 了，啊，对，
0: 甚至我们叫八段锦一个动作，双手头天理三焦，坐一坐都挺好的，甚至伸个懒腰都有好处的啊。总而言之，长时间的俯瞰的学习，你是会感到疲劳的，
1: 对呀，
0: 这是没办法避免的。只要我们尽可能的，你学习一个小时或者几十分钟，稍微活动一下，站一下活动一下，活动站的时候你可以回忆一下，背一下我们的一些内容，不要一坐就3、4个小时。啊，这样就不太适合。
1: 好，所以回复了这位朋友的问题，然后这里有朋友在问呢，那我的孩子眼睛本来就不好，这个学习的时间很长，怎么样去给他有效的缓解这个眼部的疲劳啊？在这个高考期间，这个眼睛也不受到影响，因为确实在考前啊，这个学习量很大，复习量特别大。你想想那个孩子，每个人面前这么厚一
0: 不
1: 摞
0: 容易
1: 书，
0: 啊，不容易。
1: 看得好辛苦啊。确实，这位孩子在说他的孩子眼睛不太好，在这个时候呢，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孩子的眼睛啊？不会有这个直接的这种过度啊，这种疲劳啊，然后会影响到高考的状态。这个你有什么建议中医方面
0: 何伟老师，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
1: 的？
0: 不要长时间几个小时一直看下去，看那么一个小时，要让眼睛休息几分钟。其实我们原来最推荐的一个眼保健操是很好的，很多人诟病这个中医眼保健操没用，其实是很有作用的。还有就是把手洗干净手，把手搓热以后，敷到这个眼睛上面，不要去压，但是敷到上面有很好的缓解眼睛疲劳的作用。它温通眼睛，收为经络。当然，我们也可以按一些相应的穴位啊，比方说簪肘穴，这个就眉头这个两个穴位。还有就是鱼腰穴，眉毛中间的穴位，还有太阳穴。这些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会
1: 对
0: 搞的，
1: 年轻的时候，
0: 哎，就做一做眼保健
1: 小时候这么刮的。
0: 操就做一做。这个就是讲确实对眼睛，但我们讲休息一下眼睛，休息一下眼睛。你像我这么忙还休息啊？这个时候你回忆一下吧，看着内容嘛。总而言之，休息一下，做做眼保健，加速眼睛的血液循环，这样是有好处的。还有就是灯光的光的亮度要适合，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还有，不要老是眼睛盯着屏幕看，屏幕对眼睛刺激特别大。所以对伤害
1: 家长
0: 也
1: 在后续问题啊，吃什么会对眼睛更好一些？
0: 这个东西啊，那就讲我们讲眼睛需要太多的营养素了。所以讲我们讲有时讲，含这个花青素的、蓝莓的这些东西啊，确实对眼睛需要的营养素有很多种。很难说吃一个东西能够完全能够缓解眼睛的，很难。但是我觉得就是均衡的膳食，
1: 均衡。
0: 当然我们讲，水果的话，蓝莓啊，还这些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维 C 比较多的，维 E 比较多的，确实对眼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很难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一食物一吃眼睛就缓解疲劳了。没有这么神奇的食物。
1: 好的。又有朋友在问了，他说我的孩子啊，这个平常爱运动，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考前运动的时间实在也不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给他均衡啊？
0: 这个也是经常问的，
1: 是吧？
0: 你说我是建议考试的时候每天运动一下，因为家长讲，包括孩子，哎呀，我这么忙的，每一分钟的，
1: 锻炼了，
0: 一秒都不能耽误。
1: 那
0: 其实 我们从一。

0: 确的角度说，你锻炼虽然耽误了10分钟，但是这10分钟带来更好的效益。
1: 嗯，
0: 那么，但是要注意，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1: 嗯，
0: 不要去做一些有危险的运动，
1: 啊，
0: 不要去跑啊、打球啊、搞这些
1: 嗯，剧烈运
0: 哎，
1: 动，
0: 对了，怕受伤，
1: 对，
0: 受伤了就麻烦了。
1: 得不偿
0: 那么
1: 失。
0: 做哪些？我觉得就做一个八段锦，
1: 嗯。
0: 就在家里做，不要场地，不要什么天气，八段锦网上做。国家体育局的一个版本，八段锦8个段做完以后不到12分钟，我觉得就对整个经络调理气血通畅非常好，就做八段锦。
1: 八段锦，
0: 哎，人家我八段锦我不会做，你学了样子做，你不一定做那么标准，就做这个特别好。哎，或者你要在家里你做做广播体操，现在第9套广播体操特别好。但是有的人哎呀，做什么体操？显得不，其实这些都是专家经过反复的研究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广播体操第9套广播体操，我看到都觉得有时自己做做感觉非常好。所以在高考期间，每天一定要抽血，啊，15分钟到半个小时来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你整个缓解疲劳、气血通畅，而且加强你的记忆力，而且提高你的免疫力，也不会容易那么疲劳。所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强调不要去做一些危险动作。危险运动，比方说跑啊、跳啊、打篮球啊、踢足球，这些运动有一定的危
1: 剧烈
0: 险
1: 运动
0: 性
1: 不要，
0: 啊，怕万一受伤了就麻烦了。
1: 这里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我的孩子呢，这个心态就本来不太好啊，特别容易紧张。那如果是在考试的当天啊，这个出现了心慌啊、手抖啊、头晕啊这些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快速的进行调节？要请教一下教授。
0: 这个是很正常。但是有的个人体质差异，有的特别严重。第一个到考场以后，我觉得深呼吸，安慰自己。
1: 深呼吸。
0: 哎，你说，我紧张，人家也紧张，都紧张，所以就不见深呼吸，慢慢的吸，啊，做腹式呼吸。或者是慢慢的喝一口茶，或者喝一口温水，如果特别如果还可以吃一块巧克力，或者吃一块糖，都是可以的，这也是可以带入考场的，如果特别的出现不舒服的话，一定举手向老师，我哪里不舒服，老师会提供很好的帮助，或者或者上下洗手间缓解一下，所以不要自己硬啃住，是吧？
1: 好，
0: 还有就是我们讲把双脚踩在地下，双手去压膝关节，让自己接地，整个身体的一些产生的异常的东西，可能一些电力就通过地就去了，你就平和了，你的磁场跟大地接通了，大
1: 地
0: 气，接底气了，
1: 是吧？
0: 你就跟地融合在一起，感到比较好，
1: 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关键啊，这里还是有很多朋友源源不断的一些问题啊，有朋友在问啊，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知道你们直播时间有限，怎么样能够在线下直播完能够找到我们的李教授？怎么找到你？
0: 怎么找到我？找到宏伟老师就可以找到我啊，因为我是宏伟老师的粉丝，我平常是在中医附一，就礼拜三上午做门诊，这个时候真不希望大家来找我。就按照我们讲的来做，在这里节目快结束了，
1: 对，
0: 当然作为我曾经的家长，我也特别想告诉所有的家长们，在高考期间应当牢记我今天讲句的话，闭嘴是金，
1: 闭嘴是金，
0: 常态是福，
1: 常态是福，
0: 就这个时候不要说的太多了，
1: 对，
0: 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拿跟人家孩子去比，更不要把人家孩子的优点来比自己孩子的缺点，这是第一个，
1: 优秀的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对的。第二个，考生应该记住的一句话就是：你学会的已经在自己脑子里的，你不会的，紧张焦虑也帮不上忙。记住我最后两句话。
1: 好，
0: 这
1: 个闭嘴是金，常态是福啊。
0: 考生就是你学会的已经在你脑子里，你不会的，你像这几天把它学会是不太现实的，焦虑也帮不上忙。
1: 对。
0: 所以在此呢，也想借这个节目和宏伟老师一起，我觉得祝大家都能够考取自己理想的成绩，特别是一个好的身体，不要出现意外情况。
2: 常感谢李定文教授的分享。那么距离高考啊，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所以各位家长们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分享之后啊，如果你还在困惑于怎么样帮孩子调整饮食的话，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科学备考，那么不妨参考一下李教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同时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啊，现在

0: 帮大家在发放这个爱心通行证了。那大家可以发送三个字，就是通行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查询具体的这个领取的时间和地点。2026爱心送考的公益大行动，我们也会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同时也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在夏天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人手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那么我们金芒果商城的洞洞鞋呢，价格很香啊，夏日宠粉的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有亲子款。同时大家如果对于自己的这个发质很在意啊，一直想买这个戴森的吹风机，但是又碍于它的价格比较高的话，今天也可以上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选一选。我们金芒果商城呢，现在只需要一字头啊，1399。大家现在下单的还可以加赠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而且呢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平常呢选购好物的话，除了可以关注到各大电商平台，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金芒果，时不时的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来选一选，逛一逛。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1。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下午的5点，来刷新一下目前省会长沙的南二环橘园路段，西往东车多，车行缓慢。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特别提示各位要小心留意了。马上来刷新到的是本档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也即将要启动了。长沙市公安局交管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今天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呢，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是可以优先通行的，交警呢会优先进行疏导。各位家长，那在今天啊，可以前往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的1楼，长沙市开福区开福四路160号的龙门里龙王宫去领取。今天明天两天呢，大家还可以前往这个湖南高速集团总部中心 ETC 的客服网点，湖南高速集团九峰小区 ETC 的客服网点来领取。明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今天呢，通行证的发放啊，目前已经是圆满的结束了。长沙公安交警支队1楼领取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又有哪些特别的发现？来，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志晴。志晴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啊，我和我的同事高可呢是仍然在长沙交管支队的发放点啊。不过呢，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待会儿马上就要撤了哈。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哎，没有领到的话怎么办呢？不着急哈，明天后天大后天咱们呢还会发3天。具体的发放点位呢，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通行证这3个字哈，就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说实话呢，今天早上8:30，我和同事高可还有其他几位志愿者来到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早上8:30，本来我们发通知呢是说9点钟开始发放，但是8:30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在这里排队了。那当然，很多朋友呢，确实也是让我们很感动啊。很多的家长来到现场呢，帮着我们来布置易拉宝啊，摆放桌椅啊等等，大家还非常贴心的来叮嘱说，哎，不要急啊，慢慢来啊，千万不要摔跤了。所以我感觉的特别的温情。 另外呢，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啊，例如有一位。

0: 许先生，他今天呢就带着家人再次出现在了记者的面前。他作为爱心送考多年的老面孔，今年他还特意带上了两个孩子们一起来。他说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这份爱心是怎么传递的，而且他也说希望下一代能够把这一份温暖接力下去。那今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还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是拄着拐杖来到长沙公安交管支队的发放点。她告诉我说，几个月之前呢，她因为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摔伤了腿，今天是瞒着孩子来领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所以呢，她想要在高考的那几天啊，就给孩子一个惊喜。那我问她说，哎，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她说尽力了就好。拄着拐杖的这个背影啊，不算高大，但是呢，却藏着一位母亲最安静的爱。今天我还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家长是带着二胎来领证啊，那还有几位家长呢，带着考生来领证，说想让他们放松一下。家长虽然说有压力啊，但是呢，其实我感觉到今年很多的家长都不会执着于清北了。有好几位母亲说尽力了就好，还有一位小学生男生，他说哥哥，无论你考上什么大学我都爱你。当然也有佛系的小姑娘，有一位小学生女生说，她说祝她的姐姐能够金榜题名，扬帆起航，旗开得胜，口才是非常不错。然后呢，我问她说，那你希望姐姐考上哪所大学呀？她说211或者985。当我问到具体的是哪所大学时，她说那也就是清华、北大或者是中南大学。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呢气势却是非常足的。10后啊，那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今天您没有领到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话，真的也不用着急。为什么？我们明天后天三天还有3天的发放时间，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通行证这3个字就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了。好嘞，主持人，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喽。
1: 好的，辛苦我们前方的同事志勤啊，今天呢在现场坚守了一天。那么刚才他讲到啊，有些是全家齐上阵的，的确今年2026年高考的主力啊是奥运宝宝，更准确的说呢是2008年1月到8月份出生的孩子为主的啊。那这群孩子共同构成了今年高考的绝对主体，也提前祝孩子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新闻。5月31号，中国海警为与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了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呢，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的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呢，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也是不断织密。截至到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了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关爱服务。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到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的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给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保供措施，做足用好保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根据水利部的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

0: 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值平均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最后再来刷新到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宣誓就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由议长卡利巴夫主持，187名代表在线参会，14名代表到场参会。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我们下一个整点继续刷新更多内容。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高考呢进入到倒计时了，在5月29号的时候，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呢就发布了2026年高考考前的温馨提示，也帮助考生平稳有序诚信地迎接即将于6月7号开考的高考。那今年高考呢将会继续采用智能安检门安检加人工安检的双安检模式，各个考点呢将会在6月6号的下午统一组织双安检的演练，让考生提前熟悉安检的流程和要求。那所有的考生呢都必须要接受双安检，那么监考员呢有权阻止啊不配合安检的考生，阻止其进入考试。那因为个人原因延误考试时间的，要由考生本人来承担责任。那么考生呢，大家在考前要严格的依照考生守则的要求，妥善的准备好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还有规定的文具，同时不能携带规定物品以外的物品。同时今年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必须要更换为普通的光学眼镜来参加考试。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是持续26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将会在下周二啊扬帆起航了，那么也特别为大家来助力。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我们也提前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以自信还有轻松，包括保持平常良好状态的这样的心态啊，来奔赴考场，为自己的这个求学生涯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前呢，李定文教授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很多家长也问到了，说孩子有这个紧张的情绪。那李教授也特别通过我们的节目说，紧张情绪呢是难免的啊。对于考试呢，很多孩子都有普遍的这个紧张的情绪。如果呢，大家发现孩子特别紧张，或者紧张的这个情绪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考试，那千万别硬扛。下面这个号码呢，能够帮助大家来稳稳神。那如果呢，考生出现了紧张、失眠，甚至是心慌等这些比较外化的症状的话呢，那可能就属于正常的这个应激反应了。今年呢，共青团湖南省委已经启动了专项的心理护航行动，大家可以记住0731123555转3号。

0731123555-3号见。这个呢是湖南省专门开通的中高考的减压热线，如果大家家里的孩子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考试焦虑、自我怀疑，或者是和孩子之间您现在亲子关系比较紧张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那这个热线呢是由共青团湖南省委主办的，接线员呢都是持证的专业心理咨询师，这个服务呢也将会持续到整个考试季啊，到6月底。中高考的考生家长，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拨打0731123555-3号键。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出发，
10: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11: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0: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11: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0: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那么目前呢，职业教育啊也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主动选择了，中职这个赛道也不再是备选项了。最近呢，像北京中等职业教育的自主招生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啊。那今年5月呢，北京市的昌平职业学校也开始了自主招生的能力测试，有大量的家长很早的就等在学校的门口排起长队了，甚至有些人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当然这不仅是北京啊，一个城市的现象，像广州啊、成都啊、南宁啊等等这些城市也出现了职校报名热的现象。广州有一些优质的中职学校与民办高中的见面会啊，那也是很多人到场咨询，有更多元的升学渠道，中本贯通也是成为热点了。那还有很多的家长呢也说现在出现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回炉读技校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地方呢也出台了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的这个技师班，以促进更高质量的就业。所以学历啊，不简简单单是唯一的以后的一个通行证了，更多元的技能才是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资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30分。
5: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6: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7: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9: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1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12: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最近呢，很多80后还有90后都刷到了一条消息，让我们觉得很感慨啊。因为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是菊萍姐姐工作的最后一天了，因为她要退休了。根据此前的报道呢，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菊萍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公布过，说今天会是她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号呢，她将会迎来退休的第一天了。那对于菊萍姐姐这个称呼啊，她说叫老师太过严肃，叫阿姨呢又感觉有距离，孩子们眼中呢她懂那么多，然后又爱和我们一起玩，真像个大姐姐。所以慢慢的几十年来，菊萍姐姐的这个称呼就一直被保留下来了。曾经根据媒体的披露啊，在菊萍的家里呢一直珍藏着80多个档案袋，这个里面呢就装满了几十年间她收到的全国各地的小朋友的来信。她将这些信啊视若珍宝，每一封写给菊萍姐姐的信她都会读，并且会给小观众亲手写回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菊萍姐姐，还有呢就是董浩叔叔啊，很多的80后包括90后的朋友现在呢会通过社交媒体刷到董

浩叔叔的他自己的个人账号，他的个人账号当中很多呢，这些话都是说给当年的小朋友，现在当然已经是整个社会中坚力量了，80、90后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在各自的领域当中不断拼搏，但是每次看到菊萍姐姐，看到董浩叔叔的时候，还是会勾起我们对于童年的回忆。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那今年五月呢，上海大学引入到了宇树科技研发的站岗巡逻特种人形机器人，用于解决校园门岗通行效率和安全核验的问题。这个机器人呢，是基于 H1 原型机，配备了自研感知系统和门岗大脑，具备毫秒级的人脸识别，还有广视角啊等等这些处理，实现了人机协同的管理。今天5月31号呢，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具身智能的体验馆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九光百货2楼开业了，那展示了包括

像这个机器狗啊，还有 R1 的人形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具身智能的产品，大家可以在现场体验啊，随行模式、舞蹈表演等等这些功能，消费者呢也可以更加近距离的了解和购买具身智能产品，当然还可以上手来实操。那根据新闻报道，门店还没有正式营业的时候就已经收获到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了。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那最近呢，夏天到了啊，很多朋友都说必备一双洞洞鞋。那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在夏天这样突然下雨的季节，可能一双洞洞鞋呢就会很百搭，而且也会很方便。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商城来购买卡洛驰的洞洞鞋，价格很香，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朋友啊，数字这个尺码还是比较齐全的。那么除了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呢，我们还为大家今天带来的是戴森的DH08 的吹风机啊，这一款呢也是可能平常要三字头，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只需要一字头1399，现在下单呢还会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而且也非常的划算。如果大家想选购这些超值好物的话，只要登录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就可以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下单了。

7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呢也特别倡议啊，高考日呢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的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如果您想加入到2026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当中，可以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报名配对。还有每年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从本周开始呢就发放了。有了这张通行证啊，在高考日呢，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是可以优先通行的，交警也会优先疏导大家。此时此刻啊，如果家里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3个字通行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查询。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也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4: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湘 BA 季后赛的生死战来了。长沙队呢坐镇贺龙体育馆的主场，将会迎战娄底队，双方大比分1-1，胜者呢将会晋级到四强，败者会遗憾的出局。狭路相逢勇者胜，究竟谁能够突出重围呢？大家一定要一起见证这场巅峰对决。今天晚上的7:30可以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快手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会全程的直播。爱篮球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了。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呢，距离高考只剩下7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啊！希望各位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持续的来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联动合成天下，也为有需要的考生匹配了爱心送考的车辆，同时呢，也特别的倡议大家在高考日呢，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途经考点周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

0: 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了。6月5号开始呢，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呢，目前的调整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这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如果大家出行在路上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取得联络，只要给我们留言，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呢，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阿拉贡站在这个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呢，之前备受关注的张学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目前呢是位列第八。赛后呢，瓦伦丁复盘了一下这场比赛，他坦言说又是很艰难的一天啊。那热身圈呢，用这个旧轮胎还有油箱骑起来呢舒服，最后换上新轮胎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没有办法狠推车子了，就难以全力加速。末尾呢又出现了几次失误，不过他也表示说，不管怎样，将会继续和张雪机车团队合作，分析数据，来了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进步，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更加舒服也更加人车合一的设定。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场下单。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事情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听起来挺荒唐的，但是当事人为什么会这么做？

果呢，这背后折射出的可能很多啊，就是亲子关系的一些问题。有一个女大学生呢，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然后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所谓的戒网瘾的学校。这个事儿呢，是根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的。这个报道当中提到啊，在此期间呢，他遭遇到了被拖拽，还有洗澡都需要特批，并且不允许单独上厕所，然后同时被教官踢踹等等啊，还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看。那么相关的记者呢，也注意到说，这家戒网瘾的机构呢，名为叫立轩教育，就在河南的三门峡。一位家长呢说，他们家呢，他儿子也因为疑似在这个立轩教育遭受到老师的野蛮对待啊。那么这个家长说，他的收费标准呢是半年26800，一年呢36800，包吃包住，家长呢至少要求3个月之后才能够来探望。后来呢，他们去了之后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发现孩子被诊断为了骨折。那么孩子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孩子需要的就是理解和接纳，是家长不带控制欲的接受和无私的爱。那很多人看完这个报道之后啊，其实特别的心痛，因为教育不是驯化，孩子不是服从指令的工具，其实真正的成长呢，是始于尊重的，而非威压。那真正的感恩呢，也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暴力的逼出的这种屈服。所以这场悲剧啊，告诉很多家长，很多父母去反思什么样是爱，也愿其他的孩子不要再被本该最亲近的人亲手丢进这个冰冷的牢笼。根据后续的这个报道呢，其实这样的训练营很多，连最基本的教育的资质都没有。

来和大家，尤其是爱宠物的朋友啊，避雷一个事儿。有一只宠物猫呢，市场价是3000元，但是店内呢却只要800。但是啊，大家要特别警惕，如此优惠的背后其实藏着意想不到的条款。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嘉定的万达这个商超里面有一个宠物店呢，就是周女士啊，在店员的引导下就稀里糊涂的签了字，然后回家之后发现自己背上了为期2年、共计7000多块钱的这个分期账单。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这个周女士呢就在这儿啊看中了一只宠物猫，然后询问店员得知呢这个猫的市场价是3000，但是呢我们店的售价只要800，所以她当即呢就支付了800块钱买下了这只猫，并且呢在店员的建议下说要绑定银行卡，然后去指定的这个官方小程序购买猫粮啊等等啊这些用品就可以了。很快呢，周女士的手机啊就弹出了这个扣款提示，一查她才发现需要支付24期的分期付款，总共是7000多块钱。随后呢，周女士就找这个店家理论啊，但是对方呢却给出了一份所谓的宠物认养协议。然后记者呢就看到这份协议啊，乙方的签名是电脑机打出来的周女士的名字。那另外一位在这家店买猫的另外一位袁女士啊，她说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记者呢就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这家店，发现所有的宠物猫的标价上都有两个价格，一个是叫做养护服务费，基本在1000多，另一个呢叫做市场一口价啊，基本上都是超过5000多了。那询问之后呢，才表示说想要1200便宜一点买猫，那就必须每个月在小程序充值，为期2年。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所以大家在宠物市场啊，在选择任何消费的时候，都一定要看清楚，这种低价背后往往都是有陷阱的。

特别提示大家，全南高速的929公里往西方向啊，在这个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占用了右侧的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小心驾驶，特别注意避让，尤其是要注意安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

0: 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5: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6: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7: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8: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9: 长沙望城区文旅广体局副局长李雄，
10: 环境美好，成就未来，望城红叶林，我们望城金。
8: 望城潼关窑国风乐园，工作人员全员汉服登场，千名员工汉服迎宾，大型巡游，打铁花，浪漫烟火秀，一秒穿越盛唐不夜城。
9: 想安安静静度假，望城黑蜜蜂山间民宿给你悠闲度假感受。黑蜜蜂玩高空滑翔，一跃而下，在山林里的高空自由翱翔。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来和大家推荐夏季的好物啊，那就是很多朋友必备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不管是像玩水呀、还是说雨天直接踩水，都特别的方便，而且一冲就干净了。那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的价格非常香，一双只要139元起，而且大人小朋友的码数特别的齐全，大家赶紧来下单啊。那么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很多朋友觉得戴森的吹风机是很好，不过碍于价格有一点点望而却步。我们今天呢，同样只要一字头1399，现在下单呢还会加赠到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也是非常的划算。金芒果商城有不断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只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体验和下单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2: 周末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距离高考只剩7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们尤其是孩子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我们交通频道呢也特别倡议啊，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呢，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如果各位想加入到2026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可以现在发送关键词送考参与报名配对。还有每年呢，我们联合长沙交警为大家准备的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从本周末开始呢会发放，有了这张通行证，在高考日呢，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是可以优先通行，交警也会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的具体的领取时间和地点，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通行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查询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热爱篮球的朋友，湘 BA 的季后赛的生死战来了。长沙队呢，今天会坐镇贺龙体育馆的主场，迎战娄底队。双方大比分1-1，胜者晋级四强。遗憾的就败者啊，会这次就出局了。那么狭路相逢勇者胜，究竟谁能够突出重围呢？大家锁定关注啊，我们的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见证这场巅峰对决。今天晚上的7:30，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燃爆湘 BA。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莺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周末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八八八
6: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9: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1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1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

前程似锦，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这个周末的确挺繁忙的，对很多人来说啊，一边可能正在看各种各样的演唱会，而同时在进行的这个球赛也不可避免的要关注，很多的球迷都在关注湘 BA 的比赛。那么今天晚上有一场重头戏，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来关注。

今天晚上湘 BA 季后赛的生死战，长沙队是坐镇贺龙体育馆主场迎战娄底队，双方大比分是1-1，胜者呢晋级自强，败者是遗憾出局。狭路相逢勇者胜啊，终究谁能突出重围呢？今天晚上和你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

再过一会儿，今天晚上的19:3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来直播。今天晚上湘鳖长沙队坐镇贺龙体育馆主场来迎战娄底队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备受关注，因为可以说是一场生死之战，这场比赛的结果决定了谁能最终晋级四强。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5: 周末出发，
6: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6: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6: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6: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自驾周末，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稍后啊，再过大概15分钟样子，今天晚上的这场香槟的重头戏就将开始了。这是长沙队在贺龙体育馆主场来迎战楼。

欧底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决定着谁能够顺利的晋级四强。在之前，在29号的晚上呢，双方是进行了第二回合的较量。那么经过了四节的鏖战，长沙队是85-90不敌对手，大比分被扳成了1-1。那么这样一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至关重要。稍后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也将全程为您来直播，请关注篮球、关注湘 BA 的朋友不要错过。

我们说了，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呢，决定着谁获得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个入场券啊。其实现在四强已经有三强诞生了。那么可以说，今天晚上长沙队和娄底队的这两支队伍将会产生最后一张门票，拿到最后一张门票进入到四强当中。最早进入四强的其实是株洲队，在29号的晚上的株洲队顶住上半场的压力呢，下半场强势爆发，全面发力，最终是以92-71击败了岳阳队。那么结合这个赛制啊，三局两胜嘛，株洲队连续拿下两场对决，挺进了四强。让我们祝贺株洲队，也来关注今天晚上谁将是最后一个进入四强的队伍。

在昨天晚上呢，也进行了两场这个湘 BA 的比赛，决定了两支队伍顺利的晋级四强。在昨天晚上呢，永州队客场挑战湘潭队，但是最终是以88-91惜败，总比分0-2，止步于四强之外。那么湘潭队顺利的晋级。而在同一天进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怀化队是险胜郴州队，顺利的晋级四强，也是大比分2-0晋级了四强。那么这一样一来，到目前为止呢，分别是株洲、湘潭和怀化队顺利的进入到四强当中。而在稍后即将进行的这一场晋级四强的最后的争夺，将会在长沙以及株洲队胜者当中决出。请您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将全程为您来直播，欢迎您关注。

0: 此刻在贺龙体育馆，在场馆之内，双方球员正在进行入场，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您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呢，不妨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观看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我们将通过视频的方式为您来全程直播。另外，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也将全程直播。
1: 女孩，这不是爱情。
0: 四强的最后一张名额，最后一个入场券将由谁获得，请您来关注。
1: 付出不求回报，打碎船，你碎。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时间呢马上就来为您转播今天晚上相憋的这场可以说是生死之战，长沙队主场迎战娄底队的比赛。我们把信号切换到现场。
1: CBA 和 NBA 制裁经历的这样的优秀的顶级的裁判员老师，
2: 没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客场出战的娄底队的十二人名单。
1: 好，今天其实在赛前啊，大家一直在关注说这个刘振宇打不打，哎，看样子今天确实是不会出阵。
2: 但是在赛前还有一位啊，这个罗日豪还是出现在了名单当中。
1: 没错，
2: 我们看到的呢是长沙队的十二人名单，稍后为您介绍的是双方球队的首发五位球员。那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南贺龙体育馆，本场比赛是两支球队的终极大战啊，目前双方大比分呢是战成1-1。
1: 好，首发先来看娄底，罗志豪、贺兆杰、司嘉诚、彭爽、肖俊凯，确实也是有备而来，
2: 他们身穿的是蓝色球衣。今晚的胜者啊，将直接晋级四强。
1: 这
2: 位
1: 娄底队的主教练也是咱们省内的功勋教练员啊，郭维维指导。
2: 没错。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就是主场作战的长沙队，这是他们的首发五虎，分别是零号常海鹏、四号卢佳宁、六号古承安、七号史瑞、就是九号曹文峰。而在中圈当中啊，正在发号施令鼓励队员的就是长沙队的主教练李斌指导。
1: 好，我们听到蜂鸣器已经响起，那么这场比赛即将正式开始。今天在贺龙体育馆也是座无虚席啊，包括在线上啊，应该是其他12个兄弟四周的球迷朋友们都在关注着这场比赛。
2: 没错。

0: 错啊，其实呢，在赛前啊，我们还了解到啊，包括湘潭队啊，
1: 对，
0: 很多的队员和指导呢，已经是来到了现场观战。
1: 没错，
0: 因为这一场胜利的球队将直面湘潭。
1: 对，我们看到在楼底球员席这一侧的栏架下面呢，就是湘潭队的球员，包括我们今年的联赛 MVP 陈霜啊，也是出现在了场边。
0: 这场比赛的悬念啊，其实是非常的满啊。
1: 没错。
0: 首回合5月23号，长二队呢是在客场81-66先下一城。前天5月29号第二回合，楼底队是反客为主，在长沙主场呢90-85将大比分扳平。
1: 对，
0: 那么今天啊，在3局2胜的赛制之下，赢者就晋级，输了可就回家了。
1: 是的，看看比赛马上开始，双方在中圈跳球准备。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湘 BA， 井号湘 BA。
0: 站在中圈的，如果没看错的话，是楼底队的彭爽和长二队的古承安。
1: 比赛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长沙队，来看第一次进攻。好，曹文峰篮下稍微大了一点，篮板球怎么样？古承安拿回来，但是断了。楼底队前场1-0的机会，空篮，好球！
0: 好的，肖俊凯完成了首个得分。
1: 回过来，常海萌运球到前场，给到卢佳宁来组织一下。上来没有利用掩护，这个掩护的质量不是很高，球被破坏出了边线，进攻时间还剩下12秒。我们看肖俊凯对于卢佳宁的防守啊是很凶狠的，就是在这个抢断下手方面还是非常的果断。球权还在长二队手中，来看看这一次进攻时间不多了，7秒6秒，曹文峰自己应该是要打了，来看这个三分球造成了犯规。
0: 曹文峰非常有经验啊，压着时间最后1.5秒将这个三分打出，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1: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罚球。哎，第一罚偏了一点。
0: 有时候啊，在自己的主场，往往会感觉更加的这个紧张一点点啊。
1: 两罚不中。其实咱们赛前啊，我跟高秀老师在赛前自己聊天的时候，我们说今天长沙队的心理包袱和思想压力是很重的。
0: 对，
1: 毕竟在自己的主场想赢怕输啊，希望他们能够克服好自己的这种心理压力。
0: 我觉得是放下包袱啊。
1: 对，
0: 好的。那么
1: 3罚命中，
0: 3罚中1，场上比分1-2。
1: 现在持球的37号肖俊凯是一名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球员，是刚刚啊帮助球队打进了全国八强。给到底角，好，踩线。15号司嘉诚也是工大的一名主力球员。
0: 那就在本周呢，工大也是进入了全国八强。
1: 对。回过来看长沙能不能够利用楼底的失误转换成得分，还是曹文峰还要三分球，这次有了，
0: 空心入网，
1: 罚球我可以2罚不中，但是三分球我绝不会有第二次投丢的机会，
0: 一记三分命中，
1: 曹文峰也是包办了球队的前4分。这边无球的队员是吹了一次犯规。长沙队的应该是长沙队的0号啊，常海鹏在防守无球队员的时候犯规了，那么还是楼底队的前场球给出来，
0: 钱凯、司嘉诚、
1: 贺兆杰，
0: 是贺兆杰
1: 转身中距离没有打进，篮板球怎么样？卢佳宁将球拿住，推进到前场，没有着急快攻，
0: 压了一下节奏，
1: 甩过来。篮下
0: 古承安，
1: 好球，史瑞
0: 内传内，和史瑞做了一个配合。
1: 你看罗志豪和彭爽两个人都去夹古承安了，就直接把史瑞给漏了个干净。

0: 科尔杰，
1: 科尔杰上场了，科尔杰并没有手套。造成史瑞的犯规。
0: 那长沙队这刚打了两分钟，这就已经全队两次犯规了。罗志豪，哎呦，判得不错。再往前场，二打一的机会。
1: 中啊，来贺少杰干扰一下，再分常爱鹏
0: 迎着防守再造犯规。其实刚才这个双线快攻二打一的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啊，这个当然造了一个犯规，造了杀伤，也是有收获。常海鹏啊，作为今年 CUBL 的东南西南赛区的 MVP 啊，这个个人能力确实是让观众朋友们、让球迷朋友们记忆深刻。第一把有了。两罚全中，那8-2啊！比赛刚刚进行了两分钟多一点点，长沙队就已经建立起了6分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楼底队必须要解决他们进攻的问题。这个时候把肖俊凯换下来，先来看这一次的运动战进攻。
1: 换上了吴志广。
0: 手递手，斯嘉诚顶开防守，转身后仰跳投，这球被干扰掉。
1: 史瑞拿到球，
0: 自己带球推进到前场。哎，传球失误了。
1: 双方都有一定的失误啊，在刚刚一开始，
0: 斯嘉诚刚刚对于曹文峰的这个贴防啊，防得很到位。所以导致曹文峰这个反跑是出现了一个空当，传球出现失误。
1: 刚刚镜头照顾到的时候，贺少杰跟裁判员在沟通。
0: 对，
1: 吴志广
0: 啊，肖俊凯又换回又回来了，
1: 又上场了，
0: 一个变向拉回来，节奏的变化，突起来上
1: 来
0: 了，两分打进，还造成
1: 2+1。之前呢还有很多球迷担心如果刘振宇没回来的话，在后卫
0: 线
1: 上、
0: 哎、对
1: 这位关键的角色，那肖俊凯是站了出来。
0: 好，因为现在你看啊，这个长安队是明显感受到楼底队啊肖俊凯这种突破的速度非常的快，果断是通过人员的调整把陈天灿给拿上来，
1: 也是加强速度。
0: 没错，哎，加罚！
1: 哎呦，
0: 本来
1: 有惊无险，
0: 对，颠了两下，还是落入网窝。现在陈天灿来掌控局面的话，那就是他跟肖俊凯之间速度的对决，
1: 要加速，看如何处理，
0: 拉回来，
1: 还是在准备找
0: 两个掩护，出机会了，
1: 自己来了，
0: 好球！陈天灿这手感还是相当柔和啊。上场以后就能够得分，
1: 利用挡拆呢是抓住空档，跳投得分。
0: 肖俊凯，
1: 哎呦，
0: 顶开防守，但是这球被史瑞给冒下来。前场快攻，曹文峰1-2的机会没有把握住，但是
1: 常
0: 海鹏完成了一个补篮，
1: 黄雀在后啊。
0: 啊，刚才这个补篮无效啊，是曹文峰在补篮在上篮的时候造成了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曹峰刚才是3罚1中，看看这两次罚球怎么样。哎呦，今天曹文峰这也是罚球感觉手风不是太顺啊，
1: 但是在赛前练习的时候还是手感不错的。
0: 哎、对，
1: 因为我们在赛前呢也在观察。
0: 好，
1: 两罚中一，
0: 第二罚有了。现在长沙队还是握有6分的领先优势。

0: 没找何兆杰，哎，被碰坏了，
1: 往前场，哎，造成犯规，造成犯规。罗志豪这球被断下来以后呢，知道对方打快攻，赶紧选择一个战术犯规破坏一下。罗志豪在跟裁判员是沟通啊，这说这个球对方有打手的嫌疑，

0: 法队的后场球，看啊，
1: 全力灿利用掩护，但是防守跟得非常紧，并没有好的机会。哎，曹文峰
0: 又三分出手，但是打了篮筐，
1: 这个空位还是出来了，但是可惜没有能够将球打进。
0: 吴志广在等待着队友的跟上，交给贺兆杰，
1: 贺兆杰继续往内线去造杀伤，
0: 造成犯规。应该是吹给了顾承安。看看贺兆杰的灌篮情况。
1: 好球，贺兆杰的罚篮确实还是很稳定，因为他确实是一名在投射方面比较见长的这样的一名球员。
0: 好，两罚结束。现在第一节进行了四分钟多一点，双方11-7，四分的分差。
1: 哎，这球被罗志豪给破坏出了底线。
0: 彭爽、罗志豪同时出现在篮下，这是娄底队的双塔。
1: 依然是交回给陈林灿，利用史威的掩护形成一个换防，陈林灿突然的加速，好球。就陈天灿现在这个第一步的爆发力啊，就你换防成彭爽那真是跟不上了。
0: 速度手感全部在线。
1: 贺兆杰投球过，篮下抢篮板出现了犯规，
0: 刚刚也是一个远距离的尝试。
1: 这是贺兆杰今天第一次的三分球出手，啊，把吴志广又重新换下去，司嘉诚再次拿上来，啊，长安队这边呢是把常海鹏换下，
0: 李指导呢是在传授心得。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大家又要带着任务，
1: 换上来的是华科的欧阳浩瑞，欧阳浩瑞啊，现在看彭爽的罚球，
0: 是罗志豪
1: 啊，罗志豪的罚球。
0: 哦，有的时候罚球的时候啊，能看出来这个队员的这种兴奋度和这个紧张度啊，那毕竟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期待他们能够放松。
1: 第二罚有了，
0: 两罚中一。
1: 其实罗志豪这名球员呢，虽然说你别看他是个内线站桩型的这样的中锋，但是他的外线投射能力确实在今年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包括彭爽都有这个三分的能力。
1: 对，陈立灿被防下来，但是这球传过来以后，古承安直接被贺兆杰给掏下来，贺兆杰转身再找到底角司嘉诚，
0: 司嘉诚
1: 没有机会，重新组织一下。肖俊凯利用掩护，
0: 再找贺兆杰，
1: 罗志豪在篮下要位给不了啊，贺兆杰只能自己来一个大三步，好球。这一球身上挂着两个人啊，非常艰难的将球打进，
0: 这是当家球员的担当。
1: 分差回到三分，陈林灿再次利用掩护给过来，没有三分的好机会，
0: 还是自己来。但是
1: 徐景坤这球打得有些勉强了，毕竟娄底队篮下的双塔这个高度还是在这儿。
0: 贺兆杰的视野真好啊！
1: 回过来，肖俊凯又是打成一个上篮。那么长沙队叫出了本场比赛第一次暂停。
0: 看来龚指导对于自己

0: 球员的状态还是比较满意。
1: 是，
0: 刚刚的这个面部表情啊还是比较轻松。
1: 哎，是的。
0: 现在场上比分长沙队和娄底队只有一分之差。
1: 要知道开场可是打了一个8-2的呀，

0: 让他们有了一个这种家乡很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1: 对 对, 对
0: 啊，在自己家乡这么多人看自己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球员来说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常见的，
1: 那是
0: 啊，这个一个现象。所以这也是侧面反映说，为什么有一些球员反倒在自己的主场、啊、容易紧张。
1: 是的，
0: 哎，
1: 好的，暂停回来，长二队看看做了什么样的调整，还是陈天赛，
0: 顶光大的仍然是肖敬凯。
1: 篮下绕了一个空位，但是稍微防守跟得紧了一点，顶开防守勾手，好球！欧阳浩瑞这个球也是打得非常的聪明，先用身体撞开一个空间，然后再用一个勾手拿到两分。掩护完了，给过来还是贺少杰，想从人缝中间钻过来，给的漂亮，罗志豪拉杆，
2: 这个球漂亮，
1: 这有点张飞绣花的意思。
0: 对，配合的行云流水。
1: 陈德灿想要找下顺空切的欧阳浩瑞，但是这球被罗志豪给破坏出了边线。
0: 其实在赛前的时候，罗志豪也说啊，还是有伤病在身，
1: 是
0: 啊，但是从今天现场来看呢，
1: 对，
0: 很兴奋。
1: 哎，对，
0: 嗯，
1: 轻伤不下火线，
0: 对，
1: 这也是拼得很厉害。来看陈德灿还是利用掩护又形成换防了，但是防守换回来以后再找到底角，
0: 还是
1: 欧阳
0: 浩
1: 瑞中距离怎么样，这次没有进，但是篮板球薛定坤自己有空位，三分球，
2: 哦，命中。
1: 薛定坤今天也是上场以后帮助长二队命中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二个三分球。再次加速，贺少杰回传，彭爽在上线利用自己的灵活优势转身，哎呦，刚才罗志豪一个拉杆，这球彭爽一个很快的转身。
0: 其实娄底队的这篮下的双塔呢可不是摆设，
1: 对、
0: 啊、那真的是灵活性人才。
1: 好、哦、速度优势又提起来了啊，陈天才又是一脚油门踩到底，楼底队这个时候再做人员调整，换上了肖一豪。先来看陈天赞这两次罚球，很稳健，第一罚命中。来看第二罚，又是两罚全中。
0: 那关注楼底队的这次组织，第一节还剩下两分半的时间，双方分差也只有三分。
1: 小俊海，哦，直吊篮下，
0: 空中的接力，
1: 这个战术打的是真成功啊！
0: 刚刚这两球啊，彭爽是展现了自己的灵活啊，
1: 没错。补防过来，薛静坤选择突破
0: 自己来，
1: 打得很勉强，这球贺少杰防得非常硬。
0: 彭爽拿到篮板再次交给贺少杰，
1: 现场贺少杰
0: 再来一个，
1: 还是小了一点，
0: 稍短一点，
1: 这是贺少杰今天的第二次三分出手。上一场比赛啊，楼底队整体全队的三分球命中率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全场18投10中，这个命中率有那么点吓人了。
0: 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啊，两记应该说是奠定了楼底队上场胜利的三分球啊，也是来自贺兆杰。曹文峰呢，场下暂时休息，长二队也是做出换人调整。
1: 这时候陈天灿啊，这个被防得很难受，因为肖俊凯对他的特点非常了解，毕竟刚刚在 CUBA 全国赛中间是工大和上交才打了一场的。哎哎，这球贺兆杰在对抗的时候啊，这个有点上身体，裁判员是果断吹罚了一个犯规。
0: 欧阳浩瑞呢站上了罚球线，

0: 欧阳浩瑞呢是刚刚被换上场的时候啊就有斩获，
1: 对一个篮下对抗之后的勾手，
0: 看看一发
1: 一发没有进，
0: 没有命中，
1: 我看第二发有了，
0: 两罚中一，
1: 长队还是领先三分球，因为楼底队到目前为止今天是一个三分球都没有进啊，这个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找到外线的手感。
0: 这个时候好像
1: 司亚成没有选择出手，再给到罗志豪往篮下，面对两个人的防守造成犯规，很聪明。
0: 这时候呢贺兆杰是被换下场啊，暂时休息，也可以看出今天宫指导对于这个球员的使用还是有条不紊，
1: 是的，
0: 杨奇松
1: 这边把华中科大的杨奇松啊换上来，来看罗志豪罚球怎么样，第一罚有了，
0: 再看看第二罚，
1: 哦第二罚没有，
0: 又是拿到篮板球，
1: 又是一次两罚一中，
0: 陈连灿在空中比划了一个二的手势。
1: 陈连灿其实这场球打到现在，我觉得陈连灿他的速度优势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0: 还没
1: 开始爆发，只能说肖俊海对他的防守做
0: 得
1: 太高位，
0: 还是做得到位，
1: 对，突然的加速再给篮下，没有好的机会给出来，防成了一个24秒，这球你看，如果说长安队一直要跟楼底队去落阵地的话，那楼底队在篮下有双塔的优势，
0: 对
1: 外线肖俊凯并不会比你陈天灿慢太多，
0: 对
1: 他的防守是做得很到位的，我觉得长安队应该更多的去寻求一些打防守反击，
0: 适度打快，
1: 对
0: 啊，刚刚呢贺兆杰呢再次被换上场啊，向队友是做出了手势啊，我们看应该是秘传心法了，
1: 罗志豪在外线对抗一下，找到底角肖俊凯，哎呦滑倒了，
0: 有点湿滑，长队欧阳浩瑞拿到球之后分一下，还是陈天赛
1: 又来抛投，哎呦这次可惜没有打进啊，陈天赛的抛投一直是他的一个小绝活，
0: 大氛围的一个转移，肖俊凯这场地好像还是有一些湿滑啊，肖俊凯好像这个鞋底有点打滑，
1: 连着滑了两下，罗志豪在外线
0: 直接来了，
1: 没有投进篮板，哎呦裁判员看得很准，这球是最终被长沙队应该是杨凯成啊碰出的底线，给了楼底队一次前场球的机会，那么距离第一节比赛结束还剩下8.2秒的时间，
0: 这8.2秒利用好呢，也是看看这个第一节结束啊，
1: 哎，有可能是长沙领先，
0: 看看
1: 也有可能是打平，
0: 对，
1: 还有可能是楼底反超。
0: 对，哎，我们来看看这8.2秒，
1: 8.2秒，期待一下啊，看看楼底队会打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说句实在话，这场比赛如果谁输了比赛啊，那就是最后的一场比赛了。
1: 好，贺兆杰，
0: 我们看
1: 自己来，
0: 超远的
1: 三分球，
0: 短一点，稍短一点，再来，
1: 这次近一点，怎么样？
0: 亚萨还是稍短一丢丢。
1: 好，那么第一节比赛时间到，
0: 双方是战成了21-19，长沙队暂时领先2分。猫仔找房，恭喜长沙队暂时领先。
1: 两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50%，但是楼底三分球5投0中，其中有4个是贺兆杰投的，还有一个是罗志豪投的。罚球的话呢，长沙这边11罚7中，这边。

0: 楼底七罚五中，命中率其实差不多，失误的话四对五也差不多，但是长城队贡献了四个抢断，这应该也是他们到现在能够保持领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在三分球上啊，其实是可以看出今天长沙队啊，
0: 哎
1: 表现出色啊，三投两中，啊命中率也是高达66.7%。
0: 对，
1: 那么我们也通过一些数据啊，再给各位来解读一下。目前其实呢，双方的得分情况呢，相对来说是这样的啊，楼底队的应该是肖俊凯啊，目前是得分最高，
0: 7分
1: 啊，罗志豪和贺兆杰呢各得啊，还有彭爽是各得4分。在犯规方面呢，楼底队的罗志豪一次犯规，贺兆杰两次犯规，司嘉诚一次犯规，彭爽两次犯规。而具体到长沙队这一侧，现在得分最高的呢是17号陈天灿，
0: 还有曹文峰，
1: 对，得了
0: 陈天灿
1: 是6分，
0: 曹文峰是
1: 5分。
0: 对
1: 啊，长沙队相对来说得分呢是比较平均，
0: 对，有更多的人得分，
1: 对，包括欧阳浩瑞3分啊，包括这个薛金坤3分，史瑞2分，常海鹏2分。
0: 对，
1: 那在犯规方面呢，常海鹏一次犯规，卢嘉宁一次犯规，古成安和史瑞各2次犯规，
0: 双方的犯规今天控制的不错，两边都是6次犯规。
1: 那经过场间的休息啊，第二节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0: 我们先来看看，各位观众，
1: 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1/4决赛第3轮，也是最后一场，长沙队主场对阵楼底队的比赛现场。此刻呢，我们正在位于湖南贺龙体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第二节的比赛马上开始，
0: 第二节由楼底队率先发起进攻。我们看到贺兆杰是站到了中线的位置，要来发出，要来掷球入线。
1: 好，给肖俊凯。
0: 第二节比赛开始，肖俊凯面对陈天灿的防守，哦，这球险些被断下来，但是肖俊凯
1: 上了强度，
0: 对，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晃开防守，直接上篮，好球！肖俊凯目前拿下9分。
1: 打得非常的强硬啊，这也是面对陈天灿，这球进了之后啊，还是还一个眼神啊。
0: 对，哎，陈天灿要拔3分球没有打进，还有篮板球，没有关系，重新组织一下。
1: 这是小伙子之间的这个较量啊，较劲。
0: 哇，中距离常海鹏这个大跳投啊，是他的杀招之一。
1: 现在呢，还是
0: 贺兆杰
1: 2分，
0: 造成了杨奇松的犯规。哎，这有意思啊，贺兆杰此前被称为湖南第一高中生，杨奇松此前也被称为湖南第一高中生，
1: 哎，
0: 这是新老最强高中生之间的对话，
1: 没错啊，都是传奇。
0: 还是肖俊
1: 凯
0: 这次利用掩护形成一个换防，但是换回来没有好的机会，贺兆杰往篮下还想传，但是这球被判断下来，陈天灿直接断了，到前场。
1: 感觉第二节陈天灿还是加速了啊！
0: 底角常海鹏上篮造成犯规，这球
1: 77号肖一豪的犯规应该是。
0: 肖一豪还是有一个保护动作啊，这个确实，咱们还是对于运动员的这种精神还是要予以肯定。常海鹏走上罚球线，此前他是2罚全中。好，裁判员这个时候要申请技术回看，要看研判一下这个犯规是否有升级的必要。
1: 那之前呢也是给各位介绍了，今天的主裁高鑫是国际级裁判，第一副裁段晓鹏国家级，第二副裁呢刘科国家级，三位裁判员都是执裁经验丰富。
0: 高鑫老师是一名来自空军指挥学院的教员，对，所以他对于这个执裁工作也是一丝不苟，必须要看一下回看。
1: 可能通过这个镜头还
0: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镜头。哎呦哎呦，我天，这个肖一豪确实也是有一个保护啊，看看

0: 朴海鹏这样一名在中距离投射上面是很有造诣的球员，哎，他的罚球还是确实让人放心，值得信赖。
1: 两罚全中
0: 啊，目前是四罚全中，帮助长安队哎是领先来到四分球。
1: 贺少杰，长安队进入到第二节的话，在防守啊是明显增加了强度啊。
0: 对。小举牌给过来，罗志豪又是迎着防守来三分，想要打板，这球没有打进。这是娄底队今天第六个三分球啊，六投零中。
1: 这和上一场形成了一点
0: 对这个
1: 对比啊，
0: 反差有点明显。
1: 这个球手感就是这样奇怪啊，
0: 加速拉回来，
1: 什么时候来？
0: 加速拉回来以后，还是到外线，进攻时间七秒钟，哎，传的不错，欧阳后卫来一中距离打板也没有，但是前场篮板陈海鹏。陈海鹏拿下来以后再给陈林灿，你看肖俊凯防得真好。
1: 对，今天啊两位是后卫针尖麦芒，
0: 三分命中，
1: 三分命中。
0: 今天长沙的三分球是
1: 炸开了，
0: 哎，目前是四投三中。
1: 那么这样的话，因为分差扩大到了七分，
0: 对，
1: 游击队呢是叫了一次暂停。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肖俊凯和陈林灿之间的这个对话，你快，我也快
1: 啊，
0: 哎，
1: 你回防及时啊，这个我就要顶着你去打。
0: 是
1: 啊，这两位后卫今天也是，之前呢大家想看到的可能是陈天灿和刘振宇的对抗，
0: 对，没想到今天哎肖俊凯是续上火了，
1: 对，也顶上了火力，
0: 因为在这之前啊，今年这个 CUBL 全国赛中间八强的晋级赛里边，湖南工业大学就是战胜了上海交大，哎，所以这也是看成对话的一种延续。
1: 对，
0: 哎，
1: 那场比赛过后呢，湖南工大也是拿到了全国八强的入场券。
0: 是的。
1: 好的，那暂停的时间结束，再次回到赛场上，看看会有哪些调整。
0: 双方七分的这样的一个分差啊，我们觉得其实对于这两个队来说真不算什么，但是呢前提是娄底队必须要打开他们的三分账户。到目前比赛打了一节两分钟了，这个娄底队三分球还是颗粒无收。哎，给篮下，
1: 篮下，
0: 彭爽转身过来被切掉这球。其实彭爽这个转身如果往左转就是一个大空位就打了，
1: 没错，
0: 他往右转是直接转到了杨凯成的怀里。
1: 有一队球权，
0: 罗志豪往内线坐着打，手递手
1: 还是交给彭爽终结。
0: 双塔之间的配合已经是渐入佳境了，
1: 在外线打不开的情况下，内线就扎稳篱笆，站好双脚啊！刚刚呢是换了一种方式得分，
0: 换防了，这边漏了，中距离没有打进。
1: 贺少杰拿到球，
0: 贺少杰也没有选择快速推进啊，节奏的变化给到斯嘉诚，给过来，罗振豪，哎，断了！陈天灿的特点出来了，
1: 对，来了，快来了，
0: 三个人包夹，陈天灿从身后将这个球给破坏掉，打成一块攻。两人现在对决啊，还是你看很焦灼，陈天灿和肖俊凯之间，你看完全就不给机会。但是这球彭爽还是拿下来，
1: 很坚决。看罗志豪，
0: 哎呦，
1: 被帽掉，
0: 排球大帽。
1: 罗志豪呢是在扶住着自己的伤臂啊，刚刚这次对抗啊，确实是。
0: 来
1: 看着积极动作，重心
0: 啊，罗志豪是自己倒地的时候，
1: 倒地这一下
0: 是肩膀先着地
1: 似的。
0: 但是常海鹏这球这个弹速太惊人了，我现在空中等着你。
1: 预判了

0: 卢日豪的这个可能的进攻路线。
1: 是。
0: 那现在场上比分30-23，查尔队还是暂时领先七分。
2: 哎，篮下没有，这球但是造成了犯规。
0: 对。
2: 肖俊凯确实今天
0: 很兴奋，
2: 不管是竞技状态还是他的整体的一个态度，我觉得都是非常积极的，
0: 而且在真的是在关键时刻顶上来，
2: 对，
0: 续上火，
2: 这应该是今天楼底球迷眼中最大的惊喜了。
0: 再看看肖俊凯的罚篮，现在他个人已经得到9分了。连投篮也是4投4中啊，
2: 很稳健啊，毕竟是刚刚从全国赛赛场上下来的，这个竞技状态保持得相当不错，
0: 这信心也都在呢。
2: 对，
0: 状态火热的时候，两罚皆中。那么肖俊凯呢是得分上双，现在是得到11分了，
2: 一个人拿了全队将近一半的分数。
0: 对，
2: 常海鹏再给篮下，这球没有拿稳，转身一个大后卫，大空位的后仰，这球短了一点。何少杰，
0: 起来，
2: 起来，哎呦，再来，前场篮板补一个。何少杰今天想要得分是真不容易啊，到目前为止只拿到6分球，8投2中，
0: 分差现在已经追到只有3分了。
2: 陈天泰加速了，还是往篮下交。
0: 篮下的双塔起到作用，
2: 确实这彭爽啊就像一堵墙一样，哎，出那儿像咱们玩那个游戏里边那个坚果墙一样，哎，
0: 既重量级又灵活性，
2: 对，
0: 这确实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精彩的看点。
2: 曹峰将球开出来，自己拿到这个球，后撤步没有机会，传得不错，欧阳浩瑞这个顺势而下，挡拆完了以后这个顺下呀，
0: 这次的整体的配合啊，打得还是很流畅。
2: 对，
0: 首先是曹文峰这次极地传球啊，
2: 对，
0: 这个一个非常窄的缝隙当中的极地传球，
2: 见缝插针也就不过如此了。好，篮下又造成了犯规，这个罗志豪的蹲位看起来比欧阳浩瑞还是要大那么一点，所以在篮下的话，他要位的时候还是更占优势一点。
0: 其实目前楼底队场上的5人，应该说就是他们的真正核心班底。
2: 对
0: 啊，那进入到第二节呢，是没有丝毫的松懈。
2: 而且今天斯嘉成，哎，我们刚说来看三分没有，这是楼底队今天应该是第8个三分球了。陈天灿，好，
0: 也尝试一下
2: 要三分，有了。在今年啊，这个 CUBA 的赛场上面。陈林灿感觉给人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三分球是真练出来了。
0: 那么转身之间呢，双方的分差再次回到了8分。
2: 何兆杰又来第9个
0: 尝试，
2: 哎呦，这个今天确实手感啊还是没有能够找到。
0: 有的时候呢，在外线的尝试啊，很容易造成这个心情的一些影响和干扰啊。
2: 斯嘉成
0: 不着急，
2: 斯嘉成也好，就贺少杰也好，包括罗志豪也好，这3名其实在外线投射是非常有能力的球员，
0: 对，
2: 今天都没有能够取得3分的命中，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个对于楼底队来说，这场球打到现在啊，还是很艰难。
0: 其实我们也欢迎很多的球迷啊，能够走入赛场为自己的家乡的球队加油。
2: 对，
0: 只有来到赛场，你才能够感受到啊，这个球员为何这个心情紧张。来，我们看这个球，
2: 曹峰，
0: 哎呦，史瑞差点，
2: 这球没有接稳，再给，还是要坚决打史瑞这个点，但是没有能够打进，给到外线，陈林灿三分球，
0: 再来3分尝试，但是进攻时间呢不够了，来何少杰。
2: 啊，这球曹峰选择一个战术犯规。再次做出人员调整，这个时候把吴志广再次换上来，

0: 赫尔杰可能还想尝试，
1: 在右边投不进，是不是要左边要试一下？啊，不行，防守给的强度很大。
0: 冯爽再分，
1: 不是王，退一步回到上线。冯爽转身，赫尔杰
0: 时间了，
1: 左边怎么样？没有打进篮板球，
0: 再来，
1: 在篮球，好球！
0: 打的这一轮啊是比较揪心啊，最后终结呢是91号石伟峰。
1: 曹峰突然的加速，哎，力量小了一点，但是篮板球在篮下四个人的情况下居然能被古承恩抢到这个前场篮板，这就是楼宇队篮下几个人不默契啊，都以为对方可能会要跳起来抢这个篮板，结果四个人都没跳。赫尔杰
0: 分一下，
1: 吴志广的三分
0: 有了吗？
1: 还是没有投进。今天楼宇队三分球是怎么了呀？陈海鹏快攻打进两分。啊，这样的话，双方的分差来到10分，楼宇队再次叫出暂停。
0: 有的时候场面打不开的时候啊，可能是要换思路啊。
1: 对，
0: 戒骄戒躁。那与此同时呢，不得不说长沙队在这段时间啊，
1: 对
0: 得分进攻非常有效，速度也起来了，
1: 攻防两端长沙队其实现在打得更加从容。
0: 对，
1: 因为就是你内线也能打，篮板也有，外线投篮今天命中率也还在线，就是你完全是没有什么心理包袱在这个地方在场上去竞争了。
0: 而且这个第二节的时候，
1: 对
0: 啊，这个感觉长沙在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啊，进攻是提速，
1: 是的，
0: 防守呢是加强度。
1: 对
0: 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有的时候啊防守其实也是有利于进攻。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我们看
1: 进攻赢得票房，
0: 对，
1: 防守赢得总冠军，这是 NBA 的一个至理的名言。
0: 那看来第二节呢，长沙的防守啊攻防两端应该说啊都开了花。
1: 是的。
0: 那看看通过这一段暂停过后，楼底队能否冷却长沙队的技能。
1: 对，当然还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楼底队什么时候能找回自己三分球的手感。
0: 嗯，今天的尝试啊不可谓不勇敢，你看这个联防防的是非常的紧，
1: 哎，注意时间。 断了，双手暴扣，常海鹏
0: 打出信心了。
1: 又是全场的紧逼，防守强度给的很足。贺少杰再次给到罗志豪，往内线对抗一下，没有好的机会，一个远距离的勾手没有能够打进。楼底队现在进攻打得相当简单，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自己的战术体系给继续打出来。回给上线，曹文峰迎着防守来一三分没有进，贺少杰收下这个篮板，自己带球向前推进。
0: 和机会自己来，
1: 强拔一个没有打进，
0: 但是今天还在。
1: 哎，罗志豪这球也没有，但是
0: 还有，
1: 给到何少杰这次空位，哎，没有出手，还是选择往篮下，好球，
0: 压着时间，
1: 这球
0: 打进，
1: 打得很，还是很冷静啊，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今天自己外线三分手感并不好，还是选择往内线去造杀伤，
0: 索性自己突一下。
1: 曹峰利用古承恩的掩护，回到上线。古承恩继续掩护，陈天灿速度突起来，造成犯规。
0: 现在呢，上半场还有最后的1分46秒的时间。那么双方的比分仍然是两位数，41-31。看看陈天灿的滑篮，
1: 哎，陈天灿在此前是四罚全中啊，这是他的第5次罚球没有能够命中。
0: 在第二节的末尾啊，这体力还是有消耗，
1: 那肯定的。
0: 所以在这个好，两罚中一，
1: 将分差扩大到11分了，现在。

0: 好，陈振灿也是罚进以后就被换下休息一下，换上保罗卢佳宁。
1: 赵杰
0: 没有选择利用掩护，中距离
1: 肘区投篮命中，这时候要找一找信心。
0: 对，也已经拿到十分了，虽然这个命中率啊确实不是很高。
1: 嗯，
0: 九分的分差，回到个位数来看常瑞的这一次进攻，卢建林也是突然的加速对抗之后，面对两个人的防守分出来，给古城安一打一，转身勾手，力量小了，但造成犯规。
1: 也是很有经验，这球呢就直接到犯规。
0: 啊，确实我们看到罗振豪的右手在篮下有一个搂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看古城安的罚球。一罚也有，

0: 两罚全中。
1: 上半场的比赛呢，还剩下最后的一分零五秒。现在场上比分44-33，娄底队暂时落后长沙队11分。
0: 夏成选择突破，哎，这球被冒了，再找前场，能不能断回来？
1: 好，今天啊，
0: 肖俊凯
1: 啊，真的是来一条龙，呜呼呼，再度。啊，被古城安啊，
0: 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肖俊凯被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古城安结结实实的给扇飞了。
1: 同一个战队，我了解你的表现，
0: 对，
1: 我判断得清你的路线啊。
0: 这两人今天早上刚一块下的高铁，
1: 对，
0: 晚上就先扇飞你一个，就这个球晚上。古城安请肖俊凯多吃一碗炒粉没问题啊。
1: 对，我先请你在场上吃火锅。
0: 对。
1: 咱们看看，
0: 再来看底线发球，常海鹏的这个弹速是真的很快，
1: 时刻准备着啊。
0: 对，他这个身体素质啊，是真的看上去可能平平无奇，但实际上蕴含能量，
1: 一点一点的也消耗着娄底队进攻的时间。现在上半场只有最后的不到40秒了。
0: 罗志豪底角的位置接球，往内线自己背身，
1: 好，
0: 这球传得太低了，
1: 水峰呢也是没做好充足的这个准备啊。
0: 32.5秒，上半场还剩下32.5秒的时间，现在长沙队叫了暂停，两边要布置一下。
1: 目前场上比分呢还是44-33，长沙队领先娄底队11分。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呢，双方的分差呀是2分。
0: 对，这一节娄底队并没有能够解决他们三分球的这个问题，所以分差被进一步拉开到2位数。看看半场啊，一会儿休息完了以后，调整了完了以后，在下半场回来以后，娄底队能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外线的手感和命中率。因为到截止到目前啊，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有一个队只剩下半场球了。对，对于今年的湘北征程来说，有一个队今天只剩下半场球了。
1: 看看是谁？
0: 对，看看是谁？
1: 也看看是谁能够继续征战走下去。
0: 娄底队拿上了30号宇睿，卢建林
1: 压下节奏，试一下自己的队友。可能要把进攻时间打满
0: 啊！示意古山不要掩护，全部沉到底角。啊，又拉回来，这是要打一个电梯门吗？挡拆完了，手递手给曹文峰。曹文峰现在面对孙嘉诚的防守，时间不多了，3秒、2秒，没有选择利用掩护，直接强拔三分球，没有投进。哎，这个球还在长沙队手中，曹文峰造成了犯规。
1: 犯规。

0: 其实娄底队第一时间拿到篮板，这个球没有抱稳，被长沙队给从后边给破坏了一下。
1: 这时候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肯定是有点急。
0: 对，那这样的话，曹鹏要再次走上罚球线。曹鹏今天运动战啊，就开场进的一三分球，到现在六投一中。
1: 各位当家可能手感呢也并不在家，哎，我们看看啥时候能回家。
0: 曹峰一罚命中，两罚全中，
1: 手感逐渐回归。
0: 3.7秒，西亚城自己运到前场，
1: 尝试一下打到篮板，这样的话随着一声长笛，46-33，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暂时领先。
0: 是的，好，我们看一下上半场的数据啊。第一节打完，双方是都是50%的投篮命中率，但是这一节打完，长沙队维持在了48%，而娄底队仅剩下39%了，这个命中率确实够低的。三分球11投0中啊，对于娄底队来说，这真不是一个常规的正常的情况。长沙队这边3分9投4中，哎，也接近50%的命中率，罚球19中14对9中7，两边确实命中率都还不错。失误的话，娄底10个了。
1: 那所以呢，在进入到下半场，也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啊。
2: 刚刚相比 A 这场生死战啊，长沙队主场迎战娄底队的比赛呢，上半时的前两节的比赛啊已经结束了。那么这场比赛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现场观赛的感受如何？马上有请我们的记者洪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洪伟你好。
3: 哎，大队你好，大家周末晚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沙贺龙体育馆啊。确实今天晚上这场生死之战啊，是激起了太多人的关注啊！贺龙体育馆里面座无虚席啊，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闹。在整个的体育馆的北侧呢，是娄底队的啦啦队，然后呢，南侧啊，坐的是长沙队的啦啦队啊，湘 A 球迷会啊，可以说两边的球迷对垒啊，是异常的热闹啊。上半场呢，这个比赛啊，我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呢，现在是46-33，然后呢，长沙队现在是大比分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态势。其实，在第一节打完呢，两队的分差是非常小的。但是在第二节的这个后半段的时间呢，这个娄底队我感觉他的这个手啊，这个投篮的手感呢，现在在下降。比如说在周五我也在现场啊，长沙对娄底的那个第二回合的比赛啊，就是淘汰赛阶段，当时啊，像11号娄底队的贺兆杰手感是非常火热的，距离三分线外2米远的位置投中了几个关键的三分球。但是今天啊，这个贺兆杰想故技重施啊，在隔着这个3米线还有1-2米远的位置也去投篮，但今天看起来他的手感是远远不及上一场的啊，周五的那一场的，所以现在啊，整个的这个娄底队打的现在也是比较着急了，可以感觉呢，两个队啊，现在呢，这个现在的这种气氛啊，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火热的这样一个态势啊，两个队呢都是憋足了一股劲呢、啊，但是感觉呢，娄底队现在有点沉不住气，现在屡屡的出现了一些失误，然后被长沙队呢中场拦截啊。这个外线球在这个界外球的这种争夺的时候啊，这个经常出现失误，然后被长沙队逮住机会，所以现在是13分的一个领先的态势。在下半场究竟两个队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然后娄底队如何稳住阵脚？像贺兆杰能否啊这个找回他周五的那个手感呢？确实我们拭目以待。对于长沙队来说呢，今天这一场啊，目前得分最高的是17号陈天灿，我们叫灿宝啊，他是典型的长沙人，但是18岁啊，从长沙离开啊，去上海交大，到现在呢还不会说长沙话，就是不会说长沙话的长沙伢子。他今天的回归啊，周五他并没有上场，今天他到了现场之后，确实给长沙队整个。

0: 活了，整个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有些行云流水，所以下半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也拭目以待，也希望娄底队啊，这个奋起直追，然后呢，下半场的比赛更加精彩。各位，
1: 好，感谢宏伟，宏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上半时的这个比赛哈，双方球队，各自的情况以及球员的心态方面的一些情况哈，到下半时，可能双方啊，在这个比分上咬得更紧。球员的心态也更加的紧张了，毕竟这是一场生死之战。稍后将会继续为您来转播这样一场比赛，请您继续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同时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全程为您视频来直播。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0: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6: 那年的相遇分开都飘着花，我们在笑着闹着去追晚霞。青春
7: 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这是我们都希望的哈。当然确实就像刚才宣传片当中所说的一样，到野外去注意森林防火，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对我们大家来说呢，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在车上哈，在背包当中随身背着一双非常方便的鞋子，这个也非常的好。那么你像这个又闷又热又特别爱下雨的这种天气当中啊，找到一双合意的鞋子太难了。你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凝出水来。那么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穿拖鞋呢，可能又觉得太随意了，或者有点磨脚。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有一款鞋非常的合适，这就是卡洛驰洞洞鞋。它呢比运动鞋更加的透气，360度的全镂空，空气对流，自然凉感，一点也不闷。那么比凉鞋更加的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是呢，它还比这个拖鞋啊舒服很多。专利的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暴走逛街一天脚都不带酸的。这个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够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的环境下来穿着啊，比如说像这个到海边去，泳池或者下雨天都可以试用。一鞋多穿，轻于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就干净了，而且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脚都不会臭，夏天出汗也不怕，可以说啊是夏天里面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而且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都好看。那么现在正好赶上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大人小孩码数都齐全，还能够搭配亲子款。目前前五百名下单还可以限量赠送鞋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可以到金芒果商城来选购。找到商城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通过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当然在商城当中还有许多非常棒的我们的这样的商品，比如说像这个戴森的 HD08 吹风机也有售，这一款市场价2000以上的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那么在金芒果商城也是同样我们宠粉的活动啊，只要1399。另外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划算，赶紧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呢，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湘 BA 的这一场决定四强最后一个入场券的比赛，长沙队和娄底队的这一场比赛。那么下半场比赛即将要开始了，稍后的时间呢，和您共同来关注这场比赛。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长沙队暂时领先，那么到了下半时，娄底队能不能逆势翻盘，长沙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胜利果实，悬念都在这下半时了哈。最终的胜者将会抓住最后的机会挺进四强。

下半的时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把信号切换到现场，在长沙贺龙体育馆看看下半时的比赛，双方结果如何。

0: 赛，
1: 大战一触即发。
0: 好，交换场地以后，是由长沙队率先来发起这次进攻。

0: 刚才镜头是对准了私家城啊，这个我们的导播也是很用心，因为他毕竟是整个轮子中间三分球啊，在平均的这个水准上面是最准的球员。
1: 那我们看看下半场，外围是不是能够开花啊？
0: 是。好了，下半场比赛开始。还是交给陈林灿来面对肖俊凯，这俩人今天上半场的对决打得是非常精彩。史卫往篮下转身没有机会出来重新接应一下，来给曹文峰，曹文峰再给史卫，这球险些要失误。
1: 进入到下半场，感觉楼底的这个防守呢也是更加的积极一些。好的，那
0: 史卫啊，还是在篮下面对罗振豪的时候也是打进了下半场的第一球，
1: 面对防守呢还是很坚决。看楼底队的反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彭爽面对古承安，这个并没有什么很好的一打一的机会。哎，换防之后直接给篮下、彭爽这个策应的视野以及他传球的功力啊，在这个进攻回合是一览无余，
1: 也展示了双塔的配合。
0: 陈林灿再给古承安，古承安面对彭爽的防守，这球哦，又是一个掩护，再给过来，还是史卫。陈天灿这个传球啊，就我其实有点觉得匪夷所思，因为防他的人都比他高，就他的视野还能够精准地找到自己跟进的队友。
1: 别看这位球员只有1.75米的身高啊，但是灵动对于这个球的控制能力啊，
0: 是
1: 视野那确实是。
0: 哦，
1: 两人是纠缠在了一起啊。
0: 拼抢球的时候，哦，裁判员是指向了史卫啊，应该是吹罚了他的犯规，
1: 是绊倒了，应该是
0: 啊，
1: 这也是无心绊倒。
0: 哎呀，史卫在后边有拉拽罗志豪的这个手臂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1: 那现在场上比分50-35，分差呢是来到15分。
0: 还是楼底队的球权，看看这个球怎么打。
1: 肖云凯
0: 掩护之后，罗志豪到篮下，
1: 对，
0: 空位拉，但是球没有传得特别好。哎，这球又是一次失误，给过来陈天灿，再往前场，曹文峰大空位三分球没有打进，前场篮板古承安啊，篮下造成了犯规。这是彭爽在背后掏球的时候是出现了犯规的动作。因为没有投篮的动作，所以不是一个罚球啊，是给到的长沙队的前场球。就咱们虽然说楼底队今天三分不准啊，但是曹文峰在进了第一个三分球以后，后边三个也是到现在没有取得任何的命中，
1: 所以手感就是这样一个玄妙的东西、
0: 对，哎，传染了啊，传染了、好，这个时候再次换上77号肖一豪，
1: 应该是让罗志豪去休息休息。
0: 陈天灿利用掩护没有选择提速，哎，这个战术应该是跑位跑重了。
1: 只有最后4秒，
0: 常海鹏又一次造成了犯规，这一个回合造楼底两个犯规，给的77号肖玉豪啊，这刚刚上场，对，这个有一个向前顶的一个动作，但是因为现场啊，这个地板确实运动员们这个出汗消耗比较大，地板也是比较湿滑，所以我们的这个清理地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也是比平常啊登场的次数更多一点。
1: 这两天呢开始逐渐升温啊，场地呢还是感觉有一些闷热感。
0: 对，长沙只有两个季节，哎，对，
1: 我们到了火热的季节了。
0: 对，我们到了冬夏之交了。好。清理完毕，再次看长沙队怎么组织这次进攻。曹文峰，
1: 又打滑了，
0: 刚刚清理，但是并没有清理的特别干净啊，感觉。

0: 这球裁判员吹罚一个争球，那么球权轮换，球权轮换的话应该是给到娄底队的球权。
1: 这可能不仅要擦擦地板，可能也要擦擦鞋底了啊！
0: 哎，有可能。
1: 对，

0: 和每一个精彩的主场都在保证着赛事的顺利进行。
1: 是的，
0: 那么再次回到比赛时间，
1: 但是刚才争球之后，现在是楼底队啊拿到了这次轮转之后的球权。
0: 贺少杰加速
1: 利用掩护，贺少杰
0: 看了一眼篮筐之后
1: 再找篮下，但是这球史卫判断非常精准，断了陈天灿。哎呀，陈天灿这球想找犯规来着，他没有完全提速，油门没踩死，回过来斯嘉诚反打
0: 一个。
1: 这个刚才陈天灿这个选择啊，虽然说他很理性，但是效果并没有收到。陈海萌利用掩护再次交给陈天灿，曹文峰再到弧顶的位置拉回来，没有三分的机会，但是史卫掩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朝阳队这两次进攻啊确实没有打成，还是很伤士气。
0: 感觉进入到第三节，楼底队的防守呢也是上了强度。
1: 对，现在只要但凡有运动员倒地啊，我们这个啊小白帽啊，我们的志愿者就要出现在场地中间。肖俊凯篮下换防很及时，但是贺兆杰漏了三分
0: 中，终于打开了，
1: 这是楼底队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2: 小伙子眼神一下子就变得坚定了、啊、
1: 对对对，十二投一中，我的天哪。哦，这边是给的，又给的肖一豪的犯规，肖一豪应该是第四个了。这个时候不得不换下去，要把罗志豪再次提上来。其实罗志豪的体能消耗是真的巨大呀，
0: 而且是带伤在场上，但是这篮下又不能没有他的保护。
1: 曹峰利用古川直吊篮下，古川拿到球以后力量大了一点，没有能够打进。朝阳队连着三次，连着三个回合没有打进了。贺少杰转身之后被断了，哎呦哎呦哎，这球最终还是被斯嘉诚碰出了边线。
0: 朝阳队球权，
1: 啊，这时候薛金坤也再次披挂上阵，由薛金坤来盯防斯嘉诚啊。陈天灿利用掩护背过来，常海鹏给底角，薛金坤面对斯嘉诚的这个防守也不是有很好的机会。进攻时间七秒，要起速了。陈天灿给过来，哦，断了，
0: 被断了。
1: 斯嘉诚自己断下来，
0: 自己来
1: 上篮，漂亮。朝阳队叫暂停了，这个双方的分差被追到八分啊，被楼底打了一个6-0，哦不对，7-0，
0: 一度从15分的分差
1: 对
0: 追到了仅差八分。
1: 贺少杰一个三分球，然后刚才两个上篮，现在所以说啊，我们刚才中场说了，别看中场分差来到13分，
0: 哎，
1: 但是楼底一旦找到自己进攻的这个手感和外线的投射，这个比赛一定还是会打得非常的焦灼，
0: 特别是在防守上强度之后，
1: 对
0: 啊，这个也是阻止了对方的进攻之后、
1: 哎、没错、
0: 啊，自己的信心也慢慢找回，特别是刚刚贺兆杰的那记三分啊，相信这个信心也回来一些了。
1: 是的，现在时间还很够，双方八分的分差呢，我觉得对于两个队来说都是没有谁可以说稳的啊。
0: 没错，还是不能松懈呀。
1: 斯嘉诚啊，这也是刚刚从八强赛啊，不对，从全国赛走下来的球员。贺兆杰刚才这个三分球真的是非常的自信，投进以后自己的眼神真的是又凶啊又清澈。
0: 果不其然啊，这个我没说错吧？
1: 对，
0: 第三节一回来就有了。
1: 是，
0: 就让我们期待精彩的比赛更加的精彩。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30余万人啊都已经来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的这个关注度。
1: 下面先来看斯嘉诚这个罚球怎么样？哎哎哎，罚球大了一点儿。

0: 双方分差还是八分球。陈林汉交到前场，往篮下，古成安再次背身打彭爽，
1: 彭爽和罗志豪那是起到了组织的作用。
0: 欧阳浩瑞往篮下，我的天哪，这个拉杆有点挑战人类极限。欧阳浩瑞
1: 还是欧阳浩瑞，
0: 可惜被罗志
1: 豪拿到
0: 冒下来。前场斯嘉诚三分球
1: 有了吗？
0: 大了，
1: 斯嘉诚再去
0: 险些把常海鹏这球给断了。嘿，
1: 哇、哦、来了，
0: 欧阳浩瑞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了啊，这球是打到自己的肩膀上，又出现一个失误。长安队看来刚才这个暂停啊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肖俊凯利用掩护突起来，
1: 自来
0: 直接上篮，漂亮
1: 的呀，
0: 肖俊凯今天
1: 得十三分了，
0: 今天打的是感觉完全不输刘振宇啊。
1: 对，没有当家我就当家，
0: 没错。常海鹏西南 MVP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站出来，给过来薛靖坤，往后顺延一步还是没有好的机会，
1: 篮下呀，
0: 欧阳浩瑞
1: 还是起到作用
0: 啊，这次造成犯规了。欧阳浩瑞你别看他前两个球没打好，但是他依然是敢往篮下造杀伤，
1: 对，
0: 这个
1: 顶着压力上，
0: 这个自信心啊真不是一般的球员能有的，
1: 也确实也有身体。
0: 哎，没错，欧阳浩瑞这连着转身，这个他的上肢力量和下肢力量真的非常惊人啊。先来看罚球，第一罚好球，很稳健。这是长安队在刚刚过去的这两分钟里边拿到的第一分球。哎，两罚全中，
1: 顶着压力，毕竟他对面的就是楼底的球迷啊。现在场上比分52-44，还是八分的分差。但是楼底队刚刚呢，确实是打出了一波节奏。
0: 哦，这边给了欧阳浩瑞啊，在跟罗志豪的啊，给的是薛金坤吗？啊，这个无球端的一次犯规。
1: 第三节的比赛还有4分41秒，无疑呢，第三节回来之后，楼底队打的是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一方。
0: 没错，没错，没错。现在两边啊，八分的这个分差。
1: 贺兆杰寻求掩护，
0: 掩护质量不高啊。罗志豪往篮下，时间不多了，来一单臂抛投，没有打进。陈天灿捡到这个篮板球，自己油门踩起
1: 来，
0: 好球！
1: 这回油门踩死了，
0: 这就是 V 十二的威力啊！
1: 那么这样的话，分差呢再次又来到两位数。
0: 接球的位置有点太靠外了，进攻时间4秒。贺兆杰
1: 2秒了，1秒没时间了。
0: 这个接应队员的位置都已经站到中圈了，这个战术意义在哪儿呢？感觉楼底队打了三分钟好球，突然感觉又开始有点停滞了。
1: 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再把防守的这个篱笆扎紧啊，先组织再进攻，
0: 造成犯规，再次要走上罚球线，还是常海鹏啊。哦呦，常海鹏这一下撞到罗志豪的身上，就像撞到了一堵墙。
1: 罗志豪是完全没有改变路线，
0: 哎，对，这体重吨位优势很明显。哦，常海鹏今天命中率可以啊，3投3中。刚才裁判员示意说，球上面那个汗水有点湿，必须要换个球。 今天现场的气

0: 氛啊也是很热烈，这个
1: 像气温一样啊，
0: 对，不管是球员还是球迷都很热。一发有了，分差回到11分球。两发全中，
1: 刘宇队呢做出换人调整，用30号宇瑞换下了37号肖劲凯。
0: 朱少杰下半场进了那一个三分球以后，并没有延续啊。
1: 看，
0: 还找
1: 一下斯嘉诚三分有了吗？没有。
0: 出前场篮板，罗志豪
1: 还有机会。
0: 还是没有进，但是前场传大了。
1: 哎呦，查尔队也失误了。
0: 这球陈天赛这个甩的力量有些大，说明心里很着急啊。
1: 那与此同时，证明是不是这个体力还很充沛？
0: 那相当充沛。这 V 十二的隐形才刚开张呢。
1: 对。斯嘉诚分一下，贺少杰，哇！这次内传内的配合呢被阻止了进攻路线。哇！罗志豪深情一帽，
0: 上半场常海鹏给了他一个，给了他，应该是给了他一个大帽啊。然后下半场还一个，
1: 抡圆了呀，这真是。看一下啊。哦，
0: 今天
1: 标准准啊！
0: 这是今天两队出现的第三个排球大帽了。
1: 嗯，
0: 古承安一个，常海鹏一个，然后这边罗振豪一个。哎，底角三分球！哎呀，
1: 是来自宇瑞的尝试啊！
0: 今天罗比队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贺少杰那一个三分球。
1: 看一次张不行啊，看看其他的机会。哎，这传的漂亮。但
0: 是
1: 也没打进，
0: 罗志豪的防守依然是站在了非常非常有利的位置。
1: 何少杰面对陈天灿
0: 防守，你看跟得很死，何少杰后撤步，
1: 好，
0: 两个人
1: 在
0: 家，但是石以峰在篮下，这个面对两个人的防守啊，还是出现了失误。长安队前场欧阳浩瑞顶开防守没有打进，贺少杰一次成功的防守，斯嘉诚
1: 提前回到落位啊，这落得好啊。
0: 到了前场，贺少杰杀篮下，
1: 哎呦，再次拿到。
0: 这一段时间两边
1: 你追我赶，还有
0: 进攻陷入了一个，
1: 但是只有两秒，一秒，哎呀，又是
0: 这一段
1: 进攻时间违例，
0: 双方打的都很乱，
1: 对，又急又乱啊。这个时候其实啊，特别是咱们说长沙队啊，其实是没有理由去
0: 对
1: 啊
0: 不。作为领先的球队来说，他更不用去跟着对方的节奏来打这个比赛，
1: 还是要有自己的舒适度。
0: 是的，是的，是的，毕竟他领先，现在已经来到12分球嘛。反而是楼底队这边打得着急，我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罗志豪再换下去休息一下，换上了4次犯规的肖一豪。因为罗志豪的体能确实消耗太大了，这个时候肖一豪必须要尽可能多的帮他来分担一下时间。陈天灿用掩护，但史瑞这个掩护并没有挂住人。曹文峰突一个打板，力量大了。肖俊凯拿下篮板给到斯嘉诚，斯嘉诚好球，
1: 也是打得行云流水啊，虽然是遇到了阻碍，
0: 对、
1: 啊、
0: 绕开了防守，
1: 对，很坚决，
0: 还是咬在10分的分差。长沙队将球发出来，没有走24秒的时间，这也是很聪明的一个招式。曹文峰没有选择利用掩护，陈天灿一个长甩找到底角，常海鹏没有选择出手，很冷静。
1: 哇，
0: 我的天，
1: 面对两位防守队员，
0: 核心力量腰腹能力真是强啊。

0: 也控制的精准啊！对呀，甩回来，彭爽，三分有了吗？依然不中。第三节比赛还剩下25秒的时间，陈天赛示意队友压一压节奏，还是要控一下时间。12分的分差，陈天赛10秒、9秒要启动了，突然的提速。 找到上线，欧阳浩瑞点开防守，撤步三分球，哎呦，没有打进，但曹文峰拿到这个前场篮板，完成补篮。那么60比46，猫仔找房，恭喜长沙队在第三节依然是保持了14分的领先优势。
1: 那我们也通过技术统计呢，给各位来回顾一下。
0: 长沙队其实这一节投篮命中率是有下降的，因为半场结束的时候他们49%，现在是42%，而娄底呢从42%反而提升到了40%。三分球的话，这个16投1中，这个确实不太好看啊。长沙这边呢，11投，11投4中，也不好看，
1: 应该说是长沙队的常规水平发挥。
0: 哎，对，罚球的话，长沙队23%罚10%罢中，娄底队10罚7中，哎，娄底队72%，
1: 我的天，比娄底整整多了7个失误的话，娄底刚好比长沙多7个。对，
0: 哎，也许就是在这7次抢断上。来自这7次抢断有可能。是的。哎，第三节打得很好看。
1: 对，
0: 但是就是中间那一段，
1: 对，
0: 确实是打得不错，打出节奏，但是那段打得很乱的情况呢，两边都不得分。 哎，这个也确实说明两个队的体能消耗啊，都在一步步的增加。就看到第四节啊，现在虽然还是14分的分差啊，这个到第四节呢，我觉得也有的一打啊，不能说完全就是说这比赛就没打了。我觉得娄底还是有的一打。还有最后第四节啊，我们期待这个第四节呢，是一个拼尽全力的第四节。
1: 可能会有一支队伍啊，这是他们最后一节比赛了。
0: 2026赛季的最后一节比赛了。
1: 对。
0: 那么在此刻啊，应该说是所有的这一赛季的美好和精彩都历历在目。娄底队贺兆杰和肖俊凯两人都是13分，长沙队呢两个分区 MVP
1: 14分，就差你1分。对，其实当家球员整体来讲表现还不错。好，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那么双方现在4犯要注意一下，你像彭爽和肖宇豪都是4犯。5。进入下半场呢，长沙队率先得分。
0: 贺兆杰。
1: 利用罗志豪的掩护，但是换防过来以后，史瑞的身材对上他并不吃亏。罗志豪篮下，对抗了一下，打板命中。我觉得这个是娄底队比较好的节奏，
0: 是啊，
1: 也是他自己比较擅长的打法。因为虽然你贺兆杰今天铁，可能命中率不高，但是长沙队绝对不敢放贺兆杰投3分。对，一旦投开了，也确实是。
0: 哦，
1: 史瑞已经在等待了啊。
0: 哦，这球思嘉诚确实手上有一用手推挡的动作。
1: 那是思嘉诚的犯规，这是思嘉诚的第2次犯规啊，没有问题。现在史瑞是4犯啊，长沙队的史瑞4犯。
0: 彭爽和肖宇豪也是4犯，对。欧阳浩瑞，掩护一下，挺护位置，
1: 曹峰没有能够投进，但是史瑞拼下这个前场篮板，
0: 长沙队拿到这个球权，给过来，长海峰三分球，
1: 三分尝试，
0: 滑回来，也没打中，还有篮板，欧阳浩瑞被冒了，再来。 啊，这球裁判看得很准啊！欧阳浩瑞起跳落地之后，才将球甩出，啊，吹罚了一个走步违例。
1: 但是对于楼里队来说，这一个回合丢三个前场篮板，这说明他们的体能消耗是真的。

0: 点吃亏了。但是郭维维指导呢，还是在跟自己的今天的当家后卫啊，肖俊海在讲着这个战术上的故事。何兆杰这个时候需要个人英雄主义站出来了，哎呦，又是一次失误，长沙队再次完成抢断，时间在一秒一秒的消耗着。陈天灿突然的变速抛投，抛框而出没有进，这次罗志豪摘下篮板，柯兆杰拿到这个球给到前场，
1: 给四亚成，
0: 四亚成这个球没有接稳，到底角自己来一三分球，
1: 哦，
0: 体能消耗太大了，这球也是什么也没碰着啊，
1: 直接来了一个和陈天灿的连线啊，
0: 又消耗完两分钟的时间了，长沙队现在打得很从容，十位分出来，陈天灿七秒六秒，曹文峰中距离来一个怎么样，哎呦，曹文峰今天这手感也是第一节开场进一个以后，然后又不进了，
1: 但是又被抢到。
0: 常海鹏从背后下手，把这个球权给抢了回来。
1: 哎呦，真的有点滑呀！
0: 常海鹏来一个中距离，大跳投没有进，还有篮板，史瑞，我的天！这时候楼里队叫暂停了，叫暂停了，感觉这个时候有点儿兵败如山倒的意思，赶紧叫个暂停，再叫个暂停，指一下颓势。
1: 现在场上比分64-48，双方的分差来到了16分，
0: 六分。这也是今天啊，此前啊，双方之间达成过的最大分差，没错，就是16分。这个篮板球，史瑞高高跃起，远臂轻出，将它拿下来，然后自己补篮完成得分。曹峰其实从这个视角来看啊，他投篮很正，但是力量大了一些，说明我曹文峰这个啊体能还是很棒。
1: 暂停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各位观众，这里是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NBA 1/4决赛第三轮，长沙对阵楼底队的比赛，现在是第四节，双方是战成64-48。长沙队暂时领先楼底队16分。
0: 暂停回来以后，看楼底队这个战术要怎么打，是不是果然何兆杰开始抡了？但是今天他不准啊！
1: 刚刚是直接一个超远距离啊！
0: 曹文峰给过来，常海鹏拿住球，现在长沙队打得非常冷静。
1: 他们上场的是
0: 卢建林，
1: 卢建林队长，
0: 后撤步。拉一下，再找底角。常海鹏这次三分怎么样？
1: 压着进攻时间。
0: 哦，这球还能救回来。
1: 火焰浩瑞尝试一下三分，
0: 没有进，还有篮板。我的天，这今天这西南赛区 MVP 有点兴奋过度啊！就是在进攻防守，他一把抓，你看。
1: 对，还是表情轻松加自然啊。
0: 哎，确实也有人说过啊，这个CUBA 的球迷也有经常说常海鹏是属于机器人
1: 啊，
0: 就是脸上没表情，但场上嘎嘎走，
1: 喜形于色啊。
0: 对，
1: 泰山崩玉前面色不改。来，我们看何兆杰这次
0: 造成了犯规。还是楼底队的前场球。今天裁判员这个更换比赛用球的这个次数也更加的频繁，这个双方拼得很凶啊。肖一豪给过来，罗志豪
1: 三分尝试，还是铁。
0: 曹峰抱下篮板，再次给到卢佳宁来掌控节奏。这样的话，长沙队一秒一秒的在消耗着时间。
1: 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感觉啊，
0: 确实难受，
1: 难受啊！
0: 王浩瑞再给曹文峰，面对两个人的防守，曹文峰选择这球往篮下打，哎，绕出来，再给中距离史瑞，没有命中篮板球，柯兆杰自己拿下来，推进到前场，是不是再抡一个啊？没有，选择往篮下，哦，造成犯规，
1: 造成犯规，
0: 造成犯规，
1: 史瑞。

0: 咱们
1: 史
0: 瑞
1: 应该是要毕业了。果然
0: 啊，史瑞领到了自己的个人第五次犯规。哎，这个球没有吹到史瑞的身上吗？我们还要期待一下裁判员的判罚。啊，史瑞还在场上啊，这个球应该是犯在了别人身上。35号吴志广再次回到场上。
1: 陈天灿呢也是充满能量之后啊，替换下了
0: 加满油之后，
1: 非常好，替换下了
0: 转身强打一个没有进，陈天灿收下这个篮板球，直接塞到前场。哎，不着急，有空位也不投，消耗时间，
1: 开始盘了。
0: 陈天灿给回来，哦，这个是罗志豪在跟史瑞要位的时候是把史瑞给推倒了啊，裁判员是吹了一个犯规。啊，这球应该是
1: 贺兆杰
0: 推倒的。哎，越是到比赛的这个尾声啊，关键时刻啊，就我们这个小白帽志愿者的这个出场的频次肯定会更高，因为地上的汗渍会越来越多。
1: 但是距离第四节结束毕竟还有5分半的时间。
0: 是的
1: 啊，还是那句话，时间不多，
0: 机会很多，
1: 机会还有很多啊。我们来期待
0: 陈天灿来三分了，没有投进，篮板球怎么样？哎，救回来，但是在长沙队手中，
1: 交给了欧阳浩瑞。
0: 陈天灿拿住球，继续控时间。来看常海鹏第一脚，哦，这是杨奇松，哦，这是杨奇松。
1: 杨奇松这三分也是打得比较轻松啊，刚刚
0: 将双方的分差现在扩大到了19分球。
1: 不看人的传球，
0: 第一脚想还上，但是没有能够还上，
1: 再次被断。
0: 快速交到前场，杨奇松，
1: 还是杨奇松，
0: 手递手空中接力，
1: 哦，已经进入到表演时间了。
0: 这是华中科大双子星之间的连线。那现在双方的分差来到21分球，而且目前来说，娄底队并没有解决自己进攻的问题，这球造了一犯规。当然啊，我们说到华中科大啊，杨奇松和欧阳浩瑞，这也是啊，帮助自己的大学的主队啊，华中科大是打进了今年的全国八强。
1: 罗志豪
0: 手递手，彭爽，
1: 彭爽
0: 两分打进，造成犯规。其实这两个内线双塔之间的配合啊，我一直觉得打得非常默契。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因为长沙队对这两个人的防守做得非常到位，所以并没有让他们的化学反应展现得非常多，
1: 经常将这双塔切割包围。
0: 对。
1: 看看彭爽的这次加罚，
0: 再次做出人员调整，把肖俊凯喘了一会儿又换上来，
1: 同时换上场的还有30号吕瑞。
0: 加罚没有打进，
1: 没有打中，
0: 19分的分差。
1: 还是瞄了一下，但是
0: 哎，还是华科之间的这个小配合啊。啊，这是给了杨奇松一个战术犯规。但是因为犯规次数倒数了，所以贺兆杰要走上罚球线。这个罚球好像就是贺兆杰本场比赛在投射方面的一个缩影啊，
1: 角度

0: 哎，第二罚进了，
1: 两罚命中，两罚中一。坎儿队依然是打的是不紧不慢啊。
0: 欧阳浩瑞没有选择自己出手了，甩过来，曹文峰，再给陈天灿，三秒，两秒，曹文峰接过球，来看三分，又
1: 压哨打进。
0: 曹文峰表示，这场比赛我可能只进两个三分球，那就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1: 确实是在压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完成了教练组的安排，既把时间打满，又在关键时刻得到三分。
0: 是的，双方分差重新回到21分球。贺少杰面对两个人的包夹，
1: 这是包夹呀！
0: 你看，小的你知道你要往篮下
1: 怼，
0: 果断的封堵你的传球路线，
1: 把你的这个篮下巨塔给你切割。
0: 今天长沙队这抢断，我估摸着这是奔20去了呀。
1: 还是不紧不慢，
0: 利用掩护给过来，曹文峰
1: 也是不着急，
0: 再来一个吗？哎，没有能够投进，但是又抢断下来了。好，进攻时间为例啊，曹文峰刚才这球没碰框啊，没有碰框，所以是给到进攻为例，进攻时间为例，娄底队拿到这个球权。
1: 现在双方的分差是21分，长沙队领先。
0: 啊！长沙的湘粤军团的看台已经开始高歌了。
1: 91号石伟峰呢是替换下了20号彭爽。
0: 湘军团，石伟峰。
1: 往里来，哎，
0: 转身过来，哦，这球终于啊，这球就是吹的柳瑞的犯规，这个没毛病。那柳瑞就是
1: 石瑞，
0: 啊，石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石瑞那就午饭
1: 毕业了，
0: 他毕业了啊。
1: 但是这个时候的长沙球迷啊，在第四节还有2分51秒结束的时候。能够看出来他们的兴奋。哎，
0: 你看李斌指导啊，还是很谨慎，因为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你领先这么多的时候，可能要换一些替补和轮换球员上来了。
1: 对，
0: 结果他把常海鹏又重新换上来。
1: 常海鹏依然是带着标志性的面部表情和表情，
0: 机器人一样，真是机器人一样，有点伦纳德的意思。
1: 一罚命中，看石伟峰的第二次罚球，
0: 两罚全中。
1: 对，还是一点一点的流逝着时间，这一幕仿佛一个慢动作一样啊。
0: 梁启聪给到曹文峰，再给欧阳浩瑞，
1: 给篮下
0: 强打一个，这球被防下来。贺少杰抡不抡，
1: 面对两人的包夹，
0: 你看到这个时候了，长沙队依然不给贺少杰投三分的空间，任何空间都不给。
1: 石伟峰哇，被冒了，
0: 这是来自曹文峰的排球大帽，
1: 也来了顿火锅，
0: 走不为例。
1: 欧阳浩瑞，娄底队的暂停，场上比分72-53，娄底队呢暂时落后19分。
0: 这个时候明显啊，我们从这个球员席啊，运动员们的这个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长沙队是明显是更轻松一点的，因为他们毕竟现在握有足够多的优势，而时间呢确实已经不多了，
1: 不到3分钟的时间。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0: 对
1: 啊，我们期待着比赛的精彩，期待着不确定的结果，更加祝福着两支球队啊。无论是谁提前离开了这个赛场，
0: 对
1: 2026湘 NBA 的赛季，都永远让我们记住了他们拼搏的眼神，
0: 没错，
1: 坚定的意志和为家乡披挂上阵的那份荣耀。

0: 我们难以忘怀一个又一个的瞬间啊。
1: 确实。
0: 好，那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吕瑞，
1: 楼底再往篮下给过来，传得不错，两分打进，
0: 彭
1: 爽再次造成犯规。
0: 彭爽真是灵动的大块头，
1: 对，毕竟曾经也是湖南师范大学的主力中锋啊。嗯，现在在现场的两边的助威团都开始高歌了起来。刘彦霍回过来，曹文鹏又是空位，这次三分怎么样？依然没有命中。
0: 哎呦，两个队员抢在了一起。
1: 是的，
0: 应该是宇瑞和彭爽。
1: 对。
0: 曹文鹏递给陈天赞，
1: 依然是在压时间，尽可能多的消耗时间。陈天赞。6秒、4秒、3秒、2秒，自己来一强拔三分球，没有命中。
0: 哎呦！
1: 好，裁判员示意抢篮板的时候是给了一个犯规，是给了常海鹏。哎，常海鹏难得的脸上露出
0: 微笑，露出了笑容、啊。
1: 哎，
0: 那也能看出来，此刻啊，压力变得还是轻松了一些。1分28秒的时间，16分的分差。李斌指导呢也是面色轻松啊，在和陈天灿进行沟通。
1: 宇瑞罚球，一罚有了，两罚全中。
0: 镜头给到的是楼底队的教练员郭威指导。指导呢，确实是这个楼底的功勋指导啊，
1: 也是甚至说可以说是我们湖南省的青训篮球中间的功勋教练。
0: 哇、
1: 哦，杨奇松啊，
0: 今天杨奇松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啊，这个球踩线了，所以是个两分球。
0: 递给贺少杰，直到这个时候，长沙队还是对贺少杰。防守严密，分出来，
1: 绝不给你投三分的机会、啊。好球，前场篮板拿下来以后，吴志广篮下一个打板补篮命中。
0: 最后的50秒，长沙队，
1: 长沙队离晋级四强还剩下40秒，
0: 在慢慢的享受这时间1分1秒的过程。最后进攻时间只有2秒，一秒，
1: 哦，应该是不打了。
0: 对，
1: 啊，这个时候长沙队是消耗完时间啊，但是比赛呢，应该来说是他们应该不会选择主动进攻了。
0: 14分的分差，
1: 是的。好，贺少杰将球也是放在了地板上。
0: 摇摇头。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双方球员、双方球队，感谢双方球迷共同为我们营造了这场1/4决赛第三轮的精彩比赛的氛围。好的，随着一声长哨，这场比赛第4节结束。那么最终是以长沙队获得胜利，跻身4强，
1: 74-60的比分。长沙队三分球投长沙队投篮命中率反而最终落到了37%，而楼底这边呢是到了40%。三分球的话，楼底队今天就命中了贺少杰的一个，
0: 没错。
1: 而长沙这边的22中6啊，命中率也是常规水平，正常发挥。罚球的话，23中18，而楼底这边是18中13，啊，命中率两边差不多，但是你看长沙队15个抢断， 而娄底顿只有五次抢断，多了十个抢断，也就多了十次进攻的机会。失误方面，娄底顿20-14比长沙队多六个，助攻的话长沙队多三个，说明他们的整体的球的轮转啊，相对来说可能更合理一点点。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00099。
9: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0: 那么刚刚和您共同来关注了今天晚上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这是湘 BA 1/4决赛，长沙队主场迎战娄底顿的比赛。最终呢，长沙队是以74-60拿下了这场比赛，也成功的晋级到四强当中。我们要恭喜长沙队，也恭喜之前通过比赛先进入了四强的株洲队、湘潭队以及怀化队。湖南交通频道在之后将会继续为您来关注湘 BA 的比赛，在之后的日子当中，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2: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

0: 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你是湖南，
3: 我俩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5: 毛伟明六一前夕看望慰问少年儿童，坚持教育优先，呵护快乐成长，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我省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儿童节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
5: 我省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
4: 岳阳各地亮出绝活，用接地气的服务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
5: 衡阳县蓝莓果迎枝，山野亦清香。
4: 邵东市雷霆出击查隐患，铁腕整治烟花爆竹非法经营。
5: 2026年麻阳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邀请赛在锦江河畔圆满落幕。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5: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4: 在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长沙市中雅培萃学校看望慰问师生，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记者刘畅报道。
5: 在中雅培萃学校南校区，毛伟明听取学校办学情况介绍，观摩书香课堂、体育训练等教学活动，并向课间休息的孩子们亲切问好。他指出，教师们要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人才，教育引导学生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培育更多全面发展、创新拔尖的栋梁之才。他鼓励孩子们始终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保持对探索的兴趣，勤学知识本领，练就强健体魄，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成长。毛伟明还来到学校食堂检查明厨酿造情况，强调校园食品安全无小事，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加强全链条监管，确保师生吃得放心安心。慰问中，毛伟明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特别关心，寄予厚望。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保障教师待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用爱心、耐心呵护好每一个学生。全省少年儿童要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胸怀远大理想，涵养优秀品格，坚持勤学善思，保持身心健康，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

0: 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副省长王俊寿、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31号，湖南省第三届儿童体育大会怀化市运动会在怀化市体育学校火热开展，还同步开展快乐六一趣味体校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欢聚一堂，以运动活力与美食温情共庆六一国际儿童节，现场欢乐不断，氛围热烈。
2: 本次运动会设障碍大闯关、百位竞速等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活力四射。障碍大闯关率先登场，平衡木、跳栏架、仰卧起坐层层挑战，同学们奋勇冲刺，默契配合。紧随其后的百位竞速趣味赛更是高潮迭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用身体巧取零食，接力协作，妙趣横生，赛场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3: 我很开心，我参加了这个障碍比赛，我跑的第一个，就是我感觉还挺开心的。
4: 在这个抢零食大赛里，我抢了很多零食，我觉得很激烈，然后呢，特别好玩，然后呢，让我们收获了很多好吃的。
0: 在儿童节来临之际，怀化市沅陵县总工会工作人员走进凉水井镇小学，开展工会暖心、快乐伴成长六一儿童节关心关爱活动，为困难学子送上节日暖心礼物与美好祝福。
2: 活动现场，工会工作人员为100名困难学生发放书包、文具套装、作业本、圆珠笔等学习物资，同时工作人员与留守困境儿童面对面谈心交流，细致询问孩子们日常学习、生活情况和心理状态，耐心倾听孩子心声，并送上暖心寄语，勉励孩子们乐观面对生活，勤奋刻苦学习，常怀感恩之心，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一份份暖心物资，一句句温情叮嘱，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沅陵县总工会持续聚焦乡村未成年人关爱工作，建立长效关爱机制，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心理关怀、节日慰问等暖心服务，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用心守护乡村儿童茁壮成长，助力县域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2: 5月31号上午，为丰富乡村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双牌县龙柏镇九甲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组织开展六一儿童节趣味文体活动暨红领巾志愿服务活动，让村里的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节日，在实践劳动中淬炼成长。
0: 在九甲村活动现场，彩色画笔、精美剪纸、趣味套圈道具整齐摆放，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活动专门面向村内留守儿童、少年儿童开展，设置了套圈游戏、手工剪纸、创意绘画等丰富多彩的趣味项目，全方位满足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趣味套圈环节人气满满，孩子们自觉排队，有序参与，凝神瞄准，抬手投掷，一次次精准的命中，收获了文具、小零食等精美礼品，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手工剪纸区域内，孩子们认真学习剪纸技巧，小手灵巧翻飞，一张张普通彩纸变成形态各异的花朵、小动物，尽显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绘画体验中，孩子们自由落笔，大胆配色，以乡村美景、幸福生活、节日童趣为主题，画出心中的美好世界。一幅幅稚嫩鲜活的画作彰显着纯真童心。九甲村小朋友张浩成：
5: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村里组织了画画、剪纸、套圈的活动，我玩得特别开心，我还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做了捡垃圾的活动，我以后也要做一个文明的小学生，爱护环境。
2: 欢乐的趣味活动过后，实践育人课堂同步开讲。村里组织全体参与活动的少先队员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志愿行动，孩子们戴上红领巾，化身小小环保志愿者，拿着垃圾。

0: 带垃圾夹，对村主干道两侧花坛草丛、沟渠边上的白色垃圾、纸屑杂物、枯枝落叶进行全方位清理。稚嫩的身影穿梭在村落小道上，成为美丽乡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过亲身劳动，孩子们切实体会到环境卫生保护的重要意义，养成爱劳动、讲文明、护家园的好习惯。双牌县龙伯镇九甲村党总支部书记、村主任单媛媛：
1: 本次六一趣味活动，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妇女儿童青年之家、活动广场等阵地，将趣味娱乐、美育手工与志愿服务相结合，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的节日，也在劳动实践中树立了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下一步，九甲村将持续聚焦少年儿童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系列活动，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此次六一主题活动，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既丰富了乡村儿童的节日体验，温暖了乡村童心，也以沉浸式实践活动培育了少年儿童的文明素养和家国情怀，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朝气蓬勃的少年力量。
0: 31号，我省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欢送仪式并致辞。郭灵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即将奔赴新疆履职的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祝贺，提出殷切期望。
2: 他强调，援疆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治国安邦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际行动促进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发扬湖湘儿女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智力援疆、文化润疆各项工作，多做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在吐鲁番再立新功、再创佳绩。要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充分展现湖南援疆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
0: 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扬吃苦耐劳的援疆精神，圆满完成援疆工作任务，以实干实绩彰显三乡儿女的责任担当。
2: 湖南企业服务年火力全开，岳阳各地也亮出服务绝活，干部们化身护企员，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接地气的服务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敖氏报道。
0: 在华容高新区，企业有事干部跑腿可不是一句空话。湖南恒新新材料的燃气升级，企业原本用煤气罐，想换燃气却面临报价高、管道施工协调难等问题。高新区干部主动靠前，带着企业跑部门对接燃气公司，仅用1个多月就完成近300米管道施工，不仅拿下优惠价，还全程保障施工安全。湖南恒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容基地总经理李新乐：
3: 他们从来不在这里吃饭，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他们比我们还急些，就召集这些部门来一起来协商解决了。
2: 在一系列惠企政策的加持下，恒兴新材料去年产值达9.6亿元，今年一季度产值同比增长15%，外贸出口占比40%，产品远销欧美市场。今年以来，华容高新区走访企业76家，解决诉求29条，依托县级海关服务站，助力4家企业外贸破零，进出口额近1.2亿元。华容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毛善峰：
4: 为了加强主导产业的发展，目前园区已完成了16公里的蒸汽管网和4.2公里的污水管网的新建，持续的擦亮华容有道、服务周到的这张名片，全力的保障园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岳阳县湖南修身堂生物科技想参加比利时农业展会，拓展海外市场，却因参展费用达不到省市补贴门槛，正着急发愁。岳阳县商粮局在走访中发现了这一痛点，迅速联合财政贸促会出台专项政策，对未达上级补贴标

标准的企业，最高给予50,000元县级的扶持，精准补上政策缺口。靠着这笔补贴，企业顺利参展，一举拿下600万元的海外订单。蜂蜜柚子茶、双柚汁等特色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湖南修身堂生物科技。

0: 建构建起全周期外贸服务体系，建立重点企业跟踪机制，开圆桌会，列需求清单，链式招商，精准赋能。从参展补贴到出海护航，从政策推送到问题闭环解决，一套组合拳助力岳阳县制造扬帆出海。目前已有6家企业申报参展补贴，越来越多本土企业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打响名气。岳阳县商粮局党组书记冯莹：
1: 外贸是衡量县域经济外向度的重要标尺，接下来我们会在筑起出海上持续发力，构建精准系统高效的服务体系，让更多岳阳县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叫得响，卖得好。
2: 近年来，岳阳市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通过构建5个工作机制、5个推进专班、5个工作组工作体系，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实打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截至目前，全市共拍出走访干部2555人，累计走访企业5005家，召开座谈会325场次，收集涉企问题诉求1457条。
0: 初夏清风拂面，山野果香四溢，眼下衡阳县金兰镇数百亩蓝莓陆续成熟，饱满果实缀满枝头，正式进入采摘佳期。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悠然感受初夏乡村的美好风光。
2: 走进爱喜蓝莓园，清甜果香萦绕四周，连片蓝莓植株枝繁叶茂，长势旺盛。翠绿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剔透的蓝莓缀满枝头，裹着一层天然细腻果粉，宛若散落林间的蓝宝石，分外惹人喜爱。游客们穿梭在绿意盎然的果林之中，精心挑选蓝莓，悠然惬意的采摘体验，让大家在山野中放松身心，尽享初夏乡村的闲适与美好。游客邹杰清：
3: 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跟着我的朋友们一起过来采摘蓝莓，这里的蓝莓特别甜，等一下好我还要带几斤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0: 2014年，果园负责人周小春在村里流转200多亩荒山，深耕蓝莓特色种植业，果园采用生态种植模式，实行精细化管护，培育栽种蓝雨、绿宝石、布里吉塔等优质特色品种，依托不同品种错峰成熟的优势，基地采摘期从5月中旬延续至7月底，采摘周期长，鲜果品质优。每逢采摘旺季，果园吸纳周边村民参与果实采摘、分拣、打包等工作，助力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衡阳县金兰镇爱喜蓝莓园负责人周小春：
4: 附近的一些村民到我这里过来采摘，采摘就是有时候很多客人嘛，他们就是说有些就是喜欢过来买那个现成的嘛哈，我们就采一些放到这里备用嘛。我们这里就是说住的时间比较久了嘛，今年从开荒到现在有12年了，所以就是也有那个很多老顾客他们都知道了嘛。就每年他们反正到这时候一般就是5月20几号啊，5月25、26号开始就有很多人也开始陆陆续过来采摘了。
2: 小小蓝莓果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如今蓝莓采摘油已成为衡阳县金兰镇特色农旅新名片，既丰富了乡村休闲旅游业态，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有效激活了镇村特色产业活力，为当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邵东市响应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省级部署，在仙茶桥镇查处一起非法经营无标识烟花爆竹典型案件。
2: 近日，邵东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仙茶桥镇开展烟花爆竹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时，发现当地阿凡烟花爆竹店内存在严重违规经营行为。经现场核查，该店货架及隐蔽仓库内共存放无正规流向标识码的烟花爆竹15件。邵东市仙茶桥镇安监执法中队队长刘阳斌：
5: 我们现场检查发现，这批烟花爆竹没有正规的流向标识码，无法追溯生产源头和销售渠道。经初步调查，当事人是从上门推销的无资质人员手中采购，共进货17件，

0: 该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20条第2款。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向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采购烟花爆竹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和查封扣押决定书，将全部非法产品查封扣押，并对该店铺依法立案调查。
1: 针对此次案件暴露出的问题，邵东市依托已建立的应急加公安加市监加交通联合执法机制，在全市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聚焦城乡结合部、闲置房屋等非法经营存储高发区域，运用智慧监管平台远程巡查，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组织全市烟花爆竹经营户开展警示教育和法规培训，要求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台账登记、限量存放制度。
0: 在强化排查整治的同时，邵东市从源头管控风险，严格实行零售网点只减不增，已将合法网点从635家压减至480家，削减率24.5%。同时推广储销分离模式，实现销售与储存物理隔离、人药分离、智能管控，有效解决超量存放、风险集中问题。邵东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曾寿云：
2: 截至目前，邵东市聚焦城乡结合部、闲置房屋等区域，累计检查门店689家次，整改与换186项。查处非法行为32起，没收非法烟花5886件，行踪立案4起，处罚3.3万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雷霆行动各项工作要求，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烟花爆竹违法行为，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5月30号，2026年麻阳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邀请赛在锦江河畔圆满落幕。来听记者杨晨、通讯员张卓、严琦、张杰的报道。
0: 烈日悬空，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古典迅疾，饶影翻飞，伴随着号子声的呐喊，2026年麻阳苗族自治县传统龙舟邀请赛迎来了最终的巅峰对决。最终，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龙舟队夺得冠军，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郭公平擎天战龙队、湖南泸溪村州龙舟队分获亚季军，因天气未能完赛的广东佛山九江园林龙舟队以2分51秒084创下单边最快成绩，获颁苗疆非洲奖。与他一同受邀的另外8支外省市县队伍虽未参加全部比赛，却将友谊与专业留在了锦江。怀化麻阳苗族自治县郭公平擎天战龙队滑手黄艳新：
3: 我们一个多月的训练最终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们心里和非常的自豪，我们对得起我们的父老乡亲们。
1: 今年的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5月26号燃情开奖，来自香港、广东、江西、浙江等地的多支队伍和麻阳本土的龙舟队伍共1800余名运动员进渡锦江，在苗乡的碧波上挥桨破浪、冲滩呐喊，最终15支龙舟队完成比赛，在急流激荡中逆水争锋，迎来巅峰对决。湖南泸溪村州龙舟队滑手王浩然：
4: 感觉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的满意自己的成绩。
0: 麻阳龙舟从清代开始逐渐演化成当地民间最大的体育赛事和文化盛宴，今天的麻阳人正把龙舟的冷资源转化成文旅的热经济。5月中下旬开始，借势龙舟系列赛事带来的客流高峰，麻阳推出苗乡灯运千人展演，利用湖南省级非遗麻阳花灯戏，打造沉浸式、行进式民俗文化景观。龙舟这一麻阳人民祖辈延续下来的文化符号和血脉印记，还将在碧波荡漾的锦江河上续写新的故事与传奇。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省统计局消息，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将于6月1号启动。 湖南省样本为5034户，9382人，

0: 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国家统一抽取清单中的指定人员和相关衍生人员。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6月1号0点，6月25号前完成。第二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1月1号0点，12月5号前完成。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公民身份号码、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使用电子采集设备入户询问，当场填报。
1: 湖南省气象台消息，6月1号，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受高空槽和中低层西南气流的影响，湘西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气象台专家提醒，防范6月2号湘西北较强降雨过程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风险。关注6月2号湘中湘南局地高温天气对生产生活、公众健康等的影响，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嘘，夜深了，
1: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3: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农行信用卡全民

0: 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2: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

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

0: 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青红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也还在路上，永远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5: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4: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5: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4: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0: 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流。

0: 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为什么把人塞进去哪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沂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里像比较大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

0: 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哈，
6: 是
5: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6: 好，
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8: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自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 今天的文化中国

0: 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3: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4: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5: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

0: 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要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2: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7: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7: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呢是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同心向阳，美好相伴，在这份纯真与欢乐里，晨光和大家一起开启今天的早间新闻时段。那以下时间呢，晨光马上和你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

0: 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1: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围绕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等五部法规介绍了相关情况。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近年来，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成效显著，通车里程稳居全国前列。2011年施行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为高速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但是，随着我省进入新发展阶段，现行条例已经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了。本次修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建设全流程，保障高速公路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省公路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周超：
2: 条例明确规定，通信、监控、收费、自超、漏证执法、应急装备、服务区、消防、车辆救援等配套设施，应于高速公路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实应。
1: 立足湖南农机装备现状和丘陵山区实际，以补齐短板、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围绕创新研发、生产制造、集成应用、示范推广等全链条发展流程和要素配置展开制度设计，以小快灵的立法体例突出务实管用举措。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志军：
3: 紧扣我省丘陵山区的实际，加大补贴支持的力度，加快研发推广农民急需、能够提升单产和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进的适用的农机，让农民买得起、用得上、有效益。
1: 而紧贴湖南教育发展实际，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聚焦学生锻炼不足、课时落实不严、场地师资薄弱等痛点难点，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于伟良：
4: 督促学校开足开齐上好体育课，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三节。
1: 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情况，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永贺高速道贺段道州南收费站附近，永贺高速道贺段道州南收费站附近以北126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起火，现在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火已经被扑灭了，消防、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0: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1: 这一节早安能量站，我们来聚焦的是高考在即，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即将启动了。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制作的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昨天开始全程免费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发放点，记者志勤见到了一位连续多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的许先生，今年呢，他特意带上孩子一起来了。许先生说啊，希望下一代能把这份温暖接力下去。
5: 在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发放点的现场呢，志勤还看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姓许。许先生你好。
6: 你好。
5: 为什么是老朋友呢？因为我说实话，我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呢，我就看到您好几次了。请问问您是第几次参加我们爱心送考了？
6: 今年已经是第六个年头
5: 啊，六个年头了。那您家里面有高考考生吗？
6: 家里没有。
5: 你孩子去年好像是中考，对不对？
6: 对，是的，他今年是高一。
5: 那今年我看您来到现场啊，可以说是大部队。您看，带了夫人，然后还带了两个孩子，然后呢，还有您的岳父。哎，今天怎么会大部队出动呢？
6: 因为我觉得这个让他们真正的也能感受到我每年去做的这么一个举动， 的意念，同时也让我两个孩子，他也知晓做爸爸在这个给到高考学子们他们的这种奉献的付出，也希望他们以后能够接力下去。
5: 啊，也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接力帮助大家，是吧？
6: 对，是的。
5: 太棒了，那我们爱心送考呢，肯定也会继续办下去。最后，您对于考生有什么样的祝福？
6: 我祝福我们的2026高考学子能够这个超常发挥，如愿以偿啊，金榜题名。
5: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考入理想的大学。谢谢您，许先生。
6: 不客气，谢谢。
1: 小小的绿色通行证呢，是高考路上的专属守护。张贴了该通行证的车辆啊，行经交通拥堵限行路段可以优先通行，而途经路段也会得到交警的优先疏导。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仍在持续发放当中，还没有申领的家长朋友、爱心车主朋友，抓紧时间前往各点位领取了。那么详细的领取点位呢，大家可以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了。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2026年高考考生进入了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呢也为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做足了后勤保障，也希望他们能够以最佳的状态步入考场了。那高考前的饮食如何做到平稳安全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李定文教授就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告诉了广大的考生家长朋友。
7: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考生的原来的饮食食谱，你不能要高考了，哎呀，小孩子高考的紧张劳累了，我要给他搞点什么心啊、特啊、奇啊、乖啊、名贵东西给他吃，遵守原来的，这是考试最熟悉的，也是最适应的。
8: 嗯，
7: 所以也不要在高考前进行大补，别乱吃一些新奇特的，怕考生不适应，
8: 哎，
7: 害怕引起过敏，
8: 对，
7: 怕是吸收不好。所以此时维持胃肠道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8: 嗯，
7: 所以坚持吃家里最熟悉的。所谓的我们叫家常便饭，尽量不到外面去吃路边摊。第二点，一定要保持干净和清淡。
8: 嗯，
7: 食材我在这里强调，一定是新鲜。
8: 嗯，
7: 尽量是先做先吃。
8: 嗯，
7: 烹饪上首选蒸、煮、炖、焖，适当的炒，尽量避免一些油炸啊或者煎烤的东西。第三个呢，吃饱，但是一定不能吃撑，餐的定量最好是定时定量在一个规律时间。
1: 李教授啊，还特别提醒，这考前的饮食要做到四不碰，
7: 尽量不碰生冷，不吃冰镇的水果、冷饮、冰淇淋，吃剩沙拉及没有煮熟的鸡蛋，避免引发急性肠胃炎。第二个，不要碰太过于油腻、辛辣刺激的，像炸鸡啊、太油的红烧肉、肥肉这油腻辛辣食物，这样会加重肠胃的负担，不适合。第三，不要碰高风险的食品，尽量不吃隔夜菜、凉拌菜。未煮熟透的豆角，
8: 嗯
7: 啊，路边流通的摊贩，我讲的这食品。第四，不碰陌生的补品，不熟悉的，
8: 嗯
7: 啊，不要被一些什么补脑啊，
8: 嗯
7: 啊，益智啊这些虚假宣传啊所误导啊，啊，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8: 嗯，
7: 更不能替代日常的饮食，是吧？
8: 嗯，
7: 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有害。
0: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好，以下时间秒懂天下和陈光一起来快刷新闻了。省统计局的消息，2026年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启动了。湖南省的样本为5034户，9382人，在全省14个市州同步展开。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国家统一抽取清单当中的指定人员和相关的衍生人员。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6月1号的0点，6月25号之前完成；第二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1月1号的0点，12月5号之前完成。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公民身份证号码、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使用电子采集设备入户询问，当场填报。再来关注天气，湖南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也就是明天，受高空槽和中低层西南气流影响，湘西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气象台专家提醒， 防范明天湘西北较强。

0: 降雨过程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要关注明天湘中湘南局地高温天气对于生产生活、公众健康等影响，要加强水稻等作物的田间管理，适时开展中稻移栽等工作。今天开始啊，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了，其中呢，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在昨天发布了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民政部在昨天启动了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险干预、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在昨天的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的验证。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好，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国铁新客规。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今天开始实施了，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表示，旅客如果发生了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者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的时候，那么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窗口的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那么负责人解释说啊，因为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要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方式完成支付之后，可以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这一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到了学生票、联程票以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牟宏基表示，
2: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0: 新客规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了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当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的相关规则。牟宏基表示，
2: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3: FM91.8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0: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好，这一节的新闻分辨率，我们来关注一则热点社会事件。浙江天台县林业局近日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群众反映我县三河镇上山村裘凤渠自然村古树被擅自移植及砍伐问题，已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下一步，天台县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据报道，在浙江天台县官塘村西工业园区一家木材加工厂外，两棵被塑料布包裹的庞然大物，竟然是树龄超过500年的一级古树、600年的苦楚树和500年的樟树。村民反映说，这两棵古树在迁移后死亡，近日被人偷偷运至此处。2021年呢，为了给总投资73亿元的省级工业园区苍山产业集聚区让路，上山村4棵百年古树被迁移，其中有2棵死亡。村民称啊，这个迁移是没有正规手续的，镇政府只拿出了一份县领导批示当依据。天台县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表示，
4: 5年前国术移的时候有没有审批？
5: 没批过啊，哪个的经济是给我调出来的，全部是局没批过。
0: 当地方言哈，意思就是全部都没批过。施工方呢，竟然是村里的2个普通村民，这合同啊，还是树移走之后补签的。移树的时候呢，使用锄头和电锯，这连专家看了之后都直摇头啊。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宋坤说，
6: 但须根没了，细根没了，这移过去也是个死。
0: 树死后，镇里找村干部签字，想把死因说成是自然灾害。当地村民说，
7: 遇到的一个懂事的钞票，有不懂事钞票，这个乐意的钞票来我。
0: 村民说的大概意思就是呢，签字说给60万的补偿，不签就不给。话说这2棵一级古树的遗骸被偷偷运到了木材加工厂，据称呢是为了抵家具款。法律学者说了哈，古树死亡之后必须是由上级部门认定之后才能拖走的，否则就是违法。村民也质疑了，古树的死与迁移粗暴、后续无人养护直接相关，而镇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目前呢，政府部门表示，树呢先是不能动的，等待调查结果吧。
1: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
0: 近期呢，记者在全国多所高校采访时发现，曾经相对冷门的劳动实践课，如今呢，选课通道一经开放就瞬间爆满了。哎，劳动实践课遭遇了热捧。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改造的烹饪劳动教室里，满满排布了36个操作工位，36名学生呢围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仔细看。而这门课的报名人数啊，常年维持在300人以上，入选比例呢只有1成。即便学校从最初的1个班扩容到2个班，但是呢，供需紧张的局面依旧是没有缓解啊。哎，高校劳动课一课难求的景象，其实并非只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哈。浙江农林大学的百草园养护课程也是从1个班。扩增到了4个班，但是呢，依旧无法满足报名需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设的15门劳动课，全部开课就秒空了。咱们中南大学一门实用劳动课，近700名学生竞争60个学习名额。这曾经相对冷门的课程，现在成为了校园热点。持续升温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呢？我们来听广西大学的一名学生是怎么说的吧。
8: 劳动它不仅仅是完成任务，它更多的是把知识应用到实际场景上，然后看到我们做的东西能有实际价值，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0: 这种学以致用、创造价值的获得感，正是当下劳动课吸引学生的动力之一了。 不少学生表示啊，劳动课兼顾了生活技能与专业实践，既能教会大家独立生活，也能够强化职业本领，提升未来求职就业的竞争力。深圳技术大学一名学生告诉记者，
9: 通过劳动实践，我直观感受到了数字化、智能化、制造业行业的蓬勃发展，明白了当

0: 下企业与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兼具理论素养、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综合性人才。
1: 此外呢，面对学业竞争压力，不少学生陷入了焦虑，而沉浸式的劳动实践也成为了排解情绪、沉淀心态的有效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说，
2: 它可能相当于帮助我们可以从这些专业课里面稍微抽离出去，然后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生活其实还有各个方面的，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算是一个解压的过程。
1: 那么对于高校而言呢，劳动课的火爆也印证了育人理念的转型，劳动教育不是孤立的教学环节，而是串联知识、能力、品德的综合载体。广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赵双良说，
3: 今天的劳动教育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的单一劳动实践范畴，学生以项目为载体，协同共创，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使学生创新劳动实现了科创成长跃变。
1: 在与师生们的交流中呢，记者也发现，要让劳动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呢，还是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的。中国人民大学餐饮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作荣就坦言，作为身处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高校，建设大规模标准化的劳动实训场地也是很不现实的。此外呢，师资又是另外一个明显短板了。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高校专门负责劳动教育的专任教师数量是极少的，大都是由辅导员、后勤工作人员、专业课教师兼职的，少数具备条件的高校能外聘企业导师作为辅助力量。那么限制于诸多现实的条件，目前这劳动课形式化、功利化的认知偏差依然是存在的。部分院校简单的将劳动课等同于集体打扫卫生，部分学生呢也是抱着混学分的心态被动参与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研究所所长王小燕说，
4: 就我们的追踪研究来看，最开始的时候高校的一些劳动课就是坐在教室里边讲劳动啊，黑板上画劳动，存在理论化倾向啊，或者是存在着一个形式化表演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针对这些问题啊，专家和高校管理者建议更多社会机构企业参与共建高校劳动与社会实践课的资源，实行校内专任加校外特聘师资建设模式，继续完善课程体系与评价体系。
4: 要进一步通过劳动课对学生去进行价值引领，为创造而进行劳动，为价值而进行劳动。
5: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好，以下我们继续快刷新闻，一起秒懂天下。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态势。省自然资源厅近日核发全省首个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国家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遵义至吉安天然气管道项目怀化至衡阳段成为了首个受益者。这个意见将用地预审、规划选址与先行用地三项审批三合一，标志着作为全国试点省份的咱们湖南，在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改革、健全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自然资源部确定的全国七个试点省份之一，我省此次核发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是集成式创新审批事项。那么项目的建设单位取得这个意见之后啊，就不需要再单独办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了，并在明确具体动工用地范围、稳妥做好群众工作、依法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先行备案动工用地。截止到昨天下午呢，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是突破157亿元了。这其中啊，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经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经是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且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呢，随着暑期档期的即将到来， 目前已有四度横

0: 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在持续升温。天涯社区正式恢复访问了，根据天涯社区官方微博，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呢。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下一节更精彩。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好，这时候的路面情况还是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永贺高速道贺段贺州南收费站附近以北126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小车起火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火已经是被扑灭了，消防、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
6: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7: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6: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8: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10: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9: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10: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11: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终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9: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3: 好，在正式进入今天的相当有为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湖北高速鸬鹚的

0: 太平收费站附近1543公里到1590公里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了港湾停车带和应急车道，预计呢到今天的18:30施工完毕。湖北高速鸬鹚段太平收费站附近以南1555公里到1567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施工原因不定时的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今天17:00施工完毕，各位提前留意了。马上来关注今天的相当有为专栏。5月29号呢，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1号在铁建重工长沙第2产业园出厂了，将会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蛟平铁路邙山隧道的建设。来听到记者冉自春的报道。
1: 5、4、3、2、1，接过。
0: 蛟平铁路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湖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这其中啊，由中铁11局承建的蛟平铁路邙山隧道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了单动双线设计，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的设计技术团队介绍啊，邙山隧道施工断面面积超过了167平方米，盾构独头掘进近5公里，同时呢要穿越粘质黄土、粉质粘土、还有粗圆砾土、钙质胶结层等多种复合地层，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面临一大二长三难的极端挑战。中铁11局蛟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表示，
2: 对这个沉降的要求特别高，针对性的然后配置了这个控制沉降的一些这个系统，比如说像这个气压辅助系统的话，它就可以就是用这个气体的压力然后来代替这个水土压力，减少了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负载，可以让我们的掘进更顺畅。
0: 此外呢，为了加快掘进的速度，蛟平一号还具备了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相比传统盾构机先掘进后拼装，这蛟平一号啊是配备了同步推拼系统的，单环施工时间从127分钟压缩到了97分钟，效率提升了近30%。郑凯，
2: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管片环宽是2米的，然后我掘进到2米1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启用这个系统，然后就是我在掘进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这个拼装作业，这样来缩短我们这个工效的一个时间。
0: 蛟平一号出厂之后呢，将会拆解为上100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目前始发井以及配套工程已经是基本就绪，设备进场之后将由80多人的专业团队来组织组装调试，预计7月底就能够正式始发掘进了。
3: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以相约世界、创企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来了啊！2026年大赛设计主体赛，以及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还有全球创新创业赛及若干专业赛。这其中啊，主体赛是对标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新材料等5个赛道，参赛对象是省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照2025年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分为2个组别，小微组2000万元以下，成长组2000万元到2亿元。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对标的是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聚焦的是湖南省4×4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可能产生重大颠覆性突破的技术应用项目，参赛对象为省内及中央驻湘企事业单位。马栏山杯数字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在国际赛道基础上征集，聚焦视听数据治理与服务、国风 AI 音视频生成、智能视听处理、沉浸式视听技术、 AI 赋能影视等方面，吸引全球创新创业项目，支撑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工程，推动马栏山文化和科技融合产业。

0: 高质量发展。参赛对象为全球创新创业企业和团队、个人。专业赛包括了垂直领域孵化器项目孵化专业赛、有色金属绿色矿业专业赛、主体赛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马栏山杯数字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参赛报名时间为5月28号到6月30号，参赛项目通过湖南科技云平台报名。专业赛包括了参赛报名、审核推荐、初赛、决赛、颁奖等环节，由各专业赛组委会组织。那么大赛的组委会办公室全程指导。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烟花产业安全发展和绿色转型升级，2026年在烟花爆竹领域部署省重大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接榜挂帅制项目一个。有意向的接榜单位呢，可以登录湖南省科学技术厅门户网站，进入湖南科技云平台，查看项目榜单内容，结合项目榜单的具体需求以及自身能力进行在线注册申报。项目申报时间是5月26号到6月14号的17点。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61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1、04、05、15、23、28，篮球号码07，全国共中出了8注一等奖。这其中啊，我省中得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613万0798元。那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10亿0999万0273元。祝您好运了。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今天呢是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这 A 股能不能够迎来开门红呢？以下时间马上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和您好好的说道说道。
1: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4: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5: 大家好，我是吴锦。回顾 A 股5月表现，三大股指整体呈现高位震荡态势，并且走势分化，创业板指表现更胜一筹。展望6月， A 股市场将会演绎出怎样的行情呢？多家证券机构对 A 股市场整体维持中性偏多看法，但认为结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科技成长依然是中期主线，但是部分赛道交易拥挤度抬升，估值分化的压力下，市场大概率会呈现高位震荡和结构优化的特征。另外呢，6月初密集发布的5月宏观数据可能成为影响市场方向的新变量。目前的全球资本市场都演绎着一边倒的行情，那就是19分化，少数科技股集中上涨，而其他阵营个股不涨反跌。那么芯片行情还能否参与呢？毫无疑问，芯片行业在中国未来会有光明的前途，它与中国制造是紧密相连的。芯片会被装在手机、电动汽车、机器人等消费品当中，运往全世界。全球高达9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将赋予占据成本优势的中国芯片公司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到了具体的投资当中，并非所有沾上芯片概念的股票都值得买入。投资呢，一定要区分真伪。存储芯片是一种标准化程度高、用户粘性弱、谁家便宜就可以大卖的产品。一般呢，只有行业前三才能在残酷的价格战当中活下来。那么在行业景气时巨赚，但是行业不景气时，芯片转眼就从海鲜价跳水为白菜价。投资时一定要对巨大的周期性有心理准备。别忘了存储芯片龙头 SK 海力士2023年的亏损是70亿美元。那么中国芯片巨头来了，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甄别好相关产业好的公司。另外要忍受投资中的大波动，投资有风险。

0: 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2: 国务院呢日前是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大任务以及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呢？以下我们来听记者解读。
3: 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九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2: 城市更新，相信呢也会让我们的生活越变越好的。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5: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6: Yes!
5: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

0: 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8: 已经进入到六月了哈，618拼团活动，芒果旅行家也是有大优惠的，5人团最高立减每人500元，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6月份呢，出游目的地也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行需求，要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那6月有出游计划，5月啊，各位孩子们可得把记忆力提高一下了哈。那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您家里有8到18岁的孩子呢，可以参加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啊，是针对8到18岁孩子的，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的是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一套方法，您的记忆能力啊，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也就是说呢，不仅仅只是记单词，各种和记忆相关的都能够一套方法全面掌握，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9: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8: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呢，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行、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还说，伊朗只有在获得了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5月30号称，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了全面管理，所有的商船、邮轮以及其他的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还警告说，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昨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的 QM-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了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了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

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了航行动力。另外，根据美国媒体5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立场，修改后的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的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本次冲浪早班车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陈州北湖区建设里社区，纪检干部崔琴看着刚换好的电线、修剪好的树枝，说起当初的担心，仍感到阵阵后怕。
6: 当时就看到有几根电线裸露在外面，上面呢就还打了不少的树枝，存在了安全隐患。
0: 几根裸露的电线挤压着电线的枝条，为何会让大家担忧呢？请听报道：电线穿衣，树枝理发，家门口的安全隐患消除了。崔晴的这份担心来自于北湖区北湖街道纪工委和建设里社区纪检干部的一次下小区、进家中、入新门实地走访。他们来到居民小区常态化入户走访时，发现湘运家属区路边的电线裸露着，还有枝条挤压在上面。现在正值多雨季节，雨水一旦进入裸露的电线，极易引起短路，发生漏电事故。社区纪检干部崔晴：
6: 我们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印制好了提示，并且把它转贴到了醒目的位置上，提醒经过的居民呢，尽量靠外侧走，远离这个区域，确保人身的安全。
0: 湘运家属区属于老旧小区，裸露的电线可以跟琛电国际对接，请其包扎或更换。但树是居民自行所种，不在市区园林部门管辖范围。再加上啊，这里路面相对较窄，高空修剪的专用车辆无法驶入，需要高空作业，费用相对较高。为此，街道和社区纪检干部会商决定，兵分两路，快速推进隐患解决。这一边接到消息后，琛电国际当天就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制定处置方案。第二天一早，施工人员便带着工具材料赶到现场作业。居民组长雷宝英说，他们对破损较轻的电线进行绝缘包扎，对那些老化严重无法修复的电线直接进行更换，新电线也是规范架设的。
7: 现在看起来很安全，很牢固。
0: 电线更换了，可是树枝长期挤压摩擦，更换或包扎好的电线又能撑多长时间呢？另一边呢，街道纪工委将情况向上进行了汇报。街道安排负责城管的王辉云专门与市区园林部门对接。
8: 这情况比较特殊，居民以老年人居多，生活条件相对困难，让他们进行筹资修建难度比较大，只有争取园林部门的支持。
0: 为迅速消除隐患，园林部门加紧处理，马上安排人员过来查看现场。基于路面较窄，高空作业车无法通过，只能采用伸缩杆式高支锯进行修剪。但是园林部门需要请第三方人员施工，因此处并不在其管辖的职责范围内，费用无法支出，只能免费提供设施设备。无奈之下，纪检干部在社区微信院墙上发布了枝叶

0: 修剪的微心愿。看到消息后啊，懂技术的志愿者陈小华第一时间牵头接了单，他一吆喝就有三个居民来帮忙了，一起锯掉那些与电线交叉覆盖的树枝，既保证树木正常生长，又彻底清除安全隐患。
1: 这个关系到大家的安全，能处分利益，当然非常愿意。
0: 不到三天时间，电线整齐规范，枝条疏朗通透，崔晴和附近居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裸露的电线，交错的树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隐患被纪检干部放在心上，落在行动上。群众的极难筹判也在实干中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崔晴说，
2: 社区间持续开展常态化走访排查，把脚步走到、眼睛看到、心思用到作为工作标准，对辖区内的安全隐患做到早发现、快处置。
0: 清风峡塞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塞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李丹琴，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果声开讲了。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早上8:01。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0: 6月的第一天，各位早上好，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的早高峰路面状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那但是呢车流量还是有一些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河东方面。在万嘉利高架的鸭子埠开始一直到长沙大道都是有一些双向的车流量多的。那过江桥面方面呢，南二环是从劳动路立交桥开始啊，一直到上桥的方向是无论是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但目前情况还好，但是过10多20分钟乃至半个小时之后，这车流量就会剧增。在河西方面呢，从北二环开始，鼓山到岳麓大道的北往南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在这个区间呢一直都是车流量大，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个行车的间隙安全。还有一个是阳湖方面，在猴子石桥从西二环转入南二环之后就会有一些车流量大了，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路面管制情况，截至到早上8:30，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还有万嘉利路北往南的晚报大道上行匝道，以及湘府路大桥的西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截至到早上9:00，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西二环建塘立交桥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另外呢，猴子石大桥的西往东方向是有一起抛锚车事故，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请大家多多留意。好的，主持人。
10: 非常感谢唐冲啊，大家如果需要我们帮忙，也欢迎您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